自己身体的适应能力也是一方面，通过补水点去取降温海绵，或者直接把水倒到自己的身上去进行降温。弗朗西斯仍旧是跑在第一位，他已经跑过了20公里。中国男子领先选手呢，现在是刚过19公里。今天的成绩可能会比预期要稍微慢一些，这是我们刚才多次提到的天气炎热的一个影响。

画面的左侧我们看到东北大学，从1923年建校至今呢，始终恪守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也提到过，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大学曾经内迁办学。可以说，这座百年学府的精神，正是沈阳坚韧不拔、勇立潮头的城市品格的缩影。时间刚刚过北京时间早上8点，如果有早八课程的同学们，这会儿可能因为今天是周日啊，早八可能会有一些选修或者其他的课程，当然也会有一些可能马拉松的爱好者今天有可能也参与到了沈阳马拉松的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

位左侧我们看到的这是三好桥，

架设在浑河上面。

女子特邀选手朱青，她是有二三零。

以内的能力。我们看一下，这是半程马拉松的终点位置，在圣经大剧院。男子领先选手已经完成比赛，21.0975公里，顺利完成。与此同时呢，全程方面的运动员正在赛道上继续行进。

继续来关注半程的终点位置，1:06。其他的选手是陆续的到达。对体能的考验还是比较严峻的，因为在半程的这些选手里面呢，大部分是大众跑者，而且现在随着天气气温的升高，越到半程的后期，可能对于体能消耗就越大，这对于全程选手来说可能也会是一个问题。

男子选手过了20公里之后，看一下平均配速，现在降到3:06每公里，3:09。这个配速比大概10到15公里的位置要稍微慢一些，但也是因为我们刚才不断提到的天气因素，有些选手现在甚至跑出了一个痛苦面具。

所以说呢，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大众跑者，应该差不多是第三枪的出发的大众跑者。刚才我们看到画面当中的沈阳劳动模范纪念馆啊，重点展示了112位劳动模范和集体的先进事迹，是目前全国展示劳模数量最多的大型专题纪念馆。沈阳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劳模荟萃的光荣城市。1949年以来呢，这里共产生市级以上劳动模范近3万人次。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有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还有全国第一个金属国徽铸造者焦百顺。他们为国家建工厂，为大国铸重器，为城市洒汗水，为推动沈阳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省刑大剧院，这是半城终点附近

对于半程选手来说呢，十九公里可能是比较极限了，也是冲刺前的最后准备阶段。建筑师呢，把浑河比喻成龙袍上的玉带，圣经大剧院呢，就好比是玉带上镶嵌的宝石。玉带绕古都，宝石天心井。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呢，最核心的想法就是把圣经大剧院建设成沈阳最具亮点的建筑。如今呢，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现如今，圣经大剧院已经成为网红，被誉为最美爱情的见证地，世界最大的钻石，很多情侣呢都喜欢到这里，各种形式的相亲活动也都选在这里。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大钻石是闪耀夺目，美轮美奂。

咱们看到女子选手郑晓倩，包括国外的一些精英跑者选手啊，这时候跑过20公里。

州省委旧址纪念馆。而且关注沈阳马拉松不仅仅是关注赛道沿途的景色，其实呢，在赛道以外也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就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它位于沈阳市和平区黄四路福安巷三号。中共满洲省委是1927年10月到1936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设立的最高领导机构。在9·18事变爆发之后呢，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了9·18事变后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这是半程女子选手的到达情况，1小时15分20秒，顺利的完赛。

盛京大剧院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国内外著名艺术家在沈阳演出的主要场所。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各类艺术演出的作品，感受浓厚的艺术氛围，还可以充分体会到沈阳最摩登的都市气息。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著名的沈阳故宫，这其实呢也是游客们去到沈阳的一个必去的打卡景点。沈阳故宫呢跟北京故宫相比虽然不大，但是却让我们看到了在特定时代在沈阳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群。说到沈阳的历史，7200多年前沈阳就有了人类居住的痕迹。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沈阳呢初具城市规模，被称为侯城。唐代时期呢改称沈州。1296年，沈阳这一名称正式出现在史料上。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把都城迁到沈阳，并着手修建皇宫，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1643年呢，清太宗皇太极改称沈阳为盛京。1657年，清朝以奉天承运之意，在沈阳设置奉天府，所以沈阳呢又名奉天。红墙灰瓦，金色琉璃，是这座城市浓墨重彩的底色。而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文化遗迹，为沈阳是烙上了浓重深厚的文化印记。除了沈阳故宫之外，还有清福陵、清昭陵三大世界文化遗产，恢弘安详，也向现代的我们诉说着沈阳的传奇故事和沧桑旧梦。沈阳故宫呢，位于沈阳市的沈河区，古建筑有114座，500多间，是中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距今呢近400年的历史。这个具有游牧民族风情的皇宫建筑群，自然值得大家去游览一番。而故宫对于沈阳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来说，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用现在。

话说就是，没有故宫就没有今天的大沈阳。而在1625年迁都沈阳之前，辽阳的东京城刚刚建完，努尔哈赤认为呢，沈阳行胜之地，无论是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都是自然资源，都优于辽阳，所以呢，他是力排众议，决意迁都沈阳。后来皇太极进一步建设盛京城，使其具备了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群的形制和规模。在沈阳城市的发展历史上呢，沈阳故宫的建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使沈阳由一个普通的小城一跃成为在关外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

来看一下男子领先选手，还是弗朗西斯，他已经跑到27公里处了。今天他跑的相对来说比较孤单，只有他自己。中国男子领先选手呢，也跑过26公里。男子追逐选手是杨定宏，跑到26.6公里。可能这个距离的标注有一些出入，稍后呢，我们也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再来看。看一下20公里到30公里，这个路段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平缓，20公里到25公里之间会有一个小的上坡，

这是张学良旧居。其实每当去到沈阳，张学良旧居呢也是很多游客必去的打卡地，并且到了那里呢也是会发现啊人非常多。张学良旧居呢是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始建于1914年，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也是东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名人故居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里呢处处都是建筑中的精品，这些建筑从空间组合、营造技术、建筑材料、设备设施到艺术形态，又分别在沈阳近代各个发展阶段当中呢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是沈阳近代建筑发展全过程的缩影。

可能对于大众跑者来说，快到三十公里会有一个撞墙的体感，但是对于这些精英运动员来说，这个阶段呢也是储备体能，在三十公里后到42公里的这个区间做好准备进行冲刺的一个路段。

刚才我们看到有沈阳故宫，有盛京大剧院，也是这次组委会设置的沈阳马拉松赛道上一些地标性的建筑。随着比赛的进行，很多选手看到郑小倩腿上的肌贴，随着比赛的进行啊，有些都已经要掉落了。中国女子领先选手和追逐选手之间是260米之间的距离。

朱青在今年的武汉马拉松上是跑出了2小时28分45秒的成绩，这也是个人的 PB。

在赛道之外，这是沈阳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位于沈阳市大东区。1910年呢，12岁的周恩来曾经就读于沈阳东关模范小学，原名呢是奉天省官立东关学堂。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有一次呢，校长问读书是为了什么，大家当时说法不一，而周恩来的回答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个故事可能很多老师都会讲授给自己的学生。

这么一看的话，去沈阳参加一场马拉松，有太多的人文古迹，有太多的历史遗迹等待人们去发掘、去打卡、去拍照、去关注。

女子领先选手这时候呢也是跑在绿树成荫的赛道上，因为在浑河两岸我们之前也介绍过，有很多公园，也有沿河的步道可以供市民去休闲健身，从快走到慢跑再到不同配速的奔跑。这是在赛道之外，在沈阳的918历史博物馆。这里呢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全面反映918事变历史的博物馆。博物馆广场的残立碑上刻着一段话：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8月初7日，夜10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面对国难降临，奋起抗争。沈阳这片土地是见证了筚路蓝缕的峥嵘岁月，这座城市呢，根植着薪火相传的红色血脉，塑造了沈阳人主人翁的秉性、勇立潮头的天性，还有精工细作的品性。如果说一个大众跑者在参与沈阳马拉松的同时，还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到918历史博物馆，去到很多纪念馆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相信这趟旅程绝对是物超所值。时间过了8:30之后，我们看到沈阳的当地的温度来到24摄氏度了。事实上这个温度呢还算是比较适宜户外运动，奔跑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觉得炎热，跑过喷淋区会进行降温。

为了给选手降温呢，沈阳马拉松是组委会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除了有喷淋装置之外，还有更多的方式方法。

看一下，这是阿努拜克库湾在10公里和30公里位置它的跑姿对比。30公里过后，对于阿努拜克来说，这个阶段需要去考虑加速，考虑节奏变化，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期。

很多特邀选手，尤其是国外的运动员，30公里到35公里这个区间，也是要去进行冲刺和准备冲刺的阶段。

东陵也是清福陵。 距离本届沈阳马拉松赛道东侧不远处呢，就是东陵公园。东陵呢又称福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与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寝，依山就势，古松参天，建筑兼具满族特色与中原传统陵寝规制。沈阳呢一宫两陵于2004年整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成为沈阳厚重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另一处呢是北陵公园，之后也随着画面再给您介绍。

五里河公园可能对于中国体育迷来说，甚至是对于很多普通观众来说，即便不是球迷，对五里河这个名字也会非常的熟悉。五里河公园也是在赛道旁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园，

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了五里河公园，这里呢有大片的草坪和花海，还有专门为跑步爱好者所设计的塑胶跑道，宽度呢是8米，平整度完全符合国际赛事的标准。我们看看这是在30公里到35公里到40公里的沿途，有东塔桥、沈阳建筑大学，还有奥林匹克生态公园，以及在终点附近再跑回到沈阳奥体中心的附近。沈阳浑河城市段的拥有最美城市净水赛道的美誉，平均河宽是400米，水质优良，水流非常的平缓，气候宜人。单程的直线距离呢长达10公里。2018年，沈阳是创造性的将赛艇运动引入了浑河，举办了首届沈阳赛艇公开赛。近年来呢，先后举办了中国赛艇大师赛、中国大学生赛艇锦标赛、沈阳国际青少年赛艇邀请赛等精品水上赛事活动。很多来自美国、新西兰，包括比利时，这些外国的数百支参赛队伍和数千名运动员前来参赛。同时呢，沈阳非常注重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有沈阳冰溪节、龙舟大奖赛、冰帆冰龙舟大赛等特色的群众品牌、冰雪品牌赛事活动。

有降温淋水点，同时呢也有降温的喷淋点。这个是选手的根据自己自身不同的状态，然后再跑过喷淋点还是淋水点。

看一下中国女子领先选手现在情况，马上快跑到30公里了，这个阶段体能消耗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在赛道上有上坡下坡的情况的话，这对运动员的状态和配速来说会有影响。但城市赛道呢就是这样，只能去克服，而且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只要有赛道的这个起伏，上坡下坡或者赛道不平的情况，对所有人几乎都是一样的。郑晓倩的跑姿对比在10公里处和30公里处，现在的配速呢稍稍还是慢了一些的，比她在10公里处的配速

表现在赛前肯定在自己的腿部这个肌贴是精心准备的，而且很多特邀选手、精英跑者，包括大众选手，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贴肌肉贴，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

中国选手田虎，田虎呢在去年的莆田马拉松上是2小时15分29秒完赛，这是一个04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

中国男子追逐选手杨定宏跟田虎之间现在是差着300米的距离，但马拉松的比赛300米不算太远，到了后程是有可能追上，但这也要前提是领先选手呢出现一些突发状况。

这个阶段的奔跑状态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呢，都是相对极限了。或者说是非常极限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沈阳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也是冰浴室。

这个建筑呢，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是为十五冬去准备的场馆。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的项目是位于沈阳35个城市核心发展板块之一的王家湾板块，在浑河南岸东塔桥和长安桥之间。作为辽宁省承办2028年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核心场馆，肩负着保障国家重大赛事的重要使命。计划总投资呢是63.21亿元，总建筑面积25.38万平方米，包括新建的速滑馆、综合馆、媒体中心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到2028年的全国冬运会，这十五冬呢也是检验我们2030年冬奥会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国内赛事。同时呢，在全冬会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比完赛之后呢，2029年的亚冬会，同样也是为2030年的冬奥会去做准备的一个周期。刚才也介绍了，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呢是有总建筑面积25.38万平方米，其中呢12.63万平方米是速滑馆，坐席数呢是300个，满足速度滑冰的比赛需要。之后呢也具备像篮球、羽毛球等全民健身、文化素质培训、专业运动员队训练的功能。综合馆的建筑面积是8.88万平方米，坐席数是1.6万个，满足开闭幕式、包括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比赛的需求。我们现在看到在画面右侧的视窗是青招岭，也是北陵，是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园内呢，古柏苍劲，红墙黄瓦掩映于林木之间，两处皇家陵寝与现代城市是交相辉映，也为奔跑途中的神马增添了浓郁的历史人文底色。

今年的沈阳马拉松比赛呢开始快两个小时了，男子领先集团的选手呢现在应该也距离40公里越来越近了。

永安石桥。 石桥，那我们看到这个航拍的画面，路上还有积雪，这个应该不是在这次沈阳马拉松实时拍摄的。不过这历史画面能够让我们看到，沈阳真的是一座非常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 总是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历史古迹。

刚才我们看到的永安石桥呢，被誉为沈阳第一桥，它是始建于1641年，距今呢有385年的历史，是全国唯一一座用龙头和龙尾装饰的石桥。在沈阳呢，流淌着辽河、沈河、浑河、浦河等河流，有桥有河，同时呢有河便有桥。不过今天呢，我们能够看到的古桥只剩下了永安桥。今天呢，可能古道踪迹难寻，只有永安石桥完整的保存了下来，成为重大历史工程的唯一见证。

们之前一直提到的浑河，在古时呢也是称为神水。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男子领先选手奔跑的过程当中呢，已经越来越接近40公里了。男子领先选手弗朗西斯一个人组成的领先集团，今天从比赛一开始他就突出重围，从领先集团里面杀出来，快速占据领先。这个配速呢，想要在210以内完赛的话有一定难度，

大众跑者现在还在赛道上享受着属于他们的奔跑。这阶段也是经历着折返之后上桥，因为这次全马全程的沈阳马拉松呢要过2次混合，同时赛道当中呢还有一定的折返，

这阶段我们再来看一下男子35公里之后平均的用时和配速，有选手呢还是稳定在每公里3分05，有的运动员呢已经掉到了3分09到3分10秒。中国选手田虎平均配速3分12秒。以他现在的配速来看呢，是很有可能

突破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沈阳这座城市是流淌着辽河、浑河，浑河之前称为沈水，还有浦河这样的河流，而浦河呢也是浑河的一条支流。现在呢，永安石桥下面也只剩下溪流这样宽度的水了。但是在古代呢，它确确实实是缩短了盛京到北京的路程，提高了当时盛京的地位，也让盛京呢真正成为东北交通中心和枢纽。

游客呢可以通过自行车试坡、汽车试坡等方式体验怪坡的现象。就这里呢，是因熄火的汽车能向上爬坡滑行，然后下坡的时候自行车需要使劲蹬才能够行动，故被称为怪坡。当时呢，据说是沈阳的一位年轻警官驾驶摩托车通过这个区域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

在2009年的时候，沈阳怪坡被世界纪录协会认定为世界第一怪坡。参加选手弗朗西斯现在平均配速还能够达到3分06的一个速度。

全马拉松的赛后记录是2小时12分04秒。看看弗朗西斯是否有机会去打破赛后记录。那现在这个配速的状态和他奔跑的状态，也是因为没有对手的这种压力，对他来说跑起来有一点轻松。可能对他来说，到了最后的这个冲刺路段，少了压力，不会跑得太快，少了这种竞争，也会稍微放缓他的脚步。

在比赛的这个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弗朗西斯最后的冲刺。

看看是否有机会冲击一下赛会纪录。终点就在眼前了。赛会纪录呢是在2015年由弗朗西斯的同胞图亚扎勒斯去创造的。弗朗西斯这周加速奔跑，最后的冲刺阶段距离终点也越来越近了，还剩下最后的几秒，现在看赛会纪录想要去冲击实在是太困难了，非常接近赛会纪录。那比较可惜的是没有办法刷新了，最终的成绩是2小时12分11秒。肯尼亚选手弗朗西斯最终是收获了沈阳马拉松的冠军。2026沈阳马拉松呢，在他之前的配速包括有对手压力的这种比赛环境下，还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赛会纪录。这次留下几秒钟的遗憾留给下一届沈阳马拉松。

攻选手田虎，这是中国男子领先选手。最后呢，我们现在看到男子追逐集团里面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也快要到达终点了。

0: 二名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弗朗西斯一个人跑的，当时我们看上去是缺少一定的压力。我们看沈阳马拉松还是有非常多人性化的设置，就是因为有市民穿行的需求，在运动员奔跑的间隔会让我们看到赛道上的工作人员，包括执勤的警察，去择机放行。中国选手田虎，他是现在处于领先的中国男子选手，马上也要到达终点了。最终的到达成绩2小时15分04秒。杨定红，中国男子选手现在处在第二位的运动员。
1: 田虎做一下深呼吸，很好，来那个志愿者扶一下他。

杨定宏最后的冲刺，顺利的完赛，2小时15分42秒。这样男子选手的精英集团呢，外国选手和中国选手基本上都已经陆续的到达终点了。阿努拜克现在感觉到他的右腿大腿的后侧肌群是出现了一定的拉伤的情况，有点抽筋儿，今天流汗很多，而且越到比赛的后期，这个天气的情况可能越会影响选手们的体能和身体状况。本身的马拉松又是非常极限的一个运动，真的是要给阿努拜克库湾去鼓一鼓掌，去为他喝彩。在身体机能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还是坚持的完赛。

范德拜克过完顺利的完赛，在比完赛之后他需要去撑一撑腿，如果大腿的肌肉有抽筋的情况，这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去恢复。这是在赛道当中设置的一个泼水的环节，其实就是行进的过程当中志愿者手里拿着的水瓢里面有水，如果你能够适应这种降温的话，还可以主动跟志愿者说你往我身上去泼，帮助降温。女子选手现在已经行进到快39公里处了，选手朱青现在是他在35公里处呢，当时是处在第四位，平均配速3分36秒。

这是沈阳的鹤乡法库。沈阳的法库现在被誉为中国白鹤之乡，白头鹤、白枕鹤等是齐聚于此，成为鸟类的天堂。

法库县呢是距离沈阳大概70公里。其实如果对于还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点，就是对于参加沈阳马拉松的跑者来说，恢复完了带领全家去来一趟自驾游70公里也不算远。

行这个阶段呢，需要补充一些能量胶。这是马拉松运动员需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去间歇补充的。

0: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沈阳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的颁奖仪式。
1: 57秒，我们荣幸邀请副市长刘鹤斌先生为运动员颁发奖牌，我们有请嘉宾。

看完半马的颁奖仪式之后呢，继续来看一下大众跑者的脚步。这是2026沈阳马拉松的完赛奖牌。一般来说，完赛的奖牌呢，是对于完赛运动员和大众跑者的一种奖励，同时呢，也是要去对于每一个完赛者，对于他们的勇敢一种奖赏。

上受力之。

0: 许合影拍照。好，再次感谢颁奖嘉宾宋局，谢谢，感谢黄浦区，感谢刘总。
1: 好，看过了女子半马的颁奖仪式之后，继续来关注女子全程马拉松的情况。女子全程选手现在正在进入到他们比赛的最后阶段，开始冲刺了。

在最后时刻现在还没有分出胜负，最后就像百米冲刺一样。在最后时刻，这是完成了逆转。比赛用时2小时30分。

0: 23秒，这个成绩呢，应该说已经打破了赛会纪录。
1: 现在，
0: 女子马拉松是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中国选手朱青，她这个阶段的比赛用时，应该也是可以超越白丽之前的赛会纪录，2小时30分49秒，而收获第3名。

前我们说很多选手会在30公里处的撞墙期，身体储存的糖原耗尽，感觉到双腿非常的沉重，呼吸也非常的困难，仿佛是被一堵无形的墙所挡住。那这个时候如果撞破了墙的话，突破了这个撞墙期，你的身体疼痛能够缓解，乳酸堆积呢也会有所好转，反而是突破体能的临界点，你会越跑越顺畅。正是我们能够在最后看到马拉松运动员极限冲刺的一个关键。埃塞俄比亚选手古塔，他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冲刺阶段。我们看，在终点的位置，会有市民排队等候着选手们比赛间隔，然后去完成赛道的穿行，去过马路。对于现在城市马拉松赛，我们看到越来越人性化的一个体现，虽然会有封路，会有对于出行不便的地方，但已经在最大限度上去帮助市民去解决。

实对于参与马拉松的跑者来说，不管是精英运动员还是大众跑者、大众的参赛者，完赛的时候都是当之无愧的赢家，无论成绩如何。因为42.195公里的距离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更是你坚持到底的决心和勇气。每一个完赛的人都是自己的英雄。

选手郑晓倩也最后到达终点了。

这是女子组的第五名。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沈阳马拉松的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

0: 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减掉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4: 凯迪士智能锁，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从这一个竞赛单元开始啊，接下来的4个竞赛单元呢，都是4人艇的比拼，分别是4人艇单桨和4人艇双桨的比赛。我们先来看的是男子4人单桨的 A 组决赛。这一枪比赛应该说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英国队啊，英国队是目前呢场上的所有队伍当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今年3站世界杯的分站赛，英国队参加了2站，全都夺冠了。4名选手格雷厄姆、罗布森、德格拉夫还有乔治伯恩，这4个人除了拿到了刚才提到2个世界杯的金牌之外，那在其他的这个周期当中的项目当中也是保持着不败的，而且阵容完全没有变化。

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啊，相对于皮划艇，对于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来说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皮划艇里面水平是非常顶尖的，但是在赛艇里面是有领奖台冲击的这种实力，但他们现在还很难称之为是最顶尖的队伍。比赛开始了。

启航的奖品，哇，罗马尼亚队带到了50啊。罗马尼亚队的赛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罗马尼亚队的四人艇经常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表现。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舰队思路上来讲，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衔接就是四人艇，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四人艇当中会不断的调试阵容。有一些队员感觉这个爆发力更强，可能就以后来去比双人艇。如果要是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啊，整体的频次非常的吻合，那可能就会以后去来打一打八人艇。

船头的选手肩负的是观察的职责，当然其他人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左顾右看一下的。应该说目前呢，一二四五这四个航道的艇竞争还是很激烈，四条艇只差着半秒钟左右。现在的挑战则在于耐力了，因为起航阶段大家速度带的都不慢，没有任何人具备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观察上的优势，所以现在谁能够杀出来，又或者谁会在和对手啊这样的缠斗当中扰乱了自己的节奏，透支了自己在后面的这个冲刺的时候的体能，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关键。荷兰和英国，交替领先啊，美国队稍微落后一点儿，落后四米，但是在四人艇里面这个四米的差距不算大。罗马尼亚和美国现在差着五米，而罗马尼亚再往后啊，德国和新西兰差的就比较多了。英国、荷兰、美国现在看起来有比较大的处在不错的竞争位置上，

兰现在只落后着0.05秒，美国落后荷兰也就是0.7秒左右。这是真正的短兵相接啊！这公共信号的一个制作逻辑在赛艇比赛当中，就是谁领先，往往特写镜头给的就多一些。我们从开赛到现在啊，其实看到荷兰队多次出现在了这个特写里面。这项比赛荷兰队在前半段是调动的相当相当积极的，对他们来说体能上的挑战已经来了。从队员公开资料给出来的体重上来看啊，荷兰队的平均体重是不如英国队的，这就使得呢一定程度可能会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做工能力要弱一些。因为对于赛艇比赛来说啊，轻量级和公开组的区别就是在于选手们的平均体重，在这个公开组当中，对于选手们的体重是没有额外的要求的。那重的体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肌肉，意味着能够更好的做工。但是相应的，面对的挑战就是更重的体重会使得整个舟艇吃水更深，遇到的水的阻力也会更大。兼顾好这种平衡，就是选手们在体重管理上要面对的问题。太激烈了，还剩下500米，三条艇非常接近，英国队现在排在第一，领先荷兰队0.33秒，美国队落后荷兰队不到0.2秒。罗马尼亚队已经是在第四的位置，相对稳定啊，他已经落后着5秒多，想要往前追不容易，但是冠亚季军非常非常的有悬念。奖品到冲刺阶段都带到了40往上，

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一，美国队其实在刚才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是排在第三位的，距离终点现在还有200多米。在中间位置的这是美国队，画面最远端的是荷兰，从主机位来看画面离我们更近的这是英国队。二号艇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领先着荷兰队只有2米左右啊。英国队现在已经是落入下风了，他们想要追上来恐怕已经没有机会了，还剩下100多米。荷兰队现在看起来体能也是透支到了一个极限，每个人的表情写满了痛苦。美国队现在节奏看起来还是不错，领先着一个船头，荷兰队在尝试加速，一号艇在尝试追进，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冲刺，美国队拿到了第一，荷兰队第二，英国队第三。这是一项很好看的比赛啊，美国队的比赛策略是相当清晰的，他们其实呢从第一集团杀出来之后，我觉得是有所保留，并没有和英国荷兰争得特别凶，但是始终这个劣势啊也只不过是在1秒之内，更多的时候都是在0.5秒，5分41秒，这个成绩距离世界最好成绩是差出来3-4秒左右。对于荷兰队的选手来说是有遗憾的，还是非常体面的向旁边的美国人竖了竖大拇指。荷兰队没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但是也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啊，2名。卫冕冠军阵容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场比赛是比出了第三，我觉得可能也在于他们前面其实想要去压制对手，建立这个优势，然后看着对手画。但是呢，由于足够顽强的荷兰和美国，英国队始终没有办法取得稳定的超过0.5秒的优势啊，所以他们这个策略就没有能够实现。而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呢，体能上的这个透支啊，也使得他们最后这200米落后下来。在男子四人单桨项目结束之后，接下来将会是女子的四人单桨。刚才的比赛是相当的好看的啊，拿到冠军的是美国队，亚军是荷兰，英国队拿到了第三。那么这一枪比赛呢，应该说竞争格局啊也是相当相当的开放。这个项目是1992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了奥运会，再然后直到东京奥运会才重新回归，也就是1992年加上东京再加上巴黎，有过3次奥运会的摄像经历啊。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说啊，场上的6条艇美国队成绩上相对占优，但是呢赛果依然是非常的难去预测的。英国队在之前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第三战当中拿到的是铜牌，欧锦赛拿到金牌。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全新的阵容，澳大利亚队和刚才提到的英国队类似，都是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美国队是卫冕冠军，是第三站世界杯赛的冠军，阵容上呢也只是把范德尔摩尔换成了布拉格曼，除此之外其他3个位置不变，这就是保持了世界杯第三站夺冠的那一套阵容。起航阶段的奖品罗马尼亚又是带到了50啊，我们应该有印象，之前在男子组的比赛他们的奖品就是非常的夸张的。荷兰队啊，起航阶段做得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之所以说竞争格局开放，就是今年3站世界杯比赛，就是这么几支队伍啊，来回来去的站上领奖台，而且位置上呢都有变化，没有哪一支队伍具备着绝对的优势。现在起航杀出来，那显然呢，荷兰队目前是排在第一。在他们旁边是澳大利亚队啊，开局做得也不错。荷兰、澳大利亚、美国

来看第一个计时点，画面远端离我们比较远的三条艇速度最快，三条艇之间的差距是在一秒内，美国领先罗马尼亚3秒。其实能看出来，我们说罗马尼亚队呢经常把这个四人艇当成是自己进行阵容尝试的一个项目，所以能感觉到有运动员这个爆发力确实是很强，但是由于阵容的

现出来了很强的身体素质，但是在这种团队的默契性上还会差一些。荷兰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啊，目前看起来的优势是在一个船头的位置上。美国队现在是杀到了第二，澳大利亚队显着有一点点掉队，现在排在第三。前三名彼此之间差一米。美国队在第二个500米，现在位置和荷兰队几乎平齐。

荷兰队啊稳住节奏，领先着6%进入到第三个500米。耐力型的项目，赛段来到60%到80%，这个是选手们的体能上的极点，就是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强烈的堆积。就开玩笑说，这乳酸好像是堆积到嗓子眼了。而这个时候呢，身体上更能够耐受住乳酸带来的痛苦啊，更能够有效的维持技术动作，有效的划桨做功的一方，就会有更好的航速。另外，我们刚才通过这个俯视图也能看到啊，三条艇的选手们左右桨的分配是并不一样的，有左右左右的，也有呢左右右左这样的分配。这个倒是没有说绝对的最优解，这取决于队伍的配置和一个整体的习惯。荷兰队啊，起航阶段的桨频就不错，现在桨频也很高，但是现在航速下来了。美国队从第二到与荷兰队争这个第一，再到现在稳在了第一的位置。第三个五百米确实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荷兰队现在已经排到第三了，澳大利亚队倒是稳扎稳打，始终是守在这个位置上。嗯，三条艇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像一个阶梯状的排列啊，每条艇和身后的这条艇优势大概就是在2米多。

距离终点还剩下150米左右，美国队现在已经是稳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稳住了10米的优势，澳大利亚队又领先着荷兰队6米。那看起来荷兰队好像也没有余力啊，能够再把这个航速带起来了啊，他们还是前面啊争夺的有一点凶啊。通过这个高奖评确实是建立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到了中后段没办法维系住了。美国队相当厉害，在男子刚刚拿到了4人单奖冠军之后，女子组呢同样也是拿到了冠军，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这一枪的银牌，荷兰队两个项目都是站上了领奖台，男子是亚军，女子呢则是铜牌。6分09秒8，6分09秒87，哦，6分09秒87，这就是一个世界最佳成绩了，因为此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14秒36，6分09秒，哇，包括第二名澳大利亚队也是刷新了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啊。荷兰队6分13秒，前三名都比之前的世界最佳成绩还要快，这毫无疑问是极其高质量的一枪比拼呐。女子四人单桨的比赛，这个6分14秒36的世界最佳成绩，这已经算是一个胡子记录了。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由新西兰队在

阿姆斯特丹创造的就是在这块场地啊，同样的一块场地，时隔12年，世界最佳成绩被再次刷新，而且是大幅刷新呐、啊，冠亚季军都创造了比之前世界最佳成绩更好的成绩。这场比赛并不枯燥，领航的舟艇呢有变化，第一集团形成的比较早，但是也能看到不同的舟艇之间的博弈。美国队今天大丰收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结束之后是拿到过1枚金牌和2枚铜牌，现在已经是又收获了2枚金牌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拿到了前三。男子4人双桨赛艇这个项目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舟艇上人越多，使用的桨越多，那速度就更快，所以呢双桨就要比单桨快一些，4人呢就肯定比2个人快一些。那么您看到的4人双桨就是今天从这个基本的规律上来说啊，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了。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2000米用时5分32秒03。这场比赛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意大利队啊，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这个赛季并没有频繁的参赛，但是唯一参加的一站世界杯比赛就如愿夺冠了。除此之外呢，德国队是欧锦赛的冠军，2次站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英国队呢则是第3站的金牌得主，同时也是同阵容参赛。荷兰人新周期新阵容，今年2枚世界杯的金牌，抱歉，今年2枚世界杯的奖牌啊。所以呢，这项比赛竞争还是相当的开放的。美国队啊，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此前的4人单桨，男子和女子，美国队都是夺冠了。波兰队，一般来说呢，波兰队的运动员，但凡是在这种耐力型的项目上，我们都能看到非常非常的强壮，他们的耐力往往极其出色。比赛开始，这是今天的倒数2个决赛，男子4人双桨的比赛是今天所有的竞赛单元当中速度最快的。比赛的完赛时间啊，大概会是在5分40秒上下。起航阶段，哇，有3支队伍桨频是达到了50次甚至以上啊。起航阶段速度慢慢带起，桨频下降。波兰队看起来处在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而现在最快的是德国，第3航道的德国队啊，已经是杀出了一个船头。俯视图看起来更加的清晰一下，从左到右是从第1到第6航道，现在排在第3的是3航道的德国。途中滑进，现在英国队的桨频是在40桨以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桨幅比较大。第1个500米，德国队优势不算小啊，500米先赢出来1秒11。意大利、英国，包括再往后的几支队伍，这离得都是挺近的。这个画面给到的是英国队的船头视角。画面的左侧3条艇啊，速度相对快一些。第4航道的这条艇呢，和第2航道比较接近。德国队从起航到现在始终是排在第1的位置的，他们刚才通过第1个500米的时候优势超过了1秒。德国队运动员普遍的身形上来说也是和波兰比较类似啊，这种绝对的力量很足。从这个身材的健美程度来说啊，我觉得所有的项目当中，赛艇是可以加入到最强壮或者是身材最健美的运动员的这个讨论当中的。这是一个全身型的运动，从腿部再到核心再到肩部手部，不能够有短板。

另外呢，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整个肌肉的脂肪含量也是提出了要求。所以你像赛艇啊、皮划艇运动员，这个身材都是特别特别的健美啊。同中华奖评，荷兰和波兰都是超过了40，英国队还是维持着自己的一个特点啊，40以下。德国和意大利只差着1米，英国队排在第3，领先荷兰队5米左右。意大利队的特点在于耐力，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进入到了这个中后段，意大利队的优势啊在慢慢的展示出来。意大利队并不是这种肌肉特别的大啊，这小臂维度特别粗，这倒不是，但是呢他们的耐力能力很强啊，不仅是体现在赛艇上，您像是速度滑冰，是包括很多冬季的项目，包括像公路自行车，有大量出色的顶级的意大利运动员。德国和意大利现在是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中间夹着的是排在第3的队伍，通过1500米的计时点了。意大利、德国差着0.07啊，英国领先荷兰队1秒多，英国队落后着德国1秒左右。意大利队和德国队的短兵相接，在第3个500米，意大利队实现了反超，但是呢也没有锁住自己的优势。我们介绍过，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在中国上海就夺冠了，这个赛季只参加了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金牌。今天看起来也是有相当大的机会能够拿到金牌啊，他们最大的对手就是旁边的德国，终点前还有200米出头，英国人落后着德国5米，领先着荷兰人10多米，英国队应该说站上领奖台没有问题，想要追第二也不容易。最后的150米了，意大利队领先着4米多，领先着大概1/5个船头啊。意大利人看起来是越滑越有劲儿啊，奖幅很大，奖品也不错。德国队的奖品是要慢一些的，意大利队在奖幅不吃亏的情况下，奖品更快。意大利队第一，德国第二，英国队拿到了第3。荷兰队第4名。从2个500米结束后，也就是来到了第3个500米的时候啊，意大利队就把自己的耐力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意大利队啊，实现了卫冕，派出来的阵容呢是贾科莫·詹迪利、卢卡·丘门托、卢卡·兰巴尔迪以及安德利亚·帕尼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看到了意大利队的自信啊，不需要全线出击，只需要在一些关键的比赛当中就能够发挥出来。欧洲冠军德国队这场比赛也是给了意大利队，应该说给了很大的冲击啊。前面的这个1000多米，其实呢还是德国队领先的时候更多的。现在呢，当地的天光变得更亮了，说是在当地时间晚上下午5点的时候会下雨。现在呢，使用夏令时的阿姆斯特丹和北京时间是差着6个小时。目前来看，这个晴朗的天气啊，能够帮助选手们有一个。

很好的竞赛环境。在这个男子组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拿到了第一，德国队第二，英国队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女子的四人双桨，咱们中国队啊，拥有着该项目的目前世界最佳成绩6分05秒13，这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不过今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并没有参加。对于咱们现在中国队的很多的队伍来说，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赛程呢，是接下来的亚运会啊。这一枪比赛比较值得关注的队伍应该说是英国、荷兰和德国啊，可以称之为三强啊，也是今年早些时候的世界杯比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经啊在不同的比赛当中输过彼此，也赢过彼此。而且对于英国队和这个荷兰队来说，这个项目上的争夺实在是太有历史了。最近的一次，这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两支队伍最终的成绩是差出来0.15秒，战胜领奖台的是英国，荷兰队是屈居亚军。但是呢，这个赛季荷兰队则是上个赛季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不过啊，荷兰队这个赛季人员变化比较大，阵容上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成绩有起伏啊。荷兰队本赛季目前只拿到过世界杯的一枚奖牌，德国队则是今年的欧洲冠军。除此之外啊，美国、罗马尼亚还有澳大利亚队是另外的三支参赛队伍。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13。起航阶段，荷兰队已经是获得了5米的优势啊，能看得出来啊，荷兰队无论是男队女队啊，无论是具体的单桨还是双桨，这个起航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罗马尼亚队同样也是一个起航方面比较有爆发力的队伍，他们目前呢是排在第三，和英国队很接近。这就是罗马尼亚队啊。2、3名之间差着不到半秒钟，3、4名之间差着1秒出头，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半上下。此时此刻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12点多，正是一天当中阳光最明亮的时候。这段时间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这个天气气温是好的，但是呢阳光太足啊，已经有点晒了。荷兰队还是他们这种非常有特点的滑进方式啊，就是高桨频呐，途中滑进，还是维持着超过40桨每分钟。那么对他们来说，挑战就跟之前一样了，在于最后，特别是最后这300米能不能撑住。2、3名差着10米左右，3、4名差着4、5米，4、5名差着5米，5、6名又超出了10米。现在可以说啊，每一条艇都算得上是各划各的，这个时候就比谁的节奏更稳定了。

半程比赛用时3分02秒40，领先英国队1秒67，英国队领先着美国队，这个优势已经是拉开了比较多了。英国队可能会在等待最后的500米的时候不断的发力去来迫近荷兰队。现在荷兰队还是处在一个滑得比较舒服的状态，有自己非常好的观察位置，然后能看得清楚其他人的动作。

0: 每支队伍按照自己的竞赛计划有条不紊地行进，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结构性的变化。一二名、二三名之间都是差着10米，三四名啊拉开差距了，三四名现在差出来快20米了。越接近主场看台啊，就能够听到现场观众的欢呼声越大。荷兰队今天已经是拿到了2枚奖牌，他们现在需要一枚金牌啊。4分36秒18，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74，还剩下500米，二三名之间差距是1秒5。澳大利亚队想要去赶到第三啊，应该说是非常难的。现在主要要观察的其实是英国队的动作，英国队还要不要往前来赶一赶。一二名、二三名守着这个10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队还是超高的奖频，42奖每分钟，英国队把奖频带到了40以上。但是从实时的差距来说，英国队并没有缩进和荷兰队之间的距离啊，反倒是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距离终点还有200米，英国队看起来已经是没法把这个10米的差距给吃回来了。那么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自家门口拿到本次世锦赛的2枚金牌，可能是时间的差距了。这时候需要去张嘴进行口鼻呼吸，通过呼吸带动自己身体的节奏。二三名很接近，荷兰队通过终点6分08秒左右，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反倒是英国队，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又想去追荷兰，又得守着身后的美国，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使得他们差一点啊，差一点没能够守住第二，但还是有惊无险啊。6分08秒多的成绩相当不错啊。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比较传统的奥运项目当中，目前呢欧洲的队伍还是保持着相当强劲的战斗力，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美国队啊，目前呢在四人艇上还是有非常好的特点的。在轻量级的比赛当中，我看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崛起，而在这样的奥运项目里面，这些传统强队还是非常出色。美国队拿到了这一枪比赛的3名，今天他们也是收获颇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

0: 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比赛呢，是今年赛艇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对决。现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赛项，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的决赛。赛艇比赛总的来讲啊，就是选手越多，赛艇速度越快，选手们手中的桨越多，速度越快。所以呢，这个八人艇都是单桨比赛，那男子的八人艇就是所有的赛艇项目当中完赛时间最为短暂的。目前呢，世界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是5分18秒68，这是由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其实说起来，这也是快10年的一个老记录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不出意外的话，荷兰队会在起航阶段啊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荷兰队他们的赛艇的风格就是以桨频取胜啊。不仅是在起航阶段，其实到了这个途中滑进的时候，荷兰队的桨频也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八人艇，荷兰队的风格略有变化。起航阶段，意大利队做到了50桨每分钟这样的一个高桨频。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德国队，是离我们画面最远的这个一航道的这条艇。荷兰队目前排在第二，和德国队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美国队排在第三，美国和澳大利亚队争得非常凶。英国队目前啊，只是排在了最后一位，意大利队排在第五。荷兰队这条艇应该说还是历史相当悠久的。首先呢，他们的这条艇本身就见证了大量荷兰赛艇的光辉历史。另外呢，现在这一条艇当中啊，拉尔夫·里恩克斯，还有芬恩·弗洛林，这都是荷兰的赛艇名宿的儿子，而且是将门虎子啊。这两位的父亲啊，之前两人艇搭档拿到过奥运金牌，然后呢，后来在八人艇项目当中也帮助荷兰队拿到过金牌。速度非常快，已经过了第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了。现在呢，画面左侧的四条艇还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荷兰队目前维持着途中滑40的桨频，美国队排在第二，桨频同样也是40次。现在意大利队啊，已经是慢慢的落下，这个节奏上已经是掉下来了。起航阶段50桨的桨频看起来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维系的，这样的一个高桨频，也就是基本上一定伴随着他们的桨幅，包括每一桨的做工会相对有限。现在的局面看起来相当明朗，荷兰队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着美国队0.77秒。在八人艇当中，0.77秒的优势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荷兰人还需要把后半程划好。画面当中，现在我们应该是只能看到四条艇了。从第二位到第四位，差距应该是3米之内啊。荷兰人现在领先着澳大利亚人，达到了5米到6米。从这样来看，也大概就是赢了1/3、1/4左右的一个

传投的优势。接近终点看台了，能听到现场主场的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最后的这个比赛日对于荷兰队挺重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马上还有500米，荷兰队现在是3分59秒48，领先0.72秒，前三位之间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荷兰队呢，目前整体上啊，在今年世锦赛取得的是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奖牌榜上和美国队是并列第一，但是美国队呢是3枚金牌、3枚铜牌，金牌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荷兰队去年在中国上海，当时这赛艇世锦赛比的就相当好，拿到6枚奖牌啊，4枚金牌，然后1银1铜，金牌榜排在第一。今天的这个8人艇，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包括有混合的项目啊，荷兰队都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的。还剩下最后的200米，整体的竞争格局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看起来前三位啊只会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了，但是具体的位次上还有变数。最后的冲刺了，哦，这边看到英国队现在的速度非常的平稳，跟荷兰队几乎是齐头并进。那通过这个视觉的透视，通过这个上面的浮球啊，荷兰队应该还是稍微领先一点点。来看最后冲刺，荷兰队第一，英国队第二，澳大利亚队第三，这个结果应该说也是符合预期啊。荷兰队这个赛季确实表现相当好，这一场比赛呢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喜欢的节奏。5分17秒75啊，这个成绩创造了全新的该项目历史最佳表现，他们是超过了5分18秒68，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的记录，包括英国这个成绩也是创造了刷新了历史最佳的。但是今天呢依然是没能够战胜荷兰队啊。其实这一块场地对于赛艇比赛来说也是一块福地，在本次世锦赛之前，这块场地上就已经有8次创造世界最好成绩了，历史非常悠久。这块场地当时呢始建于1936年，当时呢也是为了这个对抗大萧条引起的失业，然后来进行挖掘的。紧接着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然后呢到现在举办了3届世锦赛，后面的这个成绩，后面的 WB 啊就是最佳成绩。因为赛艇比赛呢是这种露天的公开水域啊，天气条件、水文条件都会给比赛的成绩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赛艇比赛当中并没有世界纪录的说法，但是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样的统计。接下来是女子组的比赛，那算上刚才的这一枚金牌啊，荷兰队现在已经是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在第一位了啊。这一枪比赛啊，重点关注的队伍依然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是25年世锦赛的冠军。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应该说成绩差强人意吧，3站比赛呢取得了一个第二，还有一次是第四，具备着竞争力，但是并没有说处在一个非常巅峰的感觉。去年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在该项目的一个突破，他们在去年之前从来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过该项目的金牌。那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其他几个队伍啊，5航道的罗马尼亚队值得关注，这是传统强队，25年的时候是拿到了银牌，在今年的欧锦赛他们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新西兰的皮划艇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说实话在赛艇比赛当中啊，新西兰队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搅局者。另外还值得关注的就是英国队了，英国队在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是拿到了金牌，然后呢第一站拿到了铜牌，3站世界杯分站赛2次站上领奖台，1金1铜，代表着他们有不错的水平啊。总的来说8人艇的起航，这个奖频呢就不会是像4人艇或者是双人艇这样那么夸张啊，能够上到50甚至52、53，因为还是要考虑到整个8个人的协同的节奏。罗马尼亚队直接是杀出来了，罗马尼亚队在这个阵容的编排上挺有特点的，他们的4人艇啊变化是最多的，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传统来讲，就经常会拿双人艇和8人艇中间的这个4人艇作为一个

算是一个过渡吧，也算是一个实验啊。如果说有一些队员发现爆发力很强，可以去滑双人艇。如果要说这个协同啊，节奏很一致，那就调整到八人艇。所以罗马尼亚队的阵容上并没有说一套非常非常经过考验的这个所谓的最优解。起航阶段罗马尼亚队做的是相当不错的。除了罗马尼亚队之外啊，画面远端三条艇比较接近，这是第一个计时点。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前面500米领先着对手的优势至少是超过了1秒半。罗马尼亚队，我觉得他们的战略思路可能是想要去前半程杀出来，最好能建立超过10米的优势啊，然后呢观察对手再去调整节奏。因为赛艇比赛大家能看到啊，船头向前，船尾向后，但是选手们呢是背对着船头，面朝着船尾的。所以相对于很多其他的比赛，这个赛艇比赛就是你一旦领先了之后啊，如果说没有特别过分的透支自己的能力，那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野，这就有助于你守住自己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罗马尼亚队奖评还是很快，荷兰队落后9米，加拿大队和英国队啊又是比较接近。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具体说来啊，在荷兰的国内，其实他们这个八人艇悠久的历史还是非常多的。就好像我们知道说这牛津、剑桥，包括美国耶鲁和斯坦福啊，经常有这个高校之间的赛艇的宿敌一样啊。其实呢，在荷兰国内，八人艇也是在他们大学当中开展的最好的项目。所以这样的一种八人艇的传统也是延续到了在国际赛场之上。罗马尼亚队和荷兰队都是保持着超过40奖每分钟的高奖频。罗马尼亚人现在还是守着这个10米的优势，比赛还剩下800米。1200米到1400米，这是比赛选手们体感上最难熬的一个阶段，乳酸堆积的简直要从耳朵眼里面冒出来了，非常的痛苦，但是咬牙要坚持，这也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很多队伍呢看起来输在最后这200-300米，但实际上就是第三个500米的时候节奏没有保持住。英国和荷兰太接近了，美国现在落后着2-3名呢，4-5米左右，美国又和加拿大队离得非常接近，看起来4-5名这都是捉对的厮杀。罗马尼亚人现在守着这个优势，刚才一直都是在10米左右，现在是被缩进到了8米，不知道比赛还有没有变数啊。又是一个500米，罗马尼亚队优势1秒34，荷兰队再落后0.6秒左右。罗马尼亚队已经是从一开始第一个500米领滑到了现在啊，看起来他们应该整体的节奏还是有余力的。是的，实时的速度，这也是目前给出来的前四当中速度最快的。美国队发力已经是把荷兰队赶到了第4的位置，美国队现在距离第2的英国还剩下3-4米，这个3-4米可是不好追啊。而罗马尼亚队现在只要把自己这十米的优势再守250米左右，就可以拿到金牌了。进入到最后的全力冲刺，奖品也都是带起来了。罗马尼亚的第一看起来问题并不大，三航到英国，哎，看一下终点前。

冲刺，有惊无险。罗马尼亚第一，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我觉得美国队的策略也是挺清晰的，也是赢在了最后的这个三四百米的航段之内啊。其实一开始荷兰，我们是眼见着啊，从第一的位置掉到第二，再掉到第三，再掉到第四，可能还是太想滑好了啊。这一块金牌也是罗马尼亚队呢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二枚金牌。罗马尼亚队啊，这夺金率确实是高啊，只要能够拿到奖牌就一定是金色的。英国队第二，5分52秒76。目前来看，英国队在这个赛艇的综合实力上确实还是比较出色呀，单人艇、双人艇、四人艇、八人艇啊，都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但是英国队主要是今年呢没能够拿到金牌呀，现在拿到的所有奖牌啊，包括两枚银牌还有铜牌。26年恰好是两届奥运会居中的一年。那么我们以奥运会的这个周期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呢，往往其实两个奥运会之间啊，中间这一年的话是变化是比较多的。因为好多时候这奥运会一结束啊，一些老将、一些名将可能会选择暂时的先不上赛场了，休息一年，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到了这个奥运会前面一年的话呢，又会所有的队伍用最好的阵容来去调整状态，迎接后面的奥运会。在这个居中的一年，其实每一支队伍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有的队伍的话就是老将开始重新出山找感觉了，有的时候呢则是进一步的通过前一年锻炼出来的新人，今年继续去强化新人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所以这种竞争的内容也会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洛桑站的比赛转播。来到决赛的两支球队分别是来自德国的波恩队和来自立陶宛的劳动马里斯，现在正在介绍的是双方的球员。左侧是波恩队，右侧是劳动马里斯。照例还是赛前有双方的出场仪式。首先出场的是三号西迪贝卡姆，八号米洛什约万诺维奇。一号是丹泽尔·阿吉耶曼，最后登场的是四号法比安·吉斯曼，这是波恩队的四位球员。

那登场的是劳东瓦里斯二号伊格纳斯瓦伊特库斯，六号是马里欧斯乌祖皮斯，三号是埃瓦尔达斯德如吉斯，七号奥雷利尤斯福凯利斯，这边的赛前还是裁判员来通过掷硬币的方式来让运动员们来选择谁先进攻。德如吉斯，这是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和场均得分。一号是阿吉耶曼，世界排名第39。三人篮球呢，确实现在整个的推广也是更迎合了现在的社交媒体，包括也会给运动员们有更详细的资料和信息介绍。这是双方的主要进攻点，一分球的命中率，两分球命中率能看得出来呢。德如吉斯还是非常擅长两分球的，23%的命中率，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命中率可不算低。两支球队呢都是属于三人篮球体系里的高水平的球队，所以能够在洛桑站会师决赛也体现出了目前他们两支球队的状态非常出色。上来的房子就非常紧啊。那么屏幕左下角呢，两支球队的所属的国家比分，灰色色块是犯规数，上方这个倒计时呢是比赛时间，10分钟的比赛时间，先拿到21分的一方获胜，没有拿到21分的一方呢，他们将会通过得分更高的一方来决胜。这次的整个突破啊，还是速度非常快啊，第一步直接甩开了防守。二次进攻，双方都在开场很快就适应了比赛节奏。那这次防守还是保持得很好，一直在进攻球员的身前。一个背掩护，普凯利斯，乌祖皮斯接球再找，但这球被识破了，来到篮下，没有太好的机会。吉斯曼呢是有比较出色的个人支配球能力了啊，所以他这一点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个人终结。

国安队一上来呢就在内线连连做文章，但很快的劳东瓦里斯也是能够很快的还以颜色。外线直接选择远投，因为外线的分值会更高，但是难度也很大。反跑机会不错，顶开防守造犯规，获得了罚球的机会。瓦伊特库斯上罚球线，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想要去通过空切，但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机会，篮下再造犯规。德鲁吉斯呢，他在篮下通过虚实的晃动来骗取犯规，很可惜罚球效果不好。这一下还是篮下的拼抢非常激烈啊，在不断的补位挤靠，而且防守呢也能及时到位啊，整个补防的意识非常好。但是这一下可能还撑了一下大腿的后侧。像来自立陶宛的劳东马里斯这支球队啊，他阵中像普凯利斯、德鲁吉斯这两位都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帮助立陶宛队获得铜牌的球员啊，所以他们的世界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篮下的进攻再进，

目前呢在暂停到来之时啊，比分是5-4，湖人队暂时领先1分。今天这场决赛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

高难度的出手，这球因为已经是防到了进攻时间的最后一秒，没有太好的机会。

这场比赛很明显啊，就是在篮下的争夺会显得异常的激烈，无论是本身身高身形较大的队员在篮下的起靠，或者是突破之后的处理球啊，就是篮下想要轻易的打进一分是非常困难。好球，位置挤住了，漂亮，这球真是完全体现出了自己的身体能力。在巴黎奥运会呢，德国队并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参赛序列里，你像塞尔维亚、美国、立陶宛、中国、荷兰、法国、拉脱维亚跟波兰啊，这是参加到了巴黎奥运会最后的正赛比赛里。压到最后三秒钟的出手，还是有非常好的终结手感。德鲁吉斯，好球，给的不错。压哨出手，直接甩篮下，这球转换，哇，想要拔起来扣，但是没有打进。裁判员判罚了犯规。吉斯曼的身体条件确实很出众啊。两人球队的风格特点还是各有特色。德国队呢，他年轻，速度快，冲击力强；立陶宛呢是身体对抗比较出色，而且经验很丰富。德国波恩队呢，他是主打吉斯曼这一点。那立陶宛队德鲁吉斯的经验更丰富。现在虽然说呢，德国暂时没有在奥运会上有太好的机会，但是他们目前的整个青年体系有很多的人才涌现出来，包括在五人制篮球的比赛里，德国队目前在世界大赛总是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又是长驱直入的一次暴扣，充满了身体天赋啊，丹泽尔阿吉耶曼突进去就是一个暴扣。球队的防守还在提升强度，好球啊，简单的挡拆，非常清晰的执行。

好球

满七次呢，现在就由之前灰色的色块变为了黄色的色块。从七次开始，再有犯规就要执行罚球了。伊万诺维奇的一发命中，所以比赛打到最后阶段，控制犯规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双方只要是防守犯规，就会给对手罚球。罚球呢是边休息边有轻易涨分的机会，看三分，看两分。完成一次抢断，再给篮下，漂亮！这转换能力是非常强啊。四号的法比安·吉斯曼确实身体天赋惊人。今天呢，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他们就是在抓转换，啊，在跟经验丰富的劳东瓦里斯去拼转换、拼速率。他们这种出球节奏很快，来到篮下一对一，有身高的优势，直接起来扣，有一个拉拽篮筐，这球拉拽篮筐，裁判员认为进球无效。

又是无球端的一次犯规，直接吹了违体。现在对抗持续升级，吹的七号普凯利斯在转换当中的一个推人犯规。现在因为呢，劳东马里斯啊，他遭遇的还不光是比分落后的危机，他现在遭遇的是犯规的困扰。他现在十次犯规呢，就只要犯规就让对手有两罚一掷的机会，罚两个球还有球权。那在这个形势上，对于波恩队就比较有利了。哇，又拿到一个篮板，可惜没有补进。现在劳动马里斯是要跟时间赛跑，并且要精准的控制自己的犯规，掩护没有挂开，一对一个人能力了。还是抓转换啊，拦下吉斯曼这一点无解，晃不开空间，这就非常麻烦，完全无法摆脱防守人，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直接掉篮下，又要强起吧。

0: 场边呢是队友在指挥，让拉开这个球，直接要两分，两分球突施冷箭打进了。阿杰曼今天啊也是里突外投，接连砍分。底角，两分球没有还上，现在形势对于劳动马里斯来讲比较困难了，有点跟不上比赛节奏了。现在差了11分，两分钟啊，比较快。而且现在波恩队有一击致命的机会啊，十九分的赛点了，就是要两分，差了一点点。现在劳动马里斯呢也是要去抢两分，不然的话时间不够了。所以从整个的形势上来看，波恩队是完全占据主动，空中接力再次展现自己的身体能量。法比安·吉斯曼在有身高和力量的优势之下，速度并不慢。篮下的强攻，比赛结束了。在还剩1分18秒的时候，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是打爆21分，提前结束了比赛。啊，恭喜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这场比赛他们确实打得更为主动。啊，场上的3名队员整个4人的轮换是非常的有效。而老拉的劳动马里斯在今天这场决赛里并没有给对手带来太大的压力，他们的进攻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拿到9分。这场比赛让我们记住了年轻的吉斯曼在场上是活力满满，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我们再次恭喜波恩队获得比赛的胜利。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首个比赛日，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和美国队的较量一触即发，比赛是在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来进行。中国女篮呢在之前参加了11届世界杯包括世锦赛，历史的最好成绩就是第2名，分别是在2022年澳大利亚和1994年的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2夺世界杯的亚军，还有一次是在1983年的巴西获得了季军。比赛开始了，今天中国队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内线派上了15号韩旭，其他4个点分别是1号张曼曼、6号杨舒雨、11号罗欣玉跟18号陈明玲。上来外线先做尝试。美国队的首发安排：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队长斯托尔特、11号科利尔和13号杨。上来第一球就是在 WNBA 队友之间的较量，斯托尔特面对韩旭中距离尝试不中。突破分球还是要小心，传球意图太过于明显，美国队的反击。第一线还是给的比较大的压力，注意第二点的接应。中路挡拆，杨舒雨面对斯图尔特的防守，左手没有打进，跟进罗欣玉，这个篮板球非常的及时啊，造成了美国队推人犯规。看得出来一上来呢多少有一点紧张，这种紧张是非常正常的状态。

又是一个进攻篮板，罗新玉再起再造犯规。其实罗新玉在这一套体系里，他的主要责任并不是去抢篮板，但是看得出来呢，他在比赛场上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虽然两罚不中，但是又抢到了一个进攻篮板，等于说一个回合抢到了两次进攻篮板。啊，罚进之后呢，这姑娘也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啊！这一罚罚进之后，整个状态就松弛下来了。两罚全中。第一线还是给格雷一些压力，注意无球摆脱篮板球。杨舒雨收到了后场篮板，看还第一线的压力，再给韩旭前线掩护。现在韩旭的要位，其实对方还是给了比较大的压力的。美国队的主要策略应该是希望能够切断韩旭跟其他点的连线，一定是注意篮板，一定注意篮板。因为斯图尔特是这一届美国队比赛经验最丰富的老将，他今天的登场也是直接追上了苏伯德参加世界杯的次数，这已经是斯图尔特第四届世界杯之旅了。好球。今天呢，一开场中国队其实还是给了我们一些惊喜，面对美国队打的并不是特别的紧，就场上还是非常的游刃有余，防得不错。看看反击的质量，罗新一推进，两翼拉开，直接自己打左手，格雷的三分要小心。你看今天美国队他这个节奏呢，实际上也很危险，因为呢他上来并没有说一下子上来就要给你外线特别大的压迫感，而是他一点一点的去加力。韩旭的进攻篮板，今天多次啊攻防两端，韩旭对上了斯图尔特。底角又是三分，美国队连续的两记三分，这球是来自七号的库珀。在场边，中国队的第一高度张子宇是做好了登场的准备，反跑没有给太好的空间，陈明玲提上，看看外线的三分球怎么样，短了。其实呢，中国队它的长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内线的优势是各支球队都非常了解，而它的短板是目前来看是一号位和三号位，所以如何去更好的衔接起内外线是本场比赛我们需要关注的。中国队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陈明玲跟韩旭，换上了唐子婷跟张子宇，美国队也做换人调整，上了十二号凯特琳克拉克。另外还有十四号的波士顿也登场了，张子宇拿球还是要小心，再转移，中距离有不错的机会，好球。刚刚上场的唐子婷中距离找到了机会，稳稳命中。克拉克也做三分球尝试，美国队一个快攻反击，一个三分球，这是他们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杨舒雨外线被挂住了，出到篮下第一手自己拿到进攻篮板，再转出来，罗新玉三分球。今天呢，想要跟美国队打的有一些来回啊，三分线外今天必须要开。

0: substitution is a hedge. Yeah, it's a bizarre. Right out. Game clock set to 5:18.
1: 每个队现在是换上了六号的霍华德。今天美国队的整体轮换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啊，第三个三分了，刚刚上场的六号霍华德。目前美国队在三分线外是5中3，效率是比较高。唐子婷、罗新玉相同的位置再做尝试，这次有了。我们特别需要外线有一个牵制点。注意防守不要冒抢，还是要把区域守住。防台不错的张子宇在场上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要大量的使用联防，所以美国队呢，他这个三分球开不开非常的关键。啊，这是底线的一个背仰货，实际上呢可以不用跑完，张子宇这边也可以直接横移来要球了。注意追身三分，第四个三分。比赛达到第一节的4:05，目前比分是来到了20:9啊。中国队通过暂停要调整一下。第一节还剩下4分钟，目前美国队呢已经拿到了20分，更多的得分都来自于三分线外，三分线外是投进了4记3分，光三分球这一下拿了12分啊。现在呢要看看张子宇能不能拿到球，有夹击，夹击再出球，就打进打出这一下。中国队要尽可能的把握住机会，因为这是难得的控卫机会。反击又是三分，第5记3分了。现在呢，佩奇来防张曼曼。韩旭要再次上场了，要注意时间，还剩3秒。唐子婷，这是一个错位，要打进去。这个球还是要想办法打进去啊，因为佩吉伯克斯，这也是美国队的核心球员了。他呢，在防唐子婷的时候是有明显的身高劣势，所以要果断打。中国队呢要避免过度的去追求，为了打到某一个点而打，有机会就攻了。注意篮板，佩奇伯克斯的阻挡犯规。现在呢，美国队这个后场啊，它整个机动性比较强，伯克斯搭档卡特尼克拉克。这两位呢是目前在 WNBA 当中炙手可热的两位球员啊，这后场的双箭头人物，所以中国队目前后场的压力可能会大一点。但是目前我们还是要解决得分的问题，上分速度稍微有一点慢。啊，罗新玉去打克拉克，这下盘给的对抗非常强啊！哇，这一球罗新玉厉害啊！罗新玉他的比赛特点就是冲，而他这种冲劲呢，也要今天体现在赛场上。实际上，他在过去这段时间的大赛里扮演的实际上是球队的一个防守和外线投射的角色，并不是球队的一个持球主攻点。但今天呢，局面打不开啊！罗新玉冲向篮板，包括像刚才这样篮下的硬凿，是在为球队争取一些机会。

0: 这打三分成功，帮助球队稍微缓过一口气。罗新玉现在十二分里拿了八分，还有三个篮板啊。还要注意篮板球背人啊。李源上来，看看后场能不能够把节奏把持住。韩旭高低位，唐子廷要有身体，这个球劲儿使横了，但是策略没有问题，这么打是对的，而且球也渗透到了篮下，就整个节奏上呢稍微有一点快，这一下劲儿使横了，所以出手的时候节奏乱了。这球吹了一个犯规，啊，吹的是罗新玉的犯规。啊，这球吹的应该是协防的十二号陈玉杰的犯规。陈玉杰是本届中国队的队长。这是一个牛角落位，四五号位打交叉，这球不好给韩旭，走另外一侧，李源接到，现在篮下克拉克不让罗新玉接球了，又是八秒，底角的机会，陈玉杰，后场还是给压力，现在中国队第一节犯规少啊，实际上可以用犯规去打断对方推进的节奏。篮下拿到篮板球再转出来，现在李斯上进攻犯规吗？哦，吹的是拉人犯规。对，其实可以有这样的一些策略性的犯规，这是第一节中国队的第三次犯规。因为你跟这样的对手如果是打得特别，我们说加引号很客气的话，是会非常难，还是要不断的去利用身体接触去消耗对手。要封他三分。韩旭还是直接来挂掩护，走的是下线。唐子廷这一点要把篮板球背住，唐子廷现在连续背到了两次犯规。吹的是唐子廷刚才在跟佩奇伯克斯要位的时候有一个搂人加臂的动作。伯克斯的三分，李源收下后场篮板，第一节还有三十秒的时间。韩旭，现在这个韩旭啊，他进不去，这球打得也非常难啊，阻挡犯规。其实这个球美国队已经是防到极限了，但我们看到陈玉杰这个球打得也很聪明，我压住最后一拍往你身上去挤靠，因为这个球啊如果不寻找对抗想出手的难度比较大，所以倚住伯克斯挤住最后半步完成出手，造成伯克斯的犯规。
1: Thank you.

这个球呢吹的是美国队提前进线啊，罚进有效，13-27，这是美国队在上半场第一节最后一攻了，防得漂亮，这也是在美国联赛的老对手了，韩旭直接完成了对李斯的封盖。2.1秒，注意对方篮下偷袭和三分线外的尝试，这个球多少有点可惜啊，多少有点可惜，让对方打了一个压哨进球。三位裁判应该是要确认一下，做的手势是这个球算进啊。最后裁判员要看一看录像回放。最后呢，确认之后这个球无效。首节比赛结束，比分是27-14。中国队和美国队的第二节比赛开始了。第二节中国队在场上人员安排呢是使出了一大带四小，哇，一上来卡特里克拉克是一个超远的三分。美国队这个三分线外现在的整个扩的区域比较大，距离越拉越远，对于中国队的防守难度会提升更高。张子宇呢是作为内线，外线四个点有罗新玉、贾赛奇、李源还有杨舒宇，高举高打，这是今天难得给到篮下造成犯规，李斯不断在篮下给张子宇造成干扰，但张子宇呢是任凭你不断干扰，我自岿然不动，最终造成了李斯的犯规。美国队是做出人员调整，换上9号伊利亚芬。就这届美国队呢，他有一个相对来讲啊，就是虽然实力比较出众，但有相对来讲一个短板，就是身高不是特别高。现在上的伊利亚芬1.91米，而1.91米这个高度呢属于美国队第二高度，最高的只有1.93米，是波士顿。张子宇的罚球罚中，所以现在呢双方就是在博弈，美国队快准，中国队高。杨舒宇直接对位克拉克给压力，对方还有6秒要上，要不断的抢，他只能被迫出手了。篮板球，中国队防得漂亮。中国队今天啊，到目前为止防守的整个策略执行的是不错的。好球，杨舒宇篮下点起防守，再起给了前场球，没有关系啊，整个进攻的思路和想法都是正确的，但打进是一个结果，就最终你要把这个过程做对了，它结果慢慢都会变得更好一些。因为在第一节比赛唐子廷就背上了三犯，所以第二节呢让贾赛奇要上来多打一些，这两位呢都是属于中国队锋线的防守悍将。中国队在后备线再做调整，换下李源，换上张曼曼。美队这边呢是换上格雷，换下了克拉克，换上了7号库珀，换下了霍华德。好防，对，现在要等一等张子宇，因为你这个阵容的核心要明确。杨舒宇倚住防守再起打进了，看来有对抗的情况下杨舒宇的进攻稳定性要更高。中队现在一点点稳住局面了，就这么打，整个节奏是对的。现在美国队外线的球周转比较快，

罗新玉超远三分，球进了，球进了。罗新玉今天状态神勇啊，目前一个人已经拿到了11分，包办了球队一半还多的得分。对，走步了，主裁吹的是踩到了界外。罗新玉在上场之后还是执行力啊，我们就说执行力非常果断。韩旭在场下为队友鼓劲。罗新玉在之前的热身赛，我们在总台转播的3场热身赛，其实他的表现不是很理想，外线的准心也一般。张曼曼甩掉了对方的防守，篮下又拿一个2分，现在比分迫近到只有7分了。还是要注意对方这个三分，现在斯图尔特作为锋线上来要梳理进攻，格雷再给斯图尔特中距离，你看就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国队上分上的比较慢，他整个呢可能也是第一节比较准啊，投的比较准，比赛打得相对顺一点，他的打法就越来越简单了。那这段时间呢，作为场上的老将经验丰富的斯图尔特，他就是球队的润滑剂，他上来就是要重新梳理进攻，作为一个组织锋线来盘活全队。你看，所以他上来第一次触球就形成了对于局面的改变。斯图尔特是在美国联赛当中韩旭的队友啊，这个篮板球要小心啊。美国队在做人员调整，换下了伊利亚芬，换上了10号波士顿，是一个内线的调整。今天美国队啊，面对年轻的张子宇是采用了车轮战，你看整个这种视觉呈现上都在张子宇的腰部和胸部的位置。张子宇作为牵制夹在先再掉，然后呢远端的裁判是吹了犯规了。

后呢，远端的裁判是吹了犯规了，就是整个高度呢，张子宇是高出一大截，哇，这个球投的比较突然啊，感觉人没有站稳，所以张子宇如何利用好自己的高度，以及中国队如何依托于张子宇在内线的牵制展开一些战术配合，这是关键。外线整个防守轮转还是比较快的，篮板球保护好，因为现在张子宇在场，中国队就只能守联防，美国队一旦三分球失准，对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吊不错，打高度，高举高打，架住起，好球啊！张子宇充分展现了什么叫在篮下的稳扎稳打。相信这场比赛张子宇面对美国队的表现一定会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而未来张子宇有没有机会去更高水平的联赛去效力也值得我们关注。再急，有没有协防，有没有协防，罗星宇外线，张子宇的进攻篮板，这个球从怀里把球给切掉，张曼曼这下切得非常准，不断的倒地，现在对方还没有形成阵地进攻，中国队要顶住啊！这个球虽然没进啊，但是也给中国队提了一个醒，那种在中线附近五五开的球必须要想办法至少不让他迅速的起身传球，因为美国队整个推进速度比较快，拿起来很可能会被对方打一个多打少。韩旭准备上了，韩旭应该说张子宇在登场这段时间里是直接改变了比赛的发展节奏，这是张子宇在作为成年国家队的成员第一次站上世界级大赛的舞台，之前他代表国青队打过世界大赛，代表国家队打过洲际大赛，但是对于全球的比赛这是张子宇第一次登场，应该来说他已经能够适应这样的比赛强度。贾赛奇，杨舒宇，这个球贾赛奇的掩护用有一些动作。在赛前连线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交流这场比赛究竟我们作为球队来讲要打一些什么内容，作为观众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哪些细节。我想面对世界第一的美国队，中国队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触对手，我们在场上不管你世界第几，我们就是要全力争取胜利，全力去打出自己的比赛内容，不要害怕，不要发怵，这是第一要义。而现在中国队来看也做到了，哎，这球没有吹走步啊，防得不错，压住别让对手起身，24秒围里，中国队又一次成功的防守。本届世界杯美国队的主教练呢是卡拉劳森，卡拉劳森呢也是执教美国大学球队的主教练。走的贾赛奇这一侧，另外一侧呢是三个人，韩旭再找杨舒宇收球，篮下现在竞争挤靠非常的激烈，还是要想办法能够通过韩旭这一点要周转一下，减少外线持球的压力，注意三分，收缩做得不错，又是联赛当中队友的对位，这球防的还是不错的，稍显可惜呀。中国队玩命防，脚下一直不失位。美国队今天第一场比赛呢，在整个人员的排兵布阵上也是快速轮换，多人轮换。
中国队是目前在做。

人员调整啊，换上了陈玉杰和陈明玲，换下贾赛奇跟杨舒宇。美国队呢是换下了波士顿跟库珀，换上了霍华德跟科里尔。韩旭面对斯图尔特，这球投短了，陈明玲把球控制住，再转移到篮下，面对双人夹击，漂亮！韩旭在篮下一对二打进，现在还把比分咬住了。中国队在这一节明显是加强了对对方三分线外的限制，让对方投的没有那么顺。格雷又是五秒，现在美国队每次进攻都是压到了五秒以内。这球再过渡，防得不错，注意篮板。这球压的位置比较深了。其实呢，整个防守防成了99%，但这个篮板球拿不下来，这次防守还没有结束。张曼曼这个球投得非常的突然啊。啊，美国队出界了。上半场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这球给的漂亮啊！哎呀，这个球可惜了，就是已经是撕开了防守。不给三分是一个比赛的防守重心。压缩防守，这球被盖到了界外。没有太好的机会。现在美国队的这套阵容啊，整个攻击力、攻防的两端的平衡是更为主动的。凯特琳·克拉克加斯图尔特，另外呢，今天美国队目前第一进攻点，一向让13号的杰克杨，这是打的比较多了。这杰克杨呢，个人的进攻特点还是比较犀利的。美国队三分球又来了，这是我们随着比赛的发展就稍微有一点点的放松，对方三分球又来了，这也能够反映出美国队整个外线的攻击力是比较突出的。陈玉杰，美国队这次防守相当于是织了一个口袋，这个球看看是不是啊？因为上半场现在只有一分多钟了啊，分差拉开到了20分。啊，韩旭这个球又是一打二。美国队现在篮下的这个夹击是夹不住韩旭。反跑，这个比赛呢，其实越往后打越不好打，因为呢，越往后打呢，体能也会下降。我们很多时候一些就持球攻击呢，实际上是有一点偏弱。那你持球攻击撕不开防守，势必是需要更多的无球。打无球跑动又需要积极的跑动，有意识，有传切，这种对于体能要求也比较高。

0: 罗星宇再掉韩旭，没有夹击韩旭肯定会打了。这个球裁判员的尺度还是比较大啊，没给犯规。韩旭一打三啊，但韩旭就是面前有一个人，左右侧各有一个防守人。到目前为止，中国队三分线外是11投2中，三分线外如果没有太大的助力的话，打起来会相对吃力一些。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本届世界杯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面对美国队，上半场过后呢，比分来到了49-29啊，双方呢现在是20分的分差。下半场还是要立足于打我们的特点，然后要增加提升把握机会的能力。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减掉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12: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CCTV

0: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6: 下半场中国队在先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后场张曼曼搭档杨舒雨，锋线是罗新玉和陈明玲，五号位是韩旭。其实像这样的球呢，都是不错的机会，我们还是要争取把握住，因为机会已经跑出来了，最后处理差一点功夫。在上半时比赛啊，双方是战成了49比29，曾经在第二节一度中国队是将比分迫近到个位数，不过我们在对方派出这个第一阵容之后啊，对方这个持续的进攻火力还是给了中国队很大的压力。你看像这样的球两次都上不进，因为对方的这个对抗啊，身体一直挂在你身上，没有办法完全摆脱，所以我们还是不太习惯这种有对抗的基础之上最后的处理。下半时呢，美国队场上是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斯图尔特、10号的斯图尔特，另外加上11号的科里尔，还有13号杰克杨。本届世界杯中国队呢所在的小组是 D 组， D 组的另外两支球队是捷克跟意大利，他们的比赛将会在今天稍晚间时候进行。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中国队呢也是在尽可能的去调动板凳席，但是目前来看也是球队的老将王思雨还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所以说王思雨如果说打不了，对于整个外线的执行力会有不小的影响。因为你想王思雨又打了奥运会，打了世界杯，这种世界的顶级大赛，但是他是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的国外的热身赛当中呢是伤了自己的这个脚步啊，所以说这种崴伤的之后对于他可能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当然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赛后跟教练组再去交流，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还是要给各位去介绍本届赛事的一个晋级的形式。首先呢16支球队分为4个小组，小组第一直接进入八强，那八强的剩余4张门票是在各小组的2-3名之间要打一个交叉赛， AB 交叉 CD 交叉，获胜的一方去晋级八强。所以接下来中国队后边打意大利跟捷克的比赛是非常重要，因为至少要保证你进入到前3名，

七号库珀，本场比赛呢拿到了四分。在之前热身赛的时候，后备线李源打的会相对少一点，之前一直呢是主打王思雨跟张曼曼，今天如果说王思雨不打的话，我们猜测啊，可能是让王思雨要准备后边两场比赛了。现在中国队呢是今天第一次使用了双塔的策略，韩旭跟张子宇，看看会有收到什么样的效果。这球呢是从张子宇怀里夺了过来，你看这是韩旭的经验，就是现在说上肢力量，你很难说双方这个内线对比谁更占优。场边龚鲁明指导也在提醒张子宇一定把球高高的举起来，因为他你举起来他需要有一个起跳或者说挥打去切球的动作，但一旦放在头部以下就可能会被对方直接给拿过来。当韩旭呢他为什么有经验，他可以去观察到防守球员的情况，什么时候可能会下手切这一把，他争取能造成对方的犯规。所以比赛的经验来看啊，张子宇跟韩旭还是有很多可以去交流的空间。杨舒宇这个球一定要打进啊，今天中国队几次突破的机会已经是到篮边了没有打进，多少有些可惜。那韩旭要第一时间上球，今天中国队还没有打出过太好的快攻反击机会，再给韩旭，没有夹击应该是要打了。哎，好球，这球其实攻得不错啊，没关系。现在中国队上双塔，美国队就是会提速，这是必然的，他会在外线做更多的文章。还有六秒，要了一个掩护，张子宇不出来啊，对方没有投进，那我们这个防守策略就是成功的。现在主要看看进攻能不能够快速上分。高地位，韩旭借张子宇的掩护，漂亮，这是张子宇在篮下牵扯了大量美国队队员的防守注意力。注意篮板，看看换，那现在这个阵容呢高度提升了一些啊，下了罗新玉跟张曼曼，换上了贾赛奇跟李源。那现在还没有让王思雨上的话，那这场比赛大概率也不会上了，现在应该后场就是让李源跟张曼曼主打了。韩旭提到正面喂给张子宇，美国队在篮下不断的去拉扯挤靠，试图破坏张子宇的节奏，在造成犯规之后，韩旭迎上来给了张子宇一个大拇指。要知道张子宇2007年出生，是这场比赛两个队加起来所有队员里唯一一个不满20岁的球员。现在对于张子宇而言，是场上年龄最小的，是身高最高的，而他肩上去要承担的责任，在未来对于中国女篮而言，他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担当。中国队在今天

第一次使用双塔战术，目前来看是非常成功的。 李斯，啊，吹了张子宇的犯规。博克斯带给到底角，注意篮板，这球投进没有关系啊，继续打自己的节奏。 因为这个阵容的防守移动性肯定是短板，但我们主要要的是进攻，要得分。韩旭，把韩旭现在接球位置都是三分线外一步的位置了。安吉尔·李斯呢，是来自。 亚特兰大追梦队的队员杨舒宇进来了。其实这种球呢，就是当你以为已经完全甩开防守队员的时候，实际上他还有一定的防守区域控制能力。现在美国队又慢慢的回到了上半时中国队追分那个阵容啊。霍华德，这是有篮的。 中国队上半场面对对方这个阵容的时候是追了一些分，看看能不能够在下半场再收到效果。贾塞奇低位单打博克斯，左手。

佩奇伯克斯是就地反抢，完成了反击，个人终结。扎塞奇，今天啊，其实裁判员你会看到他还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美国队在张子宇出手时候他的很多防守动作。你看裁判员也在讲解，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西班牙的裁判员莫雷诺。就张子宇呢，在一些比赛里啊，其实很容易吃亏，很容易吃亏，因为在很多转播的画面里，我们感觉对方其实没有对他有什么动作，但实际上呢，对方打到他这个位置啊，都在他的这个面部或者说下颌附近。一般我们看篮球呢，整个视觉上的呈现，什么打手啊、点腕啊、点肘啊，你像张子宇现在他在视频呈现当中就看不到这些，对方都是会下压，所以裁判员刚才是盯得非常准。美国队现在是以快制高，他们在不断的提升转换的速度。唐子婷上来之后呢，要注意犯规，上半场第一节领到三犯。张子宇继续在篮下制造威胁，每一次进攻呢都在呐喊，跟对方在角力。在赛前我们在现场呢也看到张子宇的热身，实际上他很多的热身部分是不跟全队一起热身的啊，有他专门的热身的方式。两罚全中，比起一年前，现在的张子宇他在脚步移动和面对美国队这种内线的车轮战高强度的对抗，他的技术稳定性是增加的。又是超远三分，这个球克拉克非常的聪明，他看到李源有一个冲抢，所以在出手之后呢有一个剪刀腿。贾塞奇目前中国队三分线外还是十一投两中，这两个三分球都是罗新玉投进的。那现在美国队完全打开了，他这个后场两个持球攻击点呢让中国队的防守会比较困难，因为他们都有撕开防守的能力，制造一些突分。打进打出再打进，这球没吹犯规。其实刚刚这个球感觉比之前都适合吹犯规啊，但是裁判员没有享受。

第三节还有40多秒的时间，现在就是每个球呢都要去打张子宇，这一点进攻起来就会相对的吃力，因为现在没有外线拉开空间的能力啊，每个球都非常的难，每个球都要往篮下去打。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现代篮球啊，就是高快呢它是不冲突的，所以光有高有的时候呢它反而会对你形成一定的影响，但是高呢进攻端在篮下更接近篮筐的时候它是有威胁的，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三分球不理想会影响整个局面的这种调配。希特龙，随着美国队这个三分球投进，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呢来到了70-42。在第四节比赛一上来呢，中国队这是排出了一个小阵容。20号孙宇，18号陈明玲，11号罗新玉，9号唐子婷，跟1号张曼曼。就是少了所谓的5号位啊，中国队可能在篮板球的控制上会非常的被动，如果你再挤不住位置的话就打起来很吃力了。这场比赛呢，美国队能够看得出来他们整个的排兵布阵和比赛策略，他对于整个人员的调度呢是两套阵容，主教练劳森呢他是有一个一阵和二阵，然后也有一些过渡阵容。首先呢今天他让队长斯图尔特打的时间没有特别多啊，相对均衡一点，就是三节打完打17分钟，就是每一节呢将近就打半节啊，也不会过度的去使用老将。今天上场时间相对较多的呢像6号的霍华德还有11号的科利尔打得相对多一点，基本上啊两套阵容来回换。目前呢第四节先上的阵容是佩奇伯克斯，5号的索尼亚希特龙，9号伊利亚芬，12号克拉克以及15号里斯。就目前来看 C 组呢竞争力更强的是比利时和澳大利亚，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过早的碰上这两支球队的其中之一，那我们就要打这个小组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呢我们要除了美国队之外啊，我们要去想想办法怎么去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二啊，也就是说呢要打捷克跟意大利的时候我们要争取两场比赛的胜利。这是从整个本届世界杯中国女篮在宏观布局准备发力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不是说面对美国队就是说要放掉这场比赛，这个绝对不可能，对于中国队的队员而言呢肯定是每场比赛都是全力以赴，但是我们也要去看清目前的比赛的局面和整体的实力对比。相较于上一届澳大利亚的时候，目前中国队的整体实力肯定还是有所下降，球员属于过渡阶段，这都是可以理解。孙宇，那今天像这样的球呢好几次没有上进，这并不是说球员的打法有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的技术水平在高强度对抗之下完成不了稳定的上篮，这不是说中国队的队员实力有什么明显的短板，是像意大利

和捷克队的队员碰到美国队，他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方面进一步提升啊，这是下去要苦练和有更科学训练的方向。美国队请求了暂停，现在第四节呢还有7分08秒，比分来到了75-45。Look up to the screen, and if you see yourself, you are the super fan. 暂停回来，我们继续欣赏比赛。这是给到了卡特琳·克拉克的个人数据，在2017年呢，他就在世界大赛当中亮相，而他也被认为是美国队后场目前的潜力球星啊。当然，他现在已经是球星了，在未来可能他会在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暂停回来，中国队又派上了韩旭。今天在现场还是来了非常多中国的观众，来给中国队加油呐喊。孙宇的抢断，快速上球，罗星玉，好球！这是对于比赛的专注度，就有机会。当美国队稍有注意力下降。有失误的时候，我们要打出快速反击。抢得不错，注意后续的回缩防守。第一点的冒抢势必会造成后续防守轮转的人员空位。突底线。韩旭三分球中，所以韩旭呢，他到队时间比较晚，因为他在美国联赛一直都在征战赛季过程当中，所以他第一是跟美国队这些队员比较熟悉，他知道对方的特点。另外一方面呢，他虽然是没有在国内跟随球队集训，他的个人状态没有问题。但跟球队的这种磨合，其实到后面比赛应该还会更好。中国队准备换上陈明玲。换下了唐子婷。美国队是换下了波士顿，换上了9号伊利亚芬。你看现在整个韩旭他在场上的身体反馈是比较好的。这种球啊，说实话罗星玉在平时的比赛里他也不太擅长。防得不错，李斯在篮下拿到了进攻篮板。克拉克再给篮下，这球防守也到位了，再耐心一点。这球横传球，克拉克要三分。这个横传球实际上是比较冒险的，罗星玉已经在传球路线上断线了。美国队目前场上的阵容安排，伯克斯、希特龙、伊利亚芬、克拉克和李斯。中国队呢是李源、陈玉杰、陈明玲、张子宇，还有孙宇。好球、啊、李源呢，我们跟他交流的情况，就是在之前有来到柏林有过交流，他目前的这个腰部也是有一些伤，所以现在整个后卫线的王思雨的脚伤、李源的腰伤是对他们有不小的影响。球是吹的，中国队有犯规，还是美国队的前场球？

盖。这个机位的角度还是比较震撼的，张子玉一个人在篮下可以去抵挡对方一轮又一轮的冲击。镜头语言呢，不断的在张子宇跟韩旭之间来回的切换，这也充分的展现出了转播的团队他们镜头语言想表达的是中国队在内线是有很多的后续的力量涌现出来，内线呢也有不断的传承。

中国队的教练组这边翻译郭威胜呢也是过来跟裁判员交流，应该是现场有一些情况，希望裁判能够再去看一下。伊利亚芬的第二罚没有罚中，哇，这个球投的还是有很有特点。中国队呢在第四节的后半段还是找到了一些外线的准头，希望陈玉杰包括其他中国队的队员都能够在外线找到一些手感，因为后边比赛特别需要。佩奇伯克斯，伯克斯今天这场比赛美国队后卫线上四号的佩奇伯克斯，十二号的凯特琳克拉克，也让大家呢在国际的赛场上看到了美国队这种后起之秀的整体实力。因为对于美国队而言呢，如果就整个数据呈现的话，他们从1953年参加世锦赛以来，他们一共拿到了11次冠军，1次亚军和2次季军。而今年呢，12人大名单里9名球员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比赛呢剩下最后的30秒，来守二三。你看这球防得很好啊，因为他想第一步甩开张子宇的防守，自己走步为例了。

张子宇在篮下再造美国队的犯规。随着比赛的再往后续发展，中国队面对的对手，这场比赛就是他们参考的样本。实际上接下来中国队的比赛，一场比一场重要，也一场比一场要更难打啊。今天呢面对美国队，我们说实际上是让中国队通过比赛要适应大赛的强度。其实第一场虽然说失利啊，但我们说并非是一件坏事，接下来面对捷克和意大利才是我们要重点攻克的对象。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小组赛第一场呢，最终呢是61-94输给了美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的亮相虽然以失利告终，但是请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继续支持中国女篮。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才刚刚开始，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关注中国女篮后续的比赛情况。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0: 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9: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来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老朋友曾凌旭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4: 大家好。
13: 黎巴嫩队呢，今天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中国队还是身着中国红。这场比赛是在浙江诸暨这块场地呢，我们也是非常熟悉，上个赛季还曾经举办过 CBA 的全明星周末全明星赛。
14: 嗯，而且我们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13: 是胡金秋来和对方的零号方德伯克跳球。
14: 嗯，
13: 球权被对手拿到，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呢，像刚才曾凌旭所说，先发阵容和对阵客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锋是胡金秋，锋线的是赵嘉义以及朱俊龙，那两个后场分别是贺新宁和赵继磊。
14: 嗯，
13: 对方呢已经一次高位跳投没有中。
14: 对，上来是他们的规划球员芬德伯格，这个中距离没有投中，看我们的进攻失误了。
13: 对，这球被对方呢直接关门掏掉，中国注意退守。
14: 之前比赛也看了这个黎巴嫩的特点，这个比赛他们这个球队的拼抢是非常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拼抢的非常凶，所以说我们从比赛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个球员的保护，减少失误，减少给他们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13: 是，对方这是一次开局持球突破，朱俊龙呢是站个正着，这球呢制造了一个对方的带球撞人。对方的九号达尔维奇，塞尔吉奥·埃尔达尔维奇。因为对手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韩国的时候，后来居上，特别是收官段第四节打得非常出众。好球，
14: 赵嘉义的三分。
13: 对，赵嘉义继续自己外线高炮台这个作用，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就表现得不错。
14: 是的，整个夏天他是队内投射状态最好的球员。
13: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的这个外线投篮的延续性能像上一场一样。对方是高位的掩护之后再分边，
14: 这就是顶着的球员投篮没有进，
13: 那个防守做得还不错。漂亮，
14: 季伟再传，反击是其实是最好取分的方式。
13: 是
14: 啊，虽然说这支巴顿他们的反击很快，他们是这样一个打球特点，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建立防守，把这个反击打出来，那我们借主场之势也可能打出超出预期的一些表现。
13: 没错没错，因为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对韩国，他们的快攻得分得了27分，
14: 是
13: 才让韩国得了10分，这个悬殊太悬殊了。
14: 对，

0: 哎，本质上他打韩国那个比赛，一是刚才您说的快攻火锅，二是二次进攻火
1: 锅。是的，
0: 他们比韩国多抢了20个篮板球。
1: 没错，50-30嘛，确实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要做足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0: 对，
1: 刘俊龙两罚两中。中队呢一开始是先取5分，而且黎巴嫩呢赔了2次犯规。一次进攻犯规，一次防守犯规，开了一个好投，但是还是要看延续性。又是一次防守，对方成功。
0: 是，其实对方攻这个阵地的方法不多，只要是我们能够建立好的防守，包括好的退防，让对方去陷入到攻阵地的这样一个比赛方式，
1: 是
0: 他们也会有失误。
1: 没错。今天呢，诸暨主场也有很多的中国球迷来为球队呐喊助威，当然客队也是带来了不少球迷。这场比赛其实对中国队来说，从一开始要做足困难准备。
0: 对，
1: 因为我看了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方的所谓亚洲第一控卫阿拉基，因上赛季报销，包括像劳森，这是我们 CBA 的外援，已经离队，似乎是对方实力锐减。但其实如果大家看了黎巴嫩对韩国那场比赛，他们的阵容厚度，包括他们的整体的一些打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做足困难的准备。
0: 是的，还有一个是有的时候球队一些主将，尤其是持球比较多的主将，一以缺阵的情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防守布置没有那么坚决。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队，他们从后卫到锋线到内线，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持球去打一下，所以我们是还是要在赛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刚才是对方的25号控球后卫阿里梅泽尔把这球打进，而且等于是在中国队这防守的口袋里。
0: 好球啊！这个克西米拉来了一个覆盖全球，
1: 对，
0: 非常到位。
1: 那应该是多有这样的配合出现。
0: 是的，也得益于胡金秋的快速的挡开下顺了，
1: 打掩护，要注意防守落位，防得不错。
0: 是，
1: 今天朱俊龙啊，打得很积极，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0: 朱俊龙是从身材啊、运动能力啊，是能够对上对方的这个叫哈亚特啊这个锋线。
1: 对，
0: 因为哈亚特其实上场比赛对上韩国的比赛当中，他是取下了21分6个篮板，他的冲击力给了韩国队的锋线很强的这种压力。
1: 是。好，这边杨汉森上，杨汉森上把胡金秋踢下，让胡金秋啊，整个这个夏天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0: 对。大邱我记得他是从东京奥运会这个周那个周期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个夏天
1: 没有休
0: 息，无论是30人国家队还是50人国家队，几乎是都是在备战。
1: 对，就是全勤嘛。
0: 对
1: 对，包括过去的 CBA 赛季他一直打到总决赛。
0: 是的，
1: 对吧，很不容易。对方又是靠这两罚反超1分，现在是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就是让杨汉森到里边去，
0: 这个位置可以打了，漂，哎呦，差一点儿，
1: 直接是对方是很凶狠，直接在内线形成夹击。
0: 对，他的小个在这个视野盲区过来之后的这种拼抢，
1: 对，
0: 甚至在你手里直接把球夺下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打球攻击性很强。
0: 对，
1: 这中国队一定要留神。
0: 对方的9号达维奇啊，是他们的得分后卫，是他们在少了阿拉基的情况下，他们的外线的核心。
1: 对，
0: 他的个人技术，他的串联能力，是这个球队后场的发动机。现在，
1: 没错，达维奇和梅泽尔这两个人呢，就是中国队现在换上廖三宁，三宁呢应该是上来是要通过他的运送，包括他的突破的意识，要解决进攻的问题。
0: 汉森持球过半场。再换回来
1: 让他去低位，他并没有说像上一场似的说在顶弧去有一些策应的机会。
0: 这球打得很耐心，很扎实，
1: 看能不能针对对方的特点，
0: 对，
1: 就是打得更顺畅。
0: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
1: 对，
0: 上来连续要这个低位，
1: 是

0: 来打挡拆，来接无球掩护，
1: 又是达尔维奇给出来，补的前面都到位了。因为方德伯克他是按说没有很稳定的射术，
0: 对，篮一般。
1: 如何，胡明轩好球啊，这个三分球是解了中国队进攻的燃眉之急。中国队现在这整个这二阵容换上来对空间的需求，
0: 对方有一个失误，我们再次反击，赵佳义人球结合再支配
1: 好球，好球，反击又打成一个，但注意对方很快攻到前场，中国队不容有任何喘息之机，赶紧得退防。但这一段打得不错，
0: 对啊，这个对我们的就这个时段我们的反击打出来了啊。
1: 孙兰在内线护框，打得也很好。两三名，好球，
0: 上进了。
1: 对，这球把对手打停了，16-10。第一节呢还有3:44，叫了一个暂停。黎巴嫩队叫了一个暂停。这段时间，特别是换上二阵容，虽然说杨汉森并不再像上一场似的是顶胡策呀，
0: 是，
1: 但是呢他沉到低位牵制了对方防守，外线包括像胡明轩这个三分球，杨汉森自己这两分，还有廖三宁抓住衔接段，哎，看这球，达尔维奇和方德伯克都没有能够真正贴住他，
0: 对，
1: 我就打得非常不错。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第一节呢还有3:30钟左右的时间，中国队这一段时间进攻打的是不错，篮板球，对，李洪全，
0: 这球要小心，
1: 这球险些被断，
0: 对，
1: 但是还好这边中国队胡明轩把这球全稳住。
0: 明轩支配球
1: 再给他李洪全交易投篮，其实这个投篮轨迹很正，
0: 对，机会出来了，
1: 对，
0: 对方还是起反击冲击，这是对方的特点，
1: 对，
0: 他这几个锋线啊身高并且强壮，
1: 对，看一看中国队，中国队也是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方的战术犯规，这刚才是纯是对方利用反击，
0: 这比赛是48分钟了，现在第一节还没打完，
1: 哎，
0: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一阵二阵转换的时候，包括全在场上的时间段，你不能有松懈啊！
1: 是，
0: 奥丹宁继续，哎，这个没上进，
1: 略有些可惜。其实是应该是志在必得一球，但对方这三分球也没有打中，
0: 是对方还是抓转换啊，转换的机会也投得很坚决。看看王俊杰吃一个，
1: 对，王俊杰要低位单打，翻身后仰跳投。
0: 他在亚洲杯的时候这一招非常好用，
1: 对，
0: 并且成功率很高。
1: 防守位没有失，但底角这边让对方有一次出手机会。对方今天啊三分球没有说那么突出，
0: 对，
1: 对吧？
0: 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
1: 对。
0: 感觉继续吃低位，
1: 好球，转左手打进，打得很强硬。
0: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啊，空间很好。
1: 对，
0: 无论是杨，
1: 没错没错，
0: 在高位还是王俊杰在高位，内线一打一都有空间。
1: 是。这边廖三宁跟过来，要注意跟协防，方德伯克，哎，他是利用速度，因为杨汉森这边是帮廖三宁去协防
0: 了。是。回来转身立下还是偏慢一些，
1: 对，
0: 没跟上。
1: 任何一丝一毫的细节都要注意，
0: 要一个转移球，接一个45度挡拆，换防了，
1: 再给王俊杰怎么样，这边有人过来要准备协防补防，吴明轩
0: 再给李
1: 洪全
0: 也投了，
1: 杨汉森的三分，好球啊，
0: 我们大局第三个三分，
1: 对，而且呢是锋线后场中锋三个人三个位置不同的位置打进的，今天三分球第一节非常不错，防得非常好，
0: 盲区的抢断，
1: 对，这边是廖三宁一个抢断，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还是再给王俊杰，
0: 王俊杰打这个对方的老将约克钦，
1: 是，再给杨汉森，

0: 进攻力量时机非常不错
1: 啊，感觉这个经过一个赛季 NBA 的历练之后啊，打这种级别比赛，从容感比以前好了很多。
0: 对，而且就是他是不是中间又有这个去到美国的这个特训？
1: 特训，
0: 对。而且他这一次特训的整个的合练的成员，整个水准是非常高的。
1: 是，而且你看对方的三分球啊，他的命中率并不好。
0: 对。
1: 到现在没进，所以我们的防守端可以把这个杨汉森放到篮下，继续去考验一下对方的这个三分。
0: 唯一可能要提醒中国男篮注意，当然了，这是我们和观众来分享这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在黎巴嫩和韩国的那场比赛里，第一节韩国队的进攻也是很突出，但是黎巴嫩后续呢，包括他从对抗上想办法呀，他的反击啊，他的三分球啊开了，让韩国队呢确实是付出了代价。然后他防得不错，看廖三娘往前甩，怎么样？
2: 有压哨，
0: 略可惜啊，就是，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中国男篮今天对于速度、反击、灵活性、投射这些细节的要求，包括说球员的追求。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好，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是领先对方9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在第二节进一步扩大。10分钟一节的比赛，23分的进攻得分，14分的防守失分，这绝对拿得出手。廖三宁，
1: 对，
0: 说话间。第二节又是一个直接持球突破，
1: 还通过这个杨汉森的这个牵引能力啊，对方的防守重点还是在杨汉森身上。
0: 当然，哦，这边对方是一个肘区，摆脱之后，因为你这样的摆脱之后啊，你要是绕过，会给对方留个空间。
1: 对，
0: 这一节2-2，
1: 还是这个阵容接着打。
0: 对。
1: 这个胡明轩还是通过掩护挡拆自己上。
0: 没问题，就是这，你看啊，这个阵容对垒啊，后卫持球攻篮，反倒是对方容易失防的一个状态，
1: 不太好防对方。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阵容从上来到现在，球走的比较活，
0: 是
1: 啊，让对方很难抓到我们的进攻重点。对方蛇形突破，打了一个2+1。杨汉森还是吃了第一下的晃，所以他起跳了啊。对方第二下利用一个身体对抗，
0: 那对方会在后面的比赛里啊，我们说大概还有就净时间还有个28分钟，我们就说汉森可能还要打个一半多的时间吧，那都会这么针对，因为他太明确了这个点。这球是篮板是不对的，这球并没有任何的比赛中断，
1: 是
0: 比赛继续，
1: 还是要一个挡拆。
0: 嗯，
1: 吴明轩左左边，吴明轩就是左手擦一板没进，
0: 对，幅度略大。但注意看对方推这个快攻反击，真的是很快，还是一个2+1。
1: 对，所以咱们比赛刚开始强调这支黎巴嫩的这个特点的时候，一定要是他们是非常善于去打反击、抓反击、没有机会反击、创造反击机会的这样一个球队，而且他们的确定性很强。
0: 嗯，中队也要注意，对方这是进攻上打得更强硬，他在起势，还是中队自己的进攻要打成，成功率要强。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因为一旦说打不进，对手打反击就针对杨汉森，而且你这样的话也会让杨汉森打得很累。
1: 是胡明轩的转身投篮，
0: 你看
1: 对方一个超篮板，
0: 对，这注意退防
1: 啊，注意退防。前一段的错位，
0: 方德伯克还是去高位掩护，
1: 让他去这么打。
0: 哎
1: 哎呦，这球给了一个啊，给了一个犯规。
0: 对，这是中，而且关键这是中国队第2节3犯，犯得非常快，2分钟里

0: 三次犯规，而且其中有两次呢是对方打二加一，对吧？
1: 而且亚森这一节两次了，
0: 对，要换人了，要换人了。胡金秋和朱俊龙都回来，第二节7-4，而且方德伯克上罚球线。他前面罚球呢不稳定，看看这次第一罚罚中。这是两罚中一，对方追到差5分。中国队还是那句话，把进攻的成功率稳定住，这很重要。你看，
1: 失误。
0: 对，
1: 现在我们是一个混合阵容了，
0: 是
1: 首发和替补的混合，替补现二阵现在保留了这个廖三宁和王俊杰，
0: 是
1: 其他都是先发球员。
0: 这主要还是因为啊，刚才杨汉森的那个犯规，
1: 对，
0: 来的有一些伤害，
1: 还是要尽量
0: 延误，赶紧回，
1: 突下线的左手中距离篮板球，
0: 前场球。那这个混合阵容，像曾林旭跟大家所介绍的，那先要把防守的强度，包括跟随的速度做好。就不给对手这种就是打速度反击的状态。哎，因为呢像胡金秋呢，从他的可能说从疲劳度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针对性，可能他相对杨汉森来说他的状态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呢他可以帮助球队在退防上能跟上对手，或者起码不被对手打这种快速反击的针对，
1: 打球的集中性可以更好一点。
0: 对，
1: 对方到现在还没有进三分，
0: 是，
1: 但是他们依旧会执着于投这个三分球。
0: 没错，还是要把样本投开嘛。
1: 右手，
0: 哎，这是对方的干扰球为例，把领先优势中国男篮是重新拉开到了9分，这一节打平。李汉宁今天啊，这个反击冲框还真是很有特点。
1: 对，
0: 那赵嘉毅也回来。等于一阵容几乎回来了。
1: 第二节这个前三分钟多一点，我们算是把这个比分维持住了，顶住了，
0: 顶住对方的第一波这个冲击。但对方现在外线持球冲击呢，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杀伤力。
1: 接着冲，
0: 是。
1: 对方这个一号也是上场比赛一个胜负手，
0: 加马老丁，哎，这边是失误了，
1: 我们叫暂停。
0: 对方等于是连追了4分，哎，连追了2分。对方在前场就展开了贴身的逼抢，给中国队持球推进施压，三档掩护之后。赵嘉毅，哎，这球被对手盖掉，就对手有意识的加强了对赵嘉毅的这边的盯防。
1: 这一段要一个挡拆，
0: 哎，
1: 夏顺，一球打赵嘉毅，连续转身，
0: 防得不错，防得不错。赵嘉毅这个球顶得真棒，
1: 对，
0: 顶到了胡金秋回来，然后还让对手这个篮下的勾手无功而返。制造犯规。
1: 贺新宁和胡金秋这个配合本场已经打成2次了，45度挡拆，胡金秋的下顺，而且贺新宁这个传球给的很到位。
0: 中国第一发命中，像这种杀伤是必须的。对方的34号杰拉德哈迪迪安，这是司职中锋，他也是等于是一个矮中锋，
1: 替补中锋。
0: 对，他没有让这个方德伯克一味的去打，
1: 是
0: 延误，我就赶紧。

0: 这回哎，也是破坏了对方这个一传直接进内线。哦，注意，防得不错。
1: 对方这个34号，
0: 哎，赵佳毅防的，今天防两次，防得真好。
2: 对，首先他这个身高运动能力，包括接球之后的技术，就显得就很糙。
0: 哎，
2: 而且他比较喜欢使这种蛮力啊，去顶啊，去撞啊，所以赵佳毅其实我们的身板各方面又不差，
0: 是
2: 啊，又不吃晃。
0: 对，这刚才呢，他这你看。
2: 应该是把他换下去了。
0: 对，
2: 就因为他刚才啊面对面盖掉了嘉义的一次三分投射，所以可能长了点信心吧。朱俊龙要一个中距离跳投，那是6分的分差。
0: 对，
2: 朱
0: 俊龙在几个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2: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第2节犯规是达到了4次。 拉链接挡拆的配合，是要注意对方哎抢投这个三分球。但是就像您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对方今天很想投三分，哎，这边终于让赵佳毅找到机会，一个三分球，
0: 话又打出来了。但是
2: 这是不是对方叫暂停？
0: 对，对方叫暂停，
2: 但是这个
0: 对方叫是暂停，
2: 对方自己叫的暂停，对，这球赵佳毅分球分的还是很到位。
0: 就对方啊，一直在试图把这三分投开，并不是没有出手的机会。这个咱们必须得，对吧？
2: 对，根据事实说话，但是真是没有什么效果。
0: 看一下这个暂停回来，对方怎么打？
2: 嗯，
0: 挡拆
2: 延误，哎，
0: 下顺。
2: 对，这回呢，对方是打，
0: 又给了一个二加一。
2: 对，
0: 直接打胡金秋出去大延误。嗯。
2: 你看，马上他提升了挡拆之后出球的速度，是应该吹在了赵佳毅身上。对，
0: 我们今天像这种二加一已经送了至少有3个了，就是没有破坏对方的投篮，最后就是轻轻打一下手，最后人家终结打进，送最后一个罚球。嗯，这样的话呢，
2: 对方等于又还了中国队一个三分。嗯。
0: 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因为我们了解黎巴嫩这支球队啊，是从2001年上海亚锦赛，虽然说呢这已经换了好几代球员了，
2: 是，
0: 但是他这个球风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2: 对方又打了一个反击，
0: 对啊，所以中国队一定要在进攻的成功率上。
2: 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0: 他这个球队打得很快，
2: 对，而且就是对抗上。哦，先看赵继伟，
0: 又是一反击。
2: 对，这一段时间中国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准星，这个伤害会比较大。当然了，对方这三分球啊是真不准。
0: 对，而且很多三分都是短，基本都是投到前沿。
2: 停球了，
0: 弗莱尔掩护。
2: 对。
0: 继伟第一下没投，要一个上篮，
2: 可惜了。
0: 给了犯规。
2: 对，你看对方就是在这些细节环节上是绝对不会收手。嗯，所以中国队要做好困难准备。你看这球，就其实说实话，这个球挺危险。好，杨汉森再回来，温秋看来是有点累。
0: 嗯。
2: 何西宁也下，杨森现在是2次犯规，
0: 对，
2: 因为这个40分钟比赛，5次就在罚下，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哎，何继伟第一罚命中，第一节23分，第二节呢到现在13分。 过去这3个回合，哦，这球是2罚1中。嗯，过去这3个回合，中国队进攻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投射不中之后呢，篮板球也是傲球。哎，可惜了，这球朱云龙要赶紧回来，
0: 对，
2: 赶紧归位去防守。
0: 对方也没抓这个多打少的机会。
2: 篮板球不容易。
0: 胡明轩和赵继伟大后场，
2: 给杨汉森，
0: 内线重兵
2: 分出来
0: 防范杨汉森。 三分球。

0: 真不错，
1: 对，
0: 解了燃眉之急啊。因为已经是咱们前面说了，这过去的几次进攻中，这就是整体的终结都不好。
1: 发起点还是杨建森在内线的优势，吸引到了两到三个人的防守。
0: 对，杨建森示意对方有二运之嫌，但是没有享受，比赛继续。防守注意，
1: 继续考验对方的三分，
0: 还是不中，
1: 还是前沿篮板球。
0: 地板球保护住，
1: 你看他攻我们的阵地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
0: 对，
1: 包括今天这个三分球命中率也上不来，到现在还没进过三分球。
0: 高继伟很有信心，要注意退防，
1: 对，他就是起反击。
0: 对，高嘉义又一个犯规，
1: 这个下手有点多余，因为我们的犯规
0: 是
1: 满了。
0: 嗯，
1: 而且他这个老将啊，约克钦啊，他这个是队内岁数最大的球员。
0: 对，
1: 你在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必要上那么大，啊，他可能他在以他的这种现在的打球素质来说，他想过你也非常困难。
0: 哎，没错，这脚步上可是可能没有那么理想的
1: 动。
0: 上半场还有两分十秒。对方这个手感，罚球手感还比较柔和，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四犯，对方其实现在是三犯，我们已经四犯满了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给对方这种轻松得分的机会。
1: 对，
0: 六分。
1: 回想一下，对方打到现在他们的得分方式，最大的力气就是反击，
0: 哎，
1: 强推反击，包括抓一些前一段反击的机会。二就是篮下突破杀伤。他们的投篮其实能够命中的很少。
0: 咱们让李洪强过渡一下之后，再转移给内线。汉森漂亮，
1: 打得硬，打得
0: 对，就是真是现在杨汉森他这个身体对抗，这个提升啊，这次去美国特训，还是很明显。
1: 对，而且他比较会利用自己的身体，
0: 对，
1: 知道这个劲儿去怎么使出来。
0: 是，底角中队轮转都到位了。杨森要注意，赶紧回位。李洪泉这边补一下，
1: 对方这个投篮都是逼出来的。
0: 对，前面防得很好，继续保持这个强度。关键是进攻端要保证你的进攻质量。
1: 六分。
0: 哎，
1: 这个
0: 刚说完，
1: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0: 是
1: 啊，杨森觉得对方交接的一瞬间，他看到了这个李洪泉下身的机会。
0: 是
1: 这个球，并且是做了一个球领人的这样一个选择，
0: 对，
1: 还是领大了一些。
0: 但是从球队来讲，鼓励哦，你看杨汉森这个眼神，这个凶狠，
1: 是，
0: 就是得从气势上压倒对方。上半场时间不多了，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在有限时间内啊，攻防两端。哎，这边对方是一个急停跳投命中。
1: 对方最近两次得分都是颇具难度的急停跳投。文俊杰打两下，
0: 球，六分。稳固住，看能不能防下一次来，
1: 是，
0: 再把这分差呢再稍微拉大一点。哎哎，
1: 又一个犯规啊！
0: 对方还真是挺明确，你谁打进攻打得凶，我专门针对。
1: 对，
0: 那上次我记得前面有一次是赵佳毅刚投进之后马上回来针对赵佳毅，啊，这回又是俊杰，王俊杰这边，所以对方也是打得很狡猾，针对性很强。达尔维奇上罚球线，对方走马换将。
1: 其实你看，四十分钟比赛，我们上半场得分还不错，上半场打完我们可能会得到45分球左右，全场90分球。但是今天其实对方在三分球这个一个没进的情况下，上半场能够把这个
0: 对
1: 比分咬住，
0: 没错，
1: 也是可能是他们的打球方式，包括我们其实今天，尤其第二节这个阶段，无畏给的犯规给的罚球有些多。
0: 对，确实是，您这点说得很对，也是，相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郭导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球李洪泉跟进非常及时，非常及时，不然的话。等于是又是没打进，让对方拿到球权打反击。
1: 他现在他的那个芬德伯克下去了，所以你看黎巴嫩的阵容，老将约克钦打五号位，
0: 是。
1: 然后二十三号他本来这个锋线哈亚特是打三号位的，现在推到四号位。

0: 提到四号位上
1: 啊，用三号位，他是一个小阵容，
0: 对，
1: 所以我们的篮板球身高是都有优势的。
0: 是，看看郭导是把杨汉森先换下，保护一下，因为39.5秒你不要赔上一次犯规啊。

0: 这对垒让对方从后场一直到内线，红队就是那就是脚步必须跟上跑，
1: 切掉，
0: 防得不错，幺三零推，
1: 幺三零自己来，
0: 好球啊，气氛牛了，嗯，
1: 今天我们的快攻确实打出来了啊，
0: 是，而且就这一点上确实遏制住了对方这个气势，
1: 是
0: 对吧？上一场他们对阵韩国的时候，在这个反击得分上确实超出了一筹。对方现在在压时间、压节奏，咱们得看能防住啊！哦，超远三分，哎呦，这应该是对方这上半场第一个三分球了。四分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安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嗯、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减掉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400-100-6565。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嗯、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

0: 露水即溶，十五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第三节比赛。
4: 啊，我们的第一次防守。
3: 哦，对方这一上来应该是达尔维奇，先进了一球，而且马上是一个，注意看下半场第三节呢，中国队是让廖三宁担当了先发。
4: 对，三宁今天打得比较果断，
3: 对，
4: 效果也很好，而是45度挡拆。然后贺西宁
3: 是，
4: 贺西宁一个中距离被盖了。
3: 对，这球没有起跳充分，达尔维奇也是判断的预判的比较准吧。挡开了防守，犯规了。这个犯规就是确实打得有略有些被动，
4: 很有经验。
3: 对，
4: 篮下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以及人球结合的技术挤开身位，而且胡云秀这个球想在背后去盖他不太容易。连续的虚晃假动作，
3: 达尔维奇上罚球线，这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一个下半场开局。达尔维奇，你看一看他上来，他非常兴奋，
4: 是。两罚不中，篮板球，
3: 被达尔维奇，哦，这要小心了，也是没进。
4: 对
3: 对，廖三宁呢，把篮板球抢下，直接是要发动快攻，对方战术犯规。
4: 一定不要忽视对方对于球权拼抢的意愿，你像他们这种前场的这种罚球，然后罚不进之后，然后自己再去判断这个落点去抢这个球，还获得一个三分球空位机会。
3: 嗯，
4: 打一个西班牙挡拆，对方换人换得比较清楚，
3: 对，对方就是阻止中国队有效传球和快速传球，这个意图比较明显。
4: 廖三宁要中距离，
3: 对，但是你看，就是抢篮板的人都没有到说离篮筐比较近的位置，肯定下半场是个苦战。
4: 打了一个假的手递手，内传内，前阶段突进来了，
3: 达尔维奇，
4: 这就防不了了。
3: 对，这边也是赵嘉义被甩在身后，这样就是平局，从零开始，中国队就当你前面没有领先过九分啊，甚至更多的分数。
4: 是，胡金玲这可以
3: 机会，
4: 投进，
3: 好球，坚决，因为方德伯克他是不敢出来的，
4: 对，
3: 他没有那么坚决。这时候是拉锯战，谁在拉锯战当中稳定住，谁有机会呢？把握住这段拉锯战的上风。
4: 还是给到维奇这边的下顺终结，我们互框互下来了，篮板球。
3: 篮板球呢没有保护住，重新再防守，要有耐心和韧劲儿。
4: 得盯住自己的人，比较混乱的阶段。
3: 这边对方的第二个三分球来了，反超了比分。
4: 这个对方这个一号啊，贾马莱丁，
3: 对，
4: 他有很强的三分球爆发力。
3: 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时候，他是一个胜负手。
4: 关键第四节连中三个三分。
3: 是。
4: 刘三林还有中距离篮板球，
3: 哎，
4: 大意
3: 捡漏。这球又被对手的内线护框盖了下来。
4: 是，
3: 还是别把问题想简单。
4: 对方
3: 这段时间会比较被动，
4: 对，对方这个达尔维奇打出感觉了，你看每次进攻都是由他发起，他现在是整个黎巴嫩队内的核心。

0: 高嘉毅和贺新宁都下场休息，对方现在是上罚球线，两罚全中，这样的话反超了三分。
1: 这位置停球就不太好，
0: 哎、
1: 那个位置
0: 出现了失误。范德伯克有一个
1: 反送一失误，
0: 哎，抢断
1: 啊，反送一失误。
0: 对，王俊杰再拿过来，
1: 对方要一个战术犯规，
0: 哎。
1: 四十五度挡拆，
0: 是
1: 再给中路挡拆。
0: 三零往前吹，抛投，
1: 准备抛进。
0: 是。
1: 下半场我们的进攻打得有些简单。
0: 哎。
1: 啊，老想通过掩护第一下就解决问题。
0: 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就是像他上半场开局的时候那样。防守端是有斩获的好球。
1: 好球，这球王俊杰
0: 打进，这样的话呢差一分，单节是9-8，对方领先一分，其实还是专注一些，对吧？
1: 小个给大个挂挡拆、
0: 嗯、
1: 这个位置是不能投的，
0: 是这边王俊杰对上防守人，
1: 对方的进攻也停滞，篮板球保护下来，
0: 这防的没问题
1: 啊。
0: 看反击，刘三
1: 宁
0: 过来了，
1: 一下没进，胡金秋
0: 好球，
1: 快速跟进，
0: 反超了比分。中国队，你看，就是专注，并且有机会一定打冲击，这个对于对方来说，对方也不适应。
1: 其实打到现在，我下半场我们看，阵地战应该多耐心一些，寻找更好的机会。球想隔大球，对胡金秋的整个的位置啊，包括圆柱体手交代得很清楚，
0: 护框护得很好，胡金秋，哎
1: 呀，
0: 可惜呀、啊，这球，
1: 战术犯规，
0: 赶紧犯规，对。
1: 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进攻，刚才三宁那个反击很坚决，包括上半场已经打成了很多次，胡金秋的跟进篮板球能够放进，进攻的这个阵地战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因为阵地战它是调动他们的防守，我们要找我们最好的机会，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掩护直接就投了、
0: 哎、
1: 并且你在这种效果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继续这么打，那反而可能继续效果还是更差。
0: 就是其实呢，就是关联一下，就是要吸取韩国队的教训，
1: 嗯，
0: 对吧？如果大家看上一场比赛，哦，这边是对方看杨万森在内线直接是没有往进切，迅速抛投，反超比分一分。王俊杰往上踢，
1: 是
0: 杨森高位的策应吗？找一找机会，
1: 朱俊龙冲，
0: 朱俊龙造犯规，不错。
1: 对，所以你看你在外线，包括杨森上来之后上线过他的手，然后通过对方的交叉，可能一瞬间的换人不明确，找到了突破的机会，就是有更多次传球，找到最好的那个机会。
0: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下半场杨汉森再上来这段时间，他往上提，进攻空间有了，
1: 对，
0: 进攻空间有了，你的锋线、你的后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要敢于去做动作，敢于去执行终结。
1: 对。
0: 好的，第一罚朱俊龙命中。
1: 因为现在篮球本质上还是球员要有个人威胁，
0: 是
1: 杨汉森上半场那个三分球一进之后啊，对方防他的人不得不出来啊，
0: 没错，
1: 可能更外一步，我们内线的进攻空间就更好。
0: 两罚全中，朱俊龙稳稳当当的反超了比分，拉锯战还在继续，这个对于双方的这种神经啊，包括韧劲都是巨大的考验。哎，点一下杨汉森飞了，防守赶紧跟进，贾莱丁，哎哎，
1: 这球关门没有关死，
0: 是加基这边给了他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最后呢，等于我们赔了一次犯规，那这样的话。

0: 公队犯规数又是到了四次，看这球，
1: 对，关门这一下没关系，
0: 对，没关严，嗯，也是时机掌握的吧，还是可以有提高的空间。但这就四次了，李洪全上来，然后把朱俊龙先踢下去。第三节在这种拉锯战当中呢，已经时间过半了。这进攻时间，看对方。哦，这是对方的第三个三分。
1: 老将，
0: 嗯，
1: 小心，他是有篮的。
0: 是，这还是真是要小心。郭明轩
1: 停下来，组织进攻。
0: 而且
1: 叫一个战术，打一个牛角。
0: 牛角，嗯，牛角起手。王俊杰没有给，不错，传一个，这个球硬啊。
1: 这球至关重要。
0: 对，王俊杰自己，你看，我们也很久没有见到王俊杰怒吼的状态，真是每一球都是扣人心弦。哎，这回杨森对位了
1: 啊，跟上来了。有些这么打杨森不好打，这有空切。
0: 很可惜啊，这球。
1: 其他人在杨森一防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0: 是
1: 有空切有反跑。
0: 王俊杰这边拉开吗？
1: 他打的哈拉特有力量优势，
0: 犯规，
1: 犯规，
0: 对方犯规。王俊杰其实你看，他前面打进了这几个球之后，他自信心开始起来了，就是那个细节上，包括一些表情、小的技术环节，有点像去年亚洲杯那个王俊杰了。
1: 是，
0: 但是就是对方，这绝对是一个硬骨头，不好啃。
1: 对方这个主教练也挺敢变的。
0: 嗯，
1: 今天你看，包括现在这个阵容，他也是把这个他这个规划芬德伯克给拿下了，
0: 对，
1: 可能也是洞察到了他的效果不好。
0: 对，
1: 继续用这个小阵容，让这个哈拉特去打四号位。那他打四号位，他去顶王俊杰，他的身材是吃亏的。
0: 没错，罚进，这应该扳平。看王俊杰第二罚。今天拿到了11分，又一个两罚两中。这个第三节啊，虽然中国队你说三分球只中一个啊，就是王俊杰这个了，但是呢罚球稳当了很多。哦，这边开了，要小心他，就考虑是不是换防，让王俊杰盯一盯他。
1: 他这个错峰啊，他的这个约克沁本身是一个空间四，
0: 是，
1: 但是现在是打空间五。
0: 对，
1: 挡拆就外弹，挡拆就外弹。
0: 看杨汉森可以是不是坐打他一下，再打，对，
1: 本身的位置，顶上线下线左手打进，漂亮。
0: 对，坐打他一下，就是你，我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谁打的最凶，我攻你。注意看，王俊杰过来了，哎，还是杨汉森去对位找他，啊，这边漏了对方这边一个投手，
1: 对方三分球第三节彻底开了，
0: 彻底开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中场提示大家的，他上半场十中一，
1: 嗯，
0: 这下半场至少我们就是粗略想有四个，
1: 四个了应该。
0: 对，回出来，李洪全，这对对方盯得很死，长距离的，哦呦，难度好高啊，长两分命中。
1: 哎，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球啊，双方贡献了一个这个进攻水平非常高的比赛。
0: 是，赵继伟。真凶啊，我有很久没有看过赵继伟攻击性这么强，
1: 这个是气儿上来了，情绪上来了。
0: 对，情绪起来了。哎，这边看一看李洪全，对方其实预判到了对方的打法，杨汉森
1: 投不下篮板球，
0: 对，篮板球拿下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次机会。杨汉森自己持球到前场没问题，王俊杰主动去要球，面框打晃过去，再出来，
1: 再转移，
0: 吴明轩零度角，可惜呀、啊，其实想的还都是挺好的，
1: 也要这个转换赛。
0: 哎呦，这边刚领先他们，马上这节对方进了五个三分，但中国队。你要说想守住这个主场，你就必须扛住这个压力。
1: 对，但是第三节这个球队特质是确实是善于追分，
0: 是

0: 赵继伟三分还一个吗？
1: 篮板球长篮板，
0: 哎，
1: 球权的拼抢
0: 是，对方再给中间。
1: 对方的快攻啊，这个球队太善于打快攻了，
0: 是是，
1: 无论是多打少啊，转换二打一三打二，包括前一段的三分，他只不过上半场很多前一段三分他没投进，
0: 没错没错。
1: 他们单节已经追回八分了，但是领先八分，
0: 是不对，还是先立足于进攻成功率，
1: 是
0: 不要着急，因为还有一节呢。王俊杰，哎，这边又是对方直接夹击超球，中间要小心，
1: 这球对方自己上没上进啊，
0: 对，
1: 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0: 是，但进攻的成功率一定要保证。很可惜王俊杰这边再拿球，赵继伟
1: 四秒内线没放进第一下，
0: 算不算？
1: 算不算？
0: 要看回放，要看回放，
1: 应该是算。
0: 对，就是感觉上就是铃响前，洪拳李洪拳已经这个球补篮出手了。
1: 对，
0: 但是这是我们说感觉上，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尊重裁判观看回放的情况。但是第三节已经结束了，啊。黎巴嫩队的教练组感觉上是非常强硬。那么来看一看，只有这个球判定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宣布第三节结束。那来看看慢动作回放，李洪拳第一下，这个第一下肯定是没有中的。
1: 嗯，算，
0: 应该是算的啊，应该是算的，因为这个红灯亮起之前有效，李洪拳这球已经出手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只差两分，但只差两分呢是对方领先两分，对方在第三节又投出了三分球七中五的命中率，中国队要好好想想对策。另外第四节严阵以待，我们接下来会选择现场的三位球迷朋友送出你们中国篮球。好，第四节比赛开始，牛角卫廖三宁，好球啊，真是果敢，上来先是个人的一次，而且你看他一看他就是想得很熟了，
1: 是的，而且他对位上有身高优势、啊、
0: 对，直接打进。王德伯克这边有点忌惮杨汉森的防守，要小心对方小个起球，这是不错的，
1: 保护好球权。
0: 对，小三宁
1: 接着突分球
0: 机会
1: 啊，这个传球质量不太好，
0: 对，可惜了，就这球要是再传的快一点强一点。杨汉森掩护，要小心对手，对，马上赔了一次犯规。
1: 行，这个犯规值了，要不对方这个三分球是一个大空位，
0: 对，因为对方的胯下包抄投手已经落位了，就是刚才这次进攻啊，也想多说一句，就是在面对对方收缩防守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1: 我们犯规积累得很快，
0: 对，马上朱俊龙因为要急掩护又赔了一次犯规，看这下，对，那这样的动作细节上还是要注意。还是杨汉森这边限制对手，这都没问题，
1: 这个芬德伯克这么打杨汉森打不了，
0: 对，
1: 而且他不属于这个中距离特别准的一个球员，
0: 没错。朱俊龙调杨汉森这边
1: 低位啊，弗莱掩护换人了，一打一，一防一，下线有协防，转上线
0: 球轻松，
1: 没办法，
0: 对，因为他意识到下线过来一个协防的人、马上往上线转。而且从方德伯克今天对杨汉森，就像您说的，除了第一次，还没有适应场地以外，其他的全部是都打进。当然，刚才这个球，杨汉森想制造带球撞人，没有成功，等于是方德伯克来了一个二次进攻，因为杨汉森已经倒出去了嘛，
1: 自投自抢。
0: 对，这还是。

0: 是同一起跑线。
1: 给到塞宁，
0: 是利用掩护抢过去。朱俊龙，
1: 朱俊龙中距离长篮板，
0: 不好。中队还是立足于退防。
1: 这现阶段转换啊，
0: 对、
1: 就是、
0: 对方这个对抗之后
1: 啊。
0: 再去出手，这个能力还是得到了印证，
1: 很强、啊、
0: 对，他就是不但说是不怕对抗，甚至他有时候他主动愿意找对抗。好球，可惜了，
1: 对方的下线协防很及时、哦、很快，
0: 对，因为感觉好像胡明轩这边脚有一点突发性的受伤。
1: 球
0: 小三宁拿球，再球
1: 啊，这是犯规，对方这是犯规。
0: 对，你看胡明轩还没回来，我不知道胡明轩刚才因为他倒在地上，他脚踝好像有点扭，刚刚起来，应该离开了刚才坐在地上那块区域。现在杨子森这力量长得真是好，
1: 嗯，心态呀、啊、包括技术各方面都很从容。
0: 王俊杰上来
1: 掩护换人，
0: 漂亮的交叉，
1: 漂亮，
0: 好球啊，
1: 一步就突进去了。
0: 对，廖三宁今天进攻端啊对中国队帮助是很大，那、
1: 嗯、
0: 在防守端呢，他对位的人看看能不能有更有效的协防，对方三分失准，廖三宁直接持球带过到前场，
1: 比分还是平局。
0: 对，还是同一起跑线，
1: 对，
0: 相持球，这是最折磨人，但是你熬过来，你挺过来，这是有明显提高的。看胡明轩，好球！
1: 最考验运动员的时刻。
0: 对，76-73，这个三分球来的极为关键。中国队真的就像头被摁在水里很长时间，这时候终于透过一口气，换人了，
1: 老将来了。
0: 对，
1: 但是好像是芬德伯格还在。
0: 对，
1: 啊，他并不是一个小阵容。
0: 是，这个阵容在第三节出现过。
1: 他是两大带三个后卫，
0: 是的，哈迪迪恩。篮板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对手再留这种机会。约克钦，前面我们有过非常明显的教训，好球！哎哎，
1: 裁判先想哨了。
0: 对，这个球是犯规哦。
1: 裁判觉得他那个角度看的话可能会有切到手臂的，
0: 有可能，有可能。我们来看一看慢动作。
1: 哎呀，毫厘之间，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讲究一点，球手一体。
0: 达尔维奇还过来也是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但实际上哦，要小心约克钦，他的哦，先看这球哦，再来盯，哦呦，这边先回敬中国队一个三分球，
1: 跳投三分啊！
0: 对，
1: 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投。
0: 他还是有自信的。
1: 对，
0: 而且对方得等于，你看现在除了加莱丁之外，还有24号约克钦这个潜在的三分投射点，
1: 投射点，
0: 对吧？所以中国队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好。蒙德伯克对。杨汉森，
1: 1914，
0: 对，背转身，漂亮！这球还真的，今天杨汉森说实话啊，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懊恼的情绪。
1: 其实小杨打了很多球，他们也都在范围边沿，
0: 是，
1: 几乎是杨汉森的球，基本上一个二加一没给。
0: 对，所以杨汉森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恼火吧。小心约克钦，防得不错，哎。
1: 终于给了他们一个犯规，
0: 没错，方德伯克。但是其实啊，就是方德伯克反而是就像曾林旭刚才我们这个一个这一句说的，他留在场上对我们不是个坏事，
1: 是
0: 他是拖空间的点。
1: 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员怎么样，就是从比赛效果而言，本场的比赛效果而言，其实他在场上
0: 对他是脱离巴嫩空间的点，
1: 正负值应该会很低。
0: 对对
1: 啊，对方，
0: 你看他有挑衅，你看
1: 挑衅的动作，
0: 这就是前面一直没有吹，哎哎，这个不能再不吹了吧？这有点过分了。
1: 看看裁判是怎么吹的啊？我们的运动员看样子是一脸茫然，是不是给了双方犯规啊？

0: 这个明显是
1: 对
0: 方是把杨子
1: 这是方德伯克。方德伯克这个动作特别攻击性特别明显了。现在方德伯克情绪起来了，但是汉森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半截球，这确实是一个赛前没有预计到的插曲。
0: 给了对方犯规，
1: 对，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这次进攻的机会。230，进攻时间不多了。赵继伟，
0: 对，强拆，又是一个强拆，
1: 怎么吹？
0: 这个看样子是给杨汉森的，
1: 对，又回吹，这边僵直球给杨汉森一个犯规。这杨汉森的第三次，当然是中国队的第四次，这就多少会有些麻烦。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半场解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就是黎巴嫩队是很希望挑起这种对抗的矛盾的，
0: 是
1: 他愿意去打情绪球。杨森护框护得不错，
0: 这算是一个现阶段的哥塔特掩护。
1: 对，
0: 方德伯克是把杨森给倚住了，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冲突已过，这个插曲已结，还是把精力留在篮球场上，还是用技战术的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哦呦，这一下对方现在这个情绪球打得真是有点儿，就看我们的球员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你看这球脚下还有动作，
0: 他犯规很凶，
1: 对，
0: 他就是不想给你二加一的机会。
1: 对，但这球可能还真未准吹到了方德伯克身上。
0: 这种比赛吧，有西亚的球队甚至对方凶犯规凶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也能也要从中去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凶狠的犯规不给对方二加一的机会，
1: 是，
0: 包括他这个犯规，你看半镜头来看，你说裁判能升级吗？其实还没有到升级的地步。所以他很会去拿捏这个犯规的尺度。
1: 汉森今天轰进，先看看这球，轰进17分，就是从他的技术统计来说，从他的表现来说是绝对压制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宝贵的胜利，而距离他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这是需要全员的努力。防得漂亮，赵继伟，这个包抄意识到了对方的进攻意图。
0: 又给了一犯规，
1: 对
0: 啊，
1: 贾尔莱丁犯规防王俊杰，王俊杰今天也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释放的多了，
0: 继续上罚球线。
1: 底罚没有中。你看在替补席上大家还都是非常的紧张，每一分都很关键。
0: 对，
1: 两罚全没中，
0: 没中，
1: 赶紧退防，不要想了，因为这时候拼的都很凶，体力消耗包括对抗强硬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方德伯克，
0: 方德伯克投3分，
1: 这是他是有点想斗气的，
0: 他有情绪，他在斗气。
1: 对，让他去，这个是由他去。
0: 对，
1: 我们还是打自己的节奏。230给赵继伟，
0: 还是要汉森的低位，
1: 是
0: 高低位。
1: 对，
0: 李洪
1: 权有机会，李洪权是有对抗的，好球啊，
0: 很耐心，
1: 4分球了，3分半钟的时间，
0: 抓了一个小错位啊。
1: 对，
0: 对方
1: 贾尔莱丁要注意，李洪权对他，哦，要小心，
0: 这
1: 你看
0: 一定要小心，
1: 对，不能对他是
0: 走下线，
1: 对，一定是得挤过。

0: 能是绕过。最后三分钟，中国队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的成功率。其实这一段进攻还打得算是有声有色，对方绕前，
1: 绕前了，岳鑫防亚森、啊，岳鑫顶亚森下盘，
0: 漂亮！廖三宁的三分还一个，这个三分来的非常宝贵。
1: 今天我们全员都拼出来了，
0: 是进攻端，其实今天拼的还真是可圈可点。接着来盯，孟杰换防，不着急扑出去，岳克鑫单外转移。防守都到位了，艾森防的不错，哎，
2: 漂亮！
0: 这球防的是真的好啊。
1: 他们的位置也很乱，
0: 对，
1: 最后转移球转移到弧顶，正好我们那个人没去协防，正好是能够对上位防守。
0: 今天廖三宁利用自己进攻端持球的能力，包括他的外线投射，打开局面。杜明轩上来。最后两分多钟，四分并不牢固，其实还是攻出去。
1: 对，
0: 现在约克钦对亚历森
1: 底角，李洪全三分空位，
0: 可惜啊！哎，这边打到了杨汉森的脚，
1: 这球要进了，
0: 进了就
1: 优势很大，
0: 优势很大了。对，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是时间在减少，但是我们依旧保持领先。第四节中国队其实还是前面打得很放得开。去错位防了，哦，接着来盯
1: 篮板球，
0: 反篮板球，这边廖三宁控制的不错，
1: 安全的过渡到前场，
0: 对，稳扎稳打。王俊杰在
1: 不要停滞，要接还是要
0: 是的，
1: 对，最后五秒，
0: 对，
1: 三宁拉开一打一，第一下没过去，再变转身。
0: 怎么样？
1: 距离篮板球。
0: 王俊杰这边犯规，
1: 这个、犯规，对方就要上罚球线。
0: 是。一分二十四秒，缠斗当中送对方上罚球线，而且这是贾尔莱丁、啊，这球实际上可以呼应一下呢，就是积极的退防。但是这现在说这些已经过去了，还是。先看对手，一是他的罚球能不能稳健两罚两中，之后包括保护篮板球，包括再组织一次有效而成功的进攻，这很关键。来看看现场的观众，
1: 第一罚不中，
0: 对，对方也拼，对方也有体能消耗，
1: 是他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0: 对，
1: 注意
0: 上篮板位，
1: 篮板球保护，
0: 对对，就不要这个时候不要丢篮板球。
1: 嗯，
0: 安杰尔来盯第二罚，第二罚还没中，王俊杰把握住这个篮板球，手递手给到廖三宁，
1: 那对方这个两罚不进啊，等同于失误，
0: 对，已经有机会了，已经有机会了，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保守，打出来，
1: 打开一转移，
0: 对，朱俊龙
1: 前段突破，
0: 再传出去，
1: 朱明轩，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的反击，实际上对方也没呼应好，但是约克钦这儿漏了，哎呦，这是险过一劫啊！
1: 约克钦在空中还想了一下，要造一个犯规，
0: 是。确实他是有经验，也很狡猾，但是这次中国队是险过一劫，而且对方现在啊得用犯规来让中国队停滞了，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中国队手里。今天杨汉内有杨汉森，外有廖三宁，
1: 上季伟，
0: 对，
1: 上一个比较稳的后卫，
0: 是，
1: 又回去了。
0: 这时候汉森还跟约克钦在交流一下、
1: 嗯、
0: 应该是在解释这个方德伯克对这个汉森也确实是你看他的自如程度
1: 是
0: 他

0: 他的状态。哦，这边，对方的主教练也是示意记录台，埃尔法兰呢示意记录台。如果说罚完之后，对方要叫个暂停。
1: 我觉得对杨汉森和方德伯克这两个人来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在亚洲赛场对上位，那杨汉森绝对是占据主导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0: 而且，我去的您的话说啊，就是这场比赛对于杨汉森未来他在亚洲比赛里的自信心提升，
1: 是
0: 因为前面的比赛呢，坦白说，可能有时候打的多少有些压抑。
2: 开启最后最关键的时刻，现场的每一位，请让我们一起相信。
0: 你看现在杨汉森他的主动程度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点像一个领袖的样子了，
0: 哎，
1: 比如语言上啊、肢体上啊，包括场上的自信，
0: 就是大家如果熟悉杨汉森的人，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那脸，他爱笑，他喜欢，啊，看看他这个状态，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杨汉森的状态。
1: 哎呦，
0: 防守好，
1: 对，这一次防守，
0: 对，
1: 约克钦篮板球
0: 还是不中，篮板球被加尔莱丁抢下，再防约克钦在内线，这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
1: 篮板球
0: 拿下，
1: 保护好，对，对方会犯规。
0: 21.6秒，杨汉森去鼓励每一个队友，今天这场比赛是年轻的杨汉森打得像一支球队领袖那样的比赛。
1: 对，这比赛啊，过程而言不容易啊，
0: 不容易。而且
1: 我们打得很好，领先9分，然后后来被对手追上反超，我们再反超，稳住局面，然后到最后的绞杀啊、博弈啊。
0: 第三节的轨迹已经很像黎巴嫩打韩国，
1: 嗯，
0: 但是中国男篮挺过来了。朱俊龙上罚球线，第一罚没有中。嗯，替补席上都很紧张，但是现在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有优势、有机会的。
1: 朱俊龙两罚全中。
0: 两罚中一，第一罚没中
1: 啊，第一罚没中，
0: 对，87-81，对方再叫暂停。

0: 22.5秒，6分的优势。希望中国队在这短暂而漫长的22.5秒里守住这个优势。这是现在镜头给到了贾尔莱丁的特写，要注意他，
1: 对，
0: 要注意约克钦，22.5秒，踩着三分线防，也不能让对方有足够充裕的出手空间。
1: 吴俊龙贴，就是这个人能投。来，
0: 你看，刚说完，
2: 打板进了，
0: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
1: 那这个暂停过后，对方肯定要先拼一个抢断的机会，
0: 是
1: 因为对方其实犯规而言没有什么容错，我们领先三分，
0: 没错，
1: 这球太难了，
0: 这
1: 球也有运气成分，
0: 是的，那对方就是孤注一掷嘛，
1: 对，
0: 中国队还是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对方就像曾林旭说的，对方肯定利用他自己擅长而崇尚的抢这个对抗，想办法要去抢断，不抢断就犯规，
1: 对，
0: 送你上罚球线。
1: 对，
0: 就是咱们说啊，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接地气的话，你至少要罚中一个球，不能让对方在一回合里打平，从而找回信心。
1: 我就先保护好球，
0: 嗯，
1: 先把球发出
0: 来，对对对，
1: 保护好球，等待对方犯规，
0: 没错，
1: 对方第一下抢不着，一定会犯规，
0: 没错。
1: 他一定会先抢第一下，所以第一下要把球拿稳，
0: 集中注意力，
1: 对，
0: 专注于比赛的过程。最后的时间了，咬牙坚持住，兄弟们！球员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1: 这球怎么发？能不能发出来？
0: 好的。
2: 哎呦，好！
0: 哎，这边是对对方抢断，要小心
1: 啊！还有时间，
0: 不要犯规。
2: 对方要三分，对方这会儿要三分。
1: 对方，哎呀，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啊！
0: 4.1秒，这球传到横传那一下出现了失误。确实是我们前面说了，对方肯定是要上来去逼抢，而杨汉森，抱歉，是王俊杰，
1: 王俊杰传的，
0: 回撤那一下拿到球其实已经很好了，
1: 这会儿非常忌惮这种大范围横传，
0: 是是 是, 是，
1: 因为你球又高，球虽然慢，对方你看这小个移动又快，即使他距离很远，他还是能够跑过来。还有一个是接球球员，
0: 嗯，
1: 一定要迎球接。
0: 是。那现在就是要看一看对方的罚球情况。第一罚命中，看来对方的五号萨伯德手感还不错，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了。22.5秒，其实本来是有比较主动的机会，啊，4.1秒，正看中国队是不是有，应该是有暂停的。你看，你看萨乌德，他一看，你看他这种状态，他手感是很不错的，嗯，
1: 三个球几乎都是空心入网，
0: 对，
1: 手感非常柔和。
0: 87平，4.1秒。中队在暂停之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能够前场发球。4.1秒，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可能性。
1: 安古尔岛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0: 确实是很煎熬，但是在前面的比赛里，球员们有非常强势的发挥，咬住了对手，甚至一度会把比赛拿下，现在出现了反复和起伏，这个时候还是重新找回刚才的状态。
1: 我们拥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所以比赛主动权还是在我们。
0: 是，
1: 我觉得4秒钟，机会不管在谁的手里， 一定要坚决。
0: 没错，
1: 你这会儿你稍微犹豫一点，那球一定不会进。
0: 方德伯克重新来了，但杨汉森并没有任何的退让。看一看最后4.1秒，
1: 球
0: 是否能搏出一个
1: 到杨汉森手里吗？
0: 对，
2: 很深的
0: 转身
2: 发进来，
0: 来了，漂亮，
2: 漂亮！
0: 杨汉森89-87，杨汉森，赵继伟示意杨汉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失神，专注于比赛，他用了不到2秒钟，低位接球出手，但现在还有2.2秒，
1: 对方是没有暂停了。
0: 对，应该是这样的。
1: 首先，杨汉森刚才腰位很深，对方是半绕前；再一个是赵继伟这个传球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0: 中国队长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1: 中场甩一个，
0: 我们比赛结束。最后时刻准绝杀，中国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2连胜。杨汉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

战斗力。他第一个去跟对手握手。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竞技体育赛场带来的好消息了。观众朋友们，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曾令旭和余佳共同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在健身区，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啊，在这个天梯上啊，就在这儿悬吊在这儿啊。您这个平时锻炼的时候，这个一般都是做多长时间呢？
6: 1分钟左右吧。
5: 1分钟左右啊。
6: 对。
5: 有很多人就是单纯的比谁时间长，但是练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出现肩关节里边的一些啊这个运动损伤，包括一些什么粘连啊，包括一些这个拉伤，是吧？所以呢，做这个练习可以，也挺好的，但是呢，一次性尽量别超过1分钟。就可以了啊，就起到了这个锻炼的作用，就是周围组织的伸展性啊，也给他这个得到锻炼了，但是又没有过度啊。穿红衣服的啊，你看他那手臂和躯干基本上在一条线上，是吧？第二位啊，这个大臂和躯干就有夹角了，是吧？相对来说，这个大臂屈啊，这个屈的角度就受限，适当的做做这个练习，对柔韧性的训练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呢，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要是练这个肩关节的活动范围啊，有很多种其他的练习，比如说利用这个立柱就可以啊，比如说屈的练习，是吧？屈大臂，这叫屈大臂，就我把手举起来，身体往前，是吧？这就是拉它的屈的柔韧性啊，这样也可以拉啊，手尽量举高，尽量举高，尽量举高，对对对，然后身体往前啊，手臂贴在这个立柱上，对，
6: 这样，
5: 这个实际上就可以练一练啊，肩关节屈的柔韧性啊。另外呢，侧过来呢，侧过来，您手还放在这儿，脸冲我，这个呢可以压一压外展的啊，这个大臂外展，外展，
6: 这样啊，
5: 这叫大臂外展啊，压一压大臂外展，也是啊，您可脚可以稍微离开一点，
6: 外一点，
5: 哎，对，脚离开，两个脚都离开一点，两个脚都离开立柱稍微远一点啊，
6: 就这样，
5: 哎，对对对，然后身体往上靠，哎，对对，
6: 这样我斜着。
5: 对，身体往上靠，这样呢，拉一拉这个大臂的外展啊。哎，对，这都可以啊。然后肘关节屈成90度，屈成90度，这样做啊，做做外旋。对对对对对。
6: 这样。
5: 肘关节屈成90度，哎，对对对对。然后掌心按在这儿、
6: 啊。按着它、啊。
5: 身体往前，身体往前，身体往前，这样啊。再往前，再往前，身体再往前，我看看这边，看这边，
6: 这边往前，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就可以啊，这可以拉一拉大臂的外旋啊，像这些都可以啊，练一练肩关节的柔韧性啊，哎，另外还可以这样啊，水平屈，用这对侧的手这样拉一拉，
6: 这样，哎，
5: 对对对，拉一拉水平屈的啊，水平屈的。
6: 对，
5: 对，这个手往回拉啊，
6: 这个
5: 手往回拉，
6: 哇，
5: 这手
7: 这样伸直，
5: 哎，对对对，
6: 这样我还没练，我没练过这个，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对对，
6: 这样，
5: 对对对，
6: 往怀里边拉，
5: 对，
6: 这样啊，
5: 哎，哦，对，都可以啊啊，练，您这个柔韧性还可以啊，
7: 对，他柔韧性好。
5: 然后那个手拉着这立柱啊，可以都慢慢往下蹲，手往上放，慢慢往上蹲，练练身的柔韧性啊。哦，
6: 这个。
5: 手往上一点，对对对对，慢慢的往下蹲啊，慢慢的挺胸，慢慢的，对，

这都可以啊，这样呢就把肩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灵活性啊，让它得到有效训练啊。

0: 再强调一点，就是悬垂这个动作呢，不是不可以做啊，就是如果时间过长，可能会对肩关节造成运动损伤，啊，一次性呢，一般建议啊，就是最好不要超过1分钟。
1: 很多老年人就都会受肩关节疼痛的影响，无论是五十肩的还是肩周炎的，啊，今天王老师教的这些动作，其实就能很好的去改善我们肩关节的柔韧性和灵活性，这样的话也能帮助我们来去改善一些疼痛，我们大家一起练起来吧。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全国匹克球锦标赛的现场直播。我们也通过全国匹克球锦标赛的顶尖的赛事啊，来了解一下匹克球这项运动。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双打的决赛和女子单打的决赛。率先展开的是男双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啊，一边是来自上海队的李泽峰和杨增瑞，一边是来自台湾省威鸿队的钟镇伟和林光显。现在两队组合进行赛前这个最后的热身。匹克球这项运动也是新兴的隔网项目，它是融合了网球、乒乓球和羽毛球的技术啊。其实它的场地的大小更接近羽毛球场地一些，然后在技术方面其实跟网球啊靠得比较近，上手比较快的一个项目，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今年的全国匹克球锦标赛是在河南的鹤壁来进行的。在此前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李泽峰是2-0战胜了樊崇渊啊，是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在这场男双的决赛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李泽峰啊，他是来自上海队，

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啊，每局打11分，这个发球得分制。这一对是李泽锋和杨增瑞啊，刚才画面给到的是钟镇伟和林光贤。好，比赛开始。发球的是林光贤，上来四位选手在往前斗这个丁克球啊，然后突然的一个变速，而斗丁克。哎，这场决赛一上来，感觉李泽锋和杨增瑞的状态比钟镇伟和林光贤进入的稍微慢了一些啊。这李泽锋在男单的决赛当中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他的网前的技术是比较突出的，技术很全面啊，但是他网前确实非常的扎实。拿回发球权。还是长丁克，之后进入丁克球，还要摆住这个小对角，大家打的都比较耐心。这球也是想加快一下节奏啊，钟镇伟这边出现了失误。在皮克球这个项目当中啊，不管是单打还是双打，这个网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都会在有机会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啊来到网前。这场决赛一上来双方试探的比较多啊，还没有完全把这个速度给打出来。其实在网前这个加速的突击啊，李泽锋和杨增瑞这边要更多一些，但目前来看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小机会。其实刚才上海队这边已经是把钟镇伟和林光贤压制在半场了，那个位置比较的尴尬。这球中穿了，也是看到上海队这边偷跑了。拉开站位，刚才上海队这边这个丁克给的有点高啊。而先建立丁克的手感。这个球的偷袭非常成功，接发球接得很深，哇！
这是林光贤在底线正拍反斜线的一拍进攻啊，这个落点打得非常的刁钻。钟镇伟和林光贤这边确实进入比赛状态要更快一些。在打这个凌空的截击的时候是不可以踩到被厨房区的啊，这是匹克球的一个规则。的手感都越来越好，哇！再拉回来有个擦网，郑镇伟和林光贤的反应非常快。其实真正来到网前了，这个比拼的大家首先是截击的技术啊，还有你这种丁克短球的技术，另外就是你的反应的能力要非常的快。稍微有点抢，但是这个球还是回在了后场的界内。这个比赛的强度在慢慢提升。发球的是杨增瑞。你看这个吊短球是很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拍的吊短球，然后让自己快速的也来到前场。李泽峰和杨增瑞是追到了3-4。这球给的有点高了，短球效果不错。出手非常的突然，钟镇伟拿回发球权，把对手压在底线。哦，有点擦网。大家都在斗这个丁克球啊，也是为了在做铺垫哈，就看看谁能够突然这个变速。现在大家打的都比较小心翼翼，在斗这个丁克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不断的去拉开对方的这个场地，寻找对方场地的空当。目前来看，这个来到网前，钟镇伟和林光贤的得分率要更高一些。林光贤继续来发球，这个加强进攻了，上来之后直接就凌空打了。刚才也是林光贤这边的吊短球啊，球稍微的高了一些。而丁克给到李泽峰，高压，这也是一个战术啊。在当双方都在前场的时候，这个找准机会，钟镇伟想通过一个挑高球就过顶之后把对手拉到后场，但是这个对手有很好的这个网球的基础啊，所以高压稳稳的打中。哇，平抽再稳下来继续斗丁克，拉开小阵线啊。

0: 李泽锋目前高居中国匹克球巡回赛男子单打积分榜的首位，曾经是网球运动员，2024年转向到了匹克球，这短短的两年时间当中已经是多次获得了 CPC 1000系列赛单打的冠军。他的搭档杨增瑞，现在是就读于上海体育大学中国乒乓球学院，这个拥有非常扎实的乒乓球的功底。这个高压的角度非常的刁钻，直接打在了场地的腰部，没有给对手任何防守的空间。这场男双的决赛第一局上来还是非常的焦灼，这两队组合在半决赛赢的都非常的轻松啊，就是整个的晋级之路都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哎，接发球没有接好，这是一个反拍的接发球。
1: 6-4，6-4，
0: 发球一方的得分为偶数，所以在右边来发球。假动作漂亮，大家也可以看到，因为这个球啊相对来说比较轻，然后这个大家要打这个高压的话，还必须站在这个。非截击区之后啊，所以还是给对手有很大的这种防守的空间。刚才李泽锋是通过一个假动作得分了，晃到了对手。并且他球比较轻，他落地之后的弹跳不会特别高啊。
1: 4-6-2。
0: 哇。擦吧，
1: 台湾的回家，大家6-4-1
0: 啊，指的是发球一方的得分6分，接发球一方的得分4分，这个一指的是这个发球队员的号码啊，是一号位来开始发球。想打一个绕柱啊，就是从跟这个网球的 outside in 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击球的方式。但是匹克球里边它叫 ATP，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这一次的击球没有成功。
1: 7-4-2，得分。
0: 这一段李泽锋和杨增瑞出现了两次接发球的直接失误。再加上开局这比分就落后啊，所以他追分的压力一直比较大，对他们的比赛节奏是有一些影响。这中政委丁克主要是拉这个小对角给到李泽锋，然后从他这一点的丁克来找办法去突破。李泽锋这边也想去摆脱啊，所以想用这种变速，球一高，林光贤这边准备的非常充分啊，直接就抽了。叫停了比赛，缓一缓，重新商量一下战术。这个现在李泽锋和杨增瑞还是在比赛当中有点被钟政委和林光贤压着打了。
1: 15秒，接发方还有一次暂停，发球方2次暂停。
0: 刚才是李泽锋和杨增瑞请求的暂停，所以他们还有一次暂停的机会，但是钟政委和林光贤还有2次。
1: 9-4-2，
0: 9-4，钟政委来发球。

0: 现在李泽锋在跟曾志伟斗这个丁克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信心，这个点他比较的苦恼啊。对，这也是被钟镇伟和林光贤主要针对的一个点。10-4，钟镇伟和林光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好，得分。
0: 接发球直接失误，那心态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这样的话，11-4，钟镇伟和林光贤是拿下了第一局。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002。
0: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看看上海队这边的调整。是斗这个丁克，我们通过这个角度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丁克球的落点啊，它的这个落点直接能够体现出来球的性能。
1: 011。
0: 这个上海队这边还是得想办法把谭维红队这两位选手压制在这个半场啊，不让他们上来。现在这个丁克是有一些不太舒服。李光贤起高球，被李泽锋和杨宗瑞这边直接扣杀了。
1: 011。
0: 这边还是有很好的双打意识啊，他的变速很多，你就首先他在非常扎实的丁克球的基础之上啊，有很强的这种变速的意识，所以你看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掌握场上的节奏啊。李光贤有一些起伏。发球的是李泽锋。这边现在也开始针对林光贤了，看到他状态有些许的起伏。
1: 2-2-1。
0: 平时这个项目对专注度的要求是比较高啊，因为球比较快，你在不快的情况之下，要求你手上这个技术非常细腻啊，因为你要把这个球尽量控制住，放短。所以他对于你的专注度要求是很高的，你要跟得住啊，你也能够稳得下来。
1: 2-2-2。
0: 2-2平。

0: 杨宗瑞想去变这条直线，这个直线还是不够靠边啊。你如果打得足够靠边一点的话，可能李子这个钟镇伟这边的反手会稍微别扭一些，但是还是不太，角度不太够。哇，手感不错，再通过吊短球上网，而主要把球配给林光贤。李泽峰需要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啊，现在被对方吊的这个高质量的短球吊得很难受，不知道怎么去破解。
1: 3-2-2，
0: 解发球直接起高。这边还是在给林光贤。这还是场上的一个节奏啊，就是节奏不好的话，对于李泽峰和杨宗瑞来讲，可能失误就会比较多，因为打的不是那么的坚定啊。两个人感觉还是憋着一口气，就马上请求暂停了。在局面上是有一些这个小优啊，可能会着急得分。他以前也是网球运动员，曾经是在各级别赛事上夺得过男双和混双的冠军。
1: 15秒，接发方一次暂停，发球方两次暂停。
0: 他的搭档林光贤啊，以前也是获得过很多赛事的冠军，同时也是一名匹克球的教练，所以这一队啊，经验非常的丰富。你从这场决赛一上来，他们抢了一个很好的开局，包括在比赛当中去抓住李泽峰这点，可能在丁克上的一个小的短板啊。比赛的策略性很强。哦，这边有空当了，刚才稍微有点失位，又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1: 2-4-1，
0: 暂停还是有效果。
1: 2-8，2-4-2。
0: 现在双方都在抓一些半场平抽的机会。
1: 换发球。
0: 钟镇伟确实非常的稳定。
1: 4-3-1，
0: 拿回发球权。这个球出界了，林光贤刚才这个丁克出界了。
1: 4-3-2，
0: 着急了，这是一个小机会。李泽峰在男单的决赛当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啊，就在那个单打的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底线很扎实，另外上网的意识非常强。 但是单打和双打还是不太一样啊。但既然能够既进单打的决赛，也能够进双打的决赛，说明他的技术还是比较的全面。可能跟这个自己的搭档在一些配合方面还稍微的欠缺一些。看看这一段李泽锋和杨宗瑞能不能够顶住了。6-3，钟镇伟、林光贤领先。
1: 6-3-2。
0: 这球还是不能起的弧度太高，

0: 好球，机会把握的不错。杨宗瑞上来打了一个结合步，站稳了，成功的从底线来到了网前。哦，这球漏球了。林光贤的丁克失误，比分追到5-7。
1: 5-7-1。
0: 这是郑政委抢点之后，这个凌空两条线啊，分化得很清楚。比赛是发球得分制，所以你只有拿到发球权了，然后你再得分，这个才算你得分。这个球杨宗瑞示意出界了。
1: 6-7-2。
0: 这是一个关键分。现在钟镇伟和林光贤拿回了发球权。
1: 7-6-1。
0: 四位选手都成功来到网前。是钟镇伟这一边啊，突然的一个变速，来打向两个人的中间，8-6，
1: 8-6-1。
0: 你看，现在是钟镇伟发球，如果这个回合球当中啊，钟镇伟这边没有得分的话，马上这个会是林光贤来发球。这球很难守住了。其实李泽峰和杨宗瑞在高度上还是挺有优势的。那接下来就是林光贤来发球。
1: 8-6-2。
0: 钟镇伟这边手感不错，但是两个人还是没有上来。还是拉丁克，还是在抓，还是在抓李泽峰。

0: 的这个丁克球啊，9-6了啊！这个现在李泽峰和杨宗瑞的比分压力很大。目前来看哈，在这个男双的比赛当中，这丁克球的质量非常的重要，这球稍微一高一长，就马上就很被动，就危险了。其实你所有的得分都是需要经过网前丁克的铺垫啊，不管你后期能不能够打出来这种变速平抽，但是你肯定是先建立在丁克球的基础之上。如果你的丁克不过关的话，这个显然是很难与高手去过招。
1: 15秒，接方方没有暂停，发球方两次暂停。
0: 第二局，李泽峰和杨宗瑞这边两次暂停全部用完了。林光贤继续来发球。
1: 9-6-2。
0: 比赛是3局2胜制啊，每一局11分封顶，所以现在已经到了整场男双决赛的一个关键阶段。10-6，这样的话拿到了赛点。
1: 10-6-2。
0: 好，还有机会。哎，好球啊！李泽峰是一个假动作的掩护啊，一个吊球。看看李泽峰和杨宗瑞这个时候是否足够坚定啊？6-10，他们拿到了发球权。哇，他们追了一分，7-10。
1: 7-11。
0: 杨宗瑞这边非常的果断啊，其实可以在落点上稍微的变一变。接下来是李泽峰来发球了。失误的太快了，这样的话就麻烦了啊。李光贤来发球。

0: 稍微有点手紧啊。周政委和林光贤也是这个需要想想怎么来面对拿到这个冠军点的时刻。哎，这个时候知道把这个球都给林光贤了，调动他。看看谁更有耐心。哎，这个时候反倒是李泽峰和杨德瑞这边节奏比之前更稳定一些。你前面节奏总是打得不太对啊，但这个时候这个节奏是对的。
1: 7-11，
0: 还有悬念。还是来跟李泽峰斗丁克，对，着急了，李光贤这边着急起球了。

0: 8-10。其实钟镇伟和林光贤这边还有暂停。
1: 81。
0: 还是多丁克，这球有点长，稍微有一点点保守。对，李光贤这边率先出手了。救了一个擦网，出界了。观众可能会有一些疑惑，说：“哎，刚才救那个擦网那个球，他脚不是踩到那个非截击区了吗？这个球只要落地之后啊，你就可以踩这个非截击区。但是你想凌空截的时候，你是不能踩进这个非截击区的。哪怕你这个脚在截的时候站在这个线后，但是你截完之后惯性，你的脚这个到了非截击区以里，那也是算犯规违例。”拿回发球权，这一段很激烈，这个赛点迟迟兑现不了。这个球还是界外了啊！林光贤和周正伟其实也在互相提醒，要耐心，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得分了。抓住，赛点兑现不了啊！这边也是有了一些起伏，
1: 81。
0: 双方都有不小的压力。
1: 加油！加油！82。

0: 9-10了。
1: 92。
0: 这样的话，李泽峰和杨宗瑞是把比分追到了10-10，这个挽救了多个赛点。这场男双的决赛一下子变得悬念很足了。李泽峰和杨宗瑞是有点起势。钟镇伟和林光贤在这个时候的修稳关系拿捏的也不是特别好，什么时候该出手啊？什么时候该控制？拿回发球权了，这一分会像走钢丝一样啊，特别的惊险。叫暂停了，
1: 请求暂停。
0: 钟镇伟和林光贤这边叫暂停。匹克球这项运动啊，上手的难度不是特别大啊，但是想打好并不容易，所以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匹克球的场地去尝试一下。
1: 15秒，发球方一次暂停，接发方没有暂停。
0: 现在发球权是在钟镇伟和林光贤这一边。10-10，
1: 10-11。
0: 李光贤来发球，擦网，还有再变速机会，高压，这个高压球打中了哈，这个赛点终于是拿下了，11-10，很惊险的第二局。其实两队组合在第二局为我们奉献的最后这几分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李泽峰和杨宗瑞打得也非常的顽强，这样的话这场男双的决赛结束，来自台湾省根红队的钟镇伟和林光贤是获得了男双的冠军，恭喜他们。而来自上海队的李泽峰和杨宗瑞是获得了亚军。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是女子单打的决赛。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单的决赛。女单的决赛是由来自云南队的李梦瑶来对阵江苏队的刘明阳。云南队的李梦瑶啊，曾经是一名网球运动员，她是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曾经获得过 CPC 1000、井冈山、呼和浩特等站的女单冠军啊，底线技术非常好。江苏队的刘明阳在去年的 CPC 1000刘明阳也是拿到过这个 CPC 1000赛事的女单冠军啊。
5: 比赛开始，0-0。
0: 好，比赛开始。
5: 得分。
0: 同样是发球得分制啊，3局2胜。
5: 1-0。抛发球。0-1。
0: 这位是李梦瑶。
5: 得分。
0: 发接发的一上来争夺很激烈。这是李梦瑶啊，率先来到网前，这个截击被刘明阳这边追上了。拉了一个腰线啊，实现穿越。刘明阳这边也是想通过正拍的反斜线去压制李梦瑶的反手位，然后上网，但是这个正拍反斜线出现了失误。
5: 换发球，
0: 刘明阳这边的反拍技术还是很扎实。
5: 1-1。
0: 你上来，两位选手在底线的节奏非常快。正手两条线。正手底线的两条线啊，率先调动了一梦咬，然后来到半场。所以两位选手目前来看哈，还是先要通过这个底线，看看谁的底线的技术更厉害一些。
5: 2-1。得分。
0: 现在压力在一梦咬这一边。
5: 3-1。
0: 刘明阳继续来发球。
5: 好发球。
0: 出界了。
5: 1-3。
0: 一梦咬这边是有两次主动的上网，但是他随上的这拍球啊，性能不是特别好，角度不够开啊，所以他在网前有点站不住。而刘明阳这边是他主要是要通过底线建立优势啊，底线优势。

0: 非常明显他才会来到网前。
1: 得分。
0: 现在一梦瑶这边的信心感觉不是特别足啊，所以出现了几个失误。
1: 放发球。
0: 接了一个擦网。拿回发球权。
1: 1-4。得分。
0: 刘明阳的反拍进攻失误。2-4。
1: 2-4。得分。
0: 嗯，正牌又失误了。
1: 3-4。换发球。
0: 现在来看刘明阳的底线的正反拍的进攻性啊，要比尹梦瑶要更强一些，但是尹梦瑶可以看看这个底线能不能够保证深度，保证这个底线击球的稳定性，因为进攻的一方啊，他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失误的出现啊。好，落点。
1: 换发球。3-4。
0: 哇，这个直线，这个直线配送的让尹梦瑶这边没有想到啊。现在来自陕西队的刘明阳是拿回了球权。
1: 4-3。
0: 哎，这个截击，这个刘明阳好像是觉得他那个上一拍球的落点不太好说，感觉他往前的这个截击有点犹豫。从技术上来讲，刘明阳应该不是一个
1: 3-4
0: 这个上网型的，更多还是要依赖于自己的底线。
1: 得分。
0: 反拍的直线穿越没有成功。4-4。
1: 4-4。换发球。
0: 尹梦瑶的这个球还是拉的比较多，所以他很多球啊这个落点比较浅。刘明阳这边叫暂停了。
1: 4-4。1分钟。
0: 这个暂停其实叫的也挺突然的。两位在风格上不太一样。尹梦瑶他会主动去上网，不跟对手去打底线。目前刘明阳的底线还是有一些优势，不过起伏也比较大，能够通过这个落点球质压制这个对手，但与此同时也会出现一些失误，所以这个比赛从这个第一局的前期来看还不太好说。
1: 4-4。
0: 刘明阳这一段的失误有点多了。
1: 4-4。换发球。
0: 尹梦瑶的反拍稍微弱了一些。

0: 反手稍微弱一些，所以刘明阳有可能会主要在底线啊来针对易梦瑶的反手。
1: 4-4。

0: 4-5。5-5。
1: 皮克球的发球只能在腰部以下啊来发球。
0: 得分。
1: 也是为了限制发球的威胁。
0: 6-5。擦发球。
1: 一开始的时候，一木瑶这边有一个擦网啊，这边刘明阳还了一个。
0: 5-6。得分。
1: 双方第一局打成6-6平。
0: 6-6。
1: 刘明阳的网前信心不够足，所以这几次来到网前都没有得分。刚才这个网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0: 6-6。
1: 小高没有控制好。
0: 7-6。
1: 所以皮克球啊，这个网前特别重要。大家因为很多也都是从这个网球转到皮克球，那大家底线的技术都特别的扎实啊。所以谁能够利用这个网前的机会啊，去给对手压迫，从而快速得分，其实是很重要的。男单的决赛也是啊，这个李泽锋当时他就很积极的上网。但是樊崇渊那边的底线感觉能力挺强的，但是很难去掌控比赛啊，所以还是得积极的去上网。
0: 8-6。得分。
1: 9-6。
0: 9-6。
1: 这发球直接失误了。这个刘明阳出现了一些失误之后，他的比赛节奏不好，节奏偏快，球是拿起来就发。落点不错，那李梦瑶肯定是更喜欢去上网。10-6，李梦瑶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10-6。得分。第一局比赛结束。
1: 出界了11-6啊，李梦瑶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现在是率先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CCTV 5+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

0: 所，凯迪士智能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这场女单的决赛，李梦瑶是先拿下了第一局。看一下刘明阳这个局修的调整怎么样，那现在主要还是要坚定自己的技战术，如果要一直在底线，那就要在底线站住，尽可能减少自己底线的失误。第一局开局开得不错，但是很快的这比赛节奏就有点失去了。你看，尹梦瑶她来到网前，她一点都不乱，在处理球上也非常的合理。
5: 1-0。
4: 连续的截击，这几个线路刘明阳的选择都不是特别的对啊。哎，尹梦瑶在网前的反应也很快。
5: 2-0，得分。
4: 接发球直接失误，不想让对手上网，那就得球接的性能高一些。擦网的直线。4-0了。
5: 4-0。得分。
4: 所以往前还是没有太强的信心啊。
5: 5-0。
4: 刘明阳现在是显得在场上没有太多办法。
5: 得分。接着暂停。
4: 第二局开局不利，马上刘明阳这边请求暂停，他现在要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打。目前对刘明阳来讲啊，这个底线还是要有质量，有机会的情况之下，哎，分一分这个尹梦瑶的反手啊，打开他左右两边的角度，其实也可以结合一些这个前场的吊球啊，把尹梦瑶被动的让他来到网前，自己再想办法去穿越。关键是当对手来到网前之后，你想要穿越的这拍球能不能够沉下心来去选择线路。局面上并没有输太多啊，只不过他可能自身的失误和在临场当中感受到的这个比赛的压力是有点大。
5: 6-0。得分。
4: 李梦瑶这边把握战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也看到对手这么强的起伏，就马上把比分拉开啊，自己是很沉稳。
5: 发球。0-7。
4: 接得不错。
5: 1-7。

0: 球。
1: 第一排截击的质量不高。
0: 7-1。
1: 又是一个擦网，一个运气球。
0: 8-1。得分。
1: 9-1。
0: 9-1。
1: 亚历绵羊的反手。边两边，10-1啊，拿到了冠军点。
0: 10-1。
1: 啊，这个球在界内啊，这样的话第二局的比分比较悬殊。这场女单的决赛11-6，11-1啊，李梦瑶是连下了两局，战胜了刘明阳，获得了全国匹克球锦标赛的女子单打的冠军啊，刘明阳是获得了女单的亚军。好，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全国匹克球锦标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匹克球转播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3: 金龙鱼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来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保加利亚队难度分13.5，完成分7.1，艺术分7.8，得分是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它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五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三名。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这是它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路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的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克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我们想去看大海。
1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7: 有点东西啊，
1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7: 太懂了吧。
1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6: 有事说话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第一比赛日。那么在布鲁塞尔站呢，也是迎来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决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的赛场。先来看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塞恩，塞恩的最后一投了，因为塞恩到了最后一投呢，也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最后的冠军，但是今天他的状态呢，似乎有些不在线。塞恩就是中国选手

旁边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现在排在第一位，此前最好一投是66.67米，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看他今天的第四投旋转出手，状态不错。看这饼落地漂亮，67.46米，赛季最佳。

0: 今天已经足够让他保持对塞恩的优势。最终呢，冯斌是以67.46米的成绩，赛季最佳表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胜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场的是葡萄牙选手迪亚洛，今年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53秒30。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埃玛·扎普莱塔洛娃，扎普莱塔洛娃也是今年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52秒13，她也是美国的4x400米接力队成员。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戴利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他在4x400米接力上也是美国队的成员之一。第三道是比利时选手瓦利恩·考库伊特，第二道的是巴拿马选手吉安娜·伍德拉夫，伍德拉夫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科克雷尔跑出的52秒13，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他的赛季最佳表现。
1: Set，
0: 看科克雷尔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了。科克雷尔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在对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的竞争当中呢，逐渐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且现在在弯道，扎普莱塔洛娃逐渐的是相当于被超越了，穆罕默德和科克莱尔两人处在相持阶段，科克莱尔在第二个100米保持住自己的优势，科克莱尔超越了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而且第三个100米现在非常的关键，科克莱尔保持优势保持领先，穆罕默德逐渐被他甩开，扎普莱塔洛娃在进入到直道之前也开始加速，现在上到前三，保证在第二位。同时比利时选手考库伊特现在处在前三位，科克莱尔看最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扎普莱塔洛娃不断的向前上，最后科克莱尔顶住了对手的冲击，53秒02的撞线成绩，在修正之后这一项的成绩变成53秒01。扎普莱塔洛娃是53秒10，而考库伊特是创造比利时全国纪录的53秒20。这枪还是距离当年费姆克波尔创造的52秒11差了一些，差了1秒左右。但是科克雷尔今天在最后的这100米啊，让我们看到他跑的还是非常艰难的，下了栏架之后，考奎特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个人给他的压力可能给人感觉是再有5米的距离就要被超越了。对于很多欧美的选手来说呢，今年钻石联赛比完之后，他们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要去冲击在布达佩斯的世界田径终极挑战赛。虽然赛事的规模不如世锦赛和奥运会， 但是也是在

非奥运和非世锦赛年一次很好的去竞争的机会。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本布罗德斯。今年的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米52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肯德里克斯，他敢起5米72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在世界田坛的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虽然说现在状态有所下滑，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个竞争力在下降，但是他技术能力确实是非常顶级的。继续来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马绍尔起，马绍尔的优势在于他的力量，其实在前面几跳还是能够展现的。这跳插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蹭到了横杆。继续来看肯德里克斯，插杆起，哎呀，这一跳5米82。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做转体。克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插杆起没问题。哦呦，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5米82要跳第二回了。

台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给扔过去的，5.82米，一次通过。他5.72米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

佩蒂斯马绍尔五八二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再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五米八二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瘾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克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他敢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还是上瘾的时候他的这个线路发生了偏转，导致想蹭着横杆贴着横杆过去，最后把横杆给蹭掉了。卡拉利斯五米九二的高度节奏不错，还敢起，线路也没问题，漂亮，空中还有一个展腹的动作，这一跳呢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利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克里斯马绍尔五米九二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他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五米八二。挪威选手古托姆森五米九二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六米零二，但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还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冲刺速度不错，插杆起跳，上瘾的力量有些不足，

0: 里斯六米一二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记录。看一下这次红色速度不错，加速起，漂亮，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9月13号杜普兰蒂斯创造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里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秒90。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曼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秒83。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9秒91。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伊索拉·阿贾伊，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秒84。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西蒙·维赫斯特拉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7月份在纽约跑出了9秒79。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出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场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呢，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啊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啊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个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

0: 这枪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再给他压力来到特莱拉，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阿贾伊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 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五、第六的位置。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身着长袖的这个外套。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最快的是科尔曼，科尔曼和布罗梅尔。 但是到了后程之后，塞维尔他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后程是他的优势，也是受到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 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
1: 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6: 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13: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 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我想讲究啤酒肚，我得吃清淡点了。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2026亚洲U17及U15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是2026赛季的总决赛女子3000米障碍的争夺。一共将有11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才我们看到德国选手奥利维亚·居尔特，这是今天的领跑员，这是巴林选手亚维。第九道的是肯尼亚选手费斯·切罗蒂奇，也是今天冠军的有力争夺者。这是乌干达选手佩鲁斯·切穆泰，切穆泰到了后程能不能跟住，这是一个问题。英国选手爱丽丝·索纳，突尼斯选手马尔瓦·布扎亚尼，以及肯尼亚选手莱姆格莱，莱姆格莱呢今天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冲一冲前三。埃塞俄比亚选手凯纳·图法，来自美国的选手莱克西·哈拉代，德国选手莱亚·麦耶和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詹宁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乌干达选手佩鲁斯切穆泰创造，成绩是8分51秒06，在今年的厦门站钻石联赛跑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女子3000米障碍在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是8分55秒10，由肯尼亚选手毕翠斯·切普科埃西创造，那是在2018年跑出来的成绩。今天在比赛开始之后，德国的领跑员奥利维亚·居尔特，他的这个配速呢已经带得非常快了，可以说是把电光兔的配速呢位置完全甩在自己的身后。居尔特是02年出生，今年呢也是去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当时是以第15名的身份完赛。今年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呢，也是这个单项跑了第15名。8月份参加了苏黎世站和洛桑站的比赛。领跑的居尔特在欧锦赛上曾经站上过领奖台，收获过一枚铜牌。现在我们看到切穆泰和切罗蒂奇，这时候是跑在最前面，同时亚维也处在前排。在亚洲选手当中呢，亚维是有实力去和东非的这些选手在世锦赛的舞台上和奥运会的舞台上去竞争一下的。现在还剩下6圈，肯尼亚选手费斯·切罗蒂奇呢此前收获过世锦赛的冠军，在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当中呢也曾经2度取胜。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在绍兴柯桥站跑出来的，8分51秒48，但是他距离切穆泰的世界今年最好成绩还是差一点，8分51秒06。另外其实可以关注的是莱姆格莱，莱姆格莱呢也是一个02年出生的肯尼亚运动员，世锦赛上跑进过前8，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但当时呢他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有些名不见经传。2024年呢是因为受伤以及状态的调整，所以参赛记录比较少。现在就剩下切穆泰、切罗蒂奇。

还有亚维在前三位。因为到了总决赛的时候呢，起跑线上的人数和平时的一些分站赛啊，会精简不少，不像之前那样动辄十几、二十几个人去跑。奥运冠军切木泰现在仍旧是跑在第一位，亚维现在对他完成了超越，亚维上到第一了。亚维还有切罗蒂奇，在这个阶段打算开始加速了，节奏有一个明显变化。亚维这么早就开始出来领跑的话，这个对于切罗蒂奇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他要让亚维为他去破风，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看看切罗蒂奇是否要开始加速，是否要开始去改变比赛节奏。因为亚维现在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亚维开始加速，身后切罗蒂奇还有莱姆格莱，莱姆格莱超越了切木泰，现在从第五位上到第三位。巴林选手亚维和肯尼亚选手切罗蒂奇现在处在前两位，还剩下最后一个水池障碍，两人都是选择跳着越过，莱姆格莱也是几乎同样的动作，同时呢切罗蒂奇也对亚维完成了超越。在过了最后一个水池障碍之后，切罗蒂奇展现了他超强的后程冲刺能力，这时候亚维有些掉队了，莱姆格莱要对他完成超越了，切罗蒂奇继续保持自己的加速，最后完成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8分51秒61，他超越了此前同胞毕翠斯切普科埃西创造的8分55秒10的赛会纪录。菲斯切罗蒂奇一直采用跟随跑战术的他，在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水池障碍的位置对亚维完成超越，这是亚维上到领先位置的时刻。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过水池障碍的时候，亚维有一个节奏变化，而切罗蒂奇呢，他是冲过去的，同时过了这个障碍之后再也没有给亚维机会，也没有给身后的同胞莱姆格莱机会。莱姆格莱尽管超越了亚维，但是想要再去超越切罗蒂奇的话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两人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几乎是最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完成的撞线，切罗蒂奇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而莱姆格莱呢也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高的赛场。俄罗斯丘克，乌克兰选手，2米16的高度。意大利选手坦贝里，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看看2米6。这个高度呢其实不算太难，但是现在因为天气的缘故，布鲁塞尔天气有点冷，所以呢也都是穿着速干衣，穿着长袖和长裤。美国选手哈里森，卓恩哈里森，他曾经跳出过2米34的成绩，2米16呢今天多少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干扰。俄罗斯丘克2米21的高度，到了2米21呢，这就是一个开始有些难度、有些挑战的高度了。这跳也很稳定，虽然说蹭到横杆了，但他的这个表情还是波澜不惊。不、哦，稍稍蹭到。他的特点就是技术比较扎实，基本功非常的扎实。看哈里森，哈里森呢？他那种身体能力比较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这几步，

起来，空中想把自己给扔过去，而且空中呢想有一个挺腹的动作。看最后起转体，他这个转体动作不够流畅。就大家稍后再看欧洲选手，尤其是多罗什丘克这样的选手，东欧选手去跳的时候，包括坦贝里也是，他的这个起跳脚踩实了之后做一个转体动作，他们动作呢是比较流畅的，而且是动作很柔滑的，漂亮。坦贝里，坦贝里确实完成热身之后，把自己的速干衣、速干裤都给扔掉了，都给脱掉了之后，轻装上阵。看看哈里森，冲起来，弹速很快，这跳起跳的点位呢，似乎也稍微远了一点，但是他身体能力真的是很强，空中像是走了几步一样，直接把自己给扔过去了。再来看他的这个转体不流畅，但是呢他是在空中完成转体的，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当你成为世界名将了之后，似乎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再来看多罗什丘克，2.25米的高度，保证节奏起跳，漂亮，还是稍稍蹭到了横杆，不过不影响他的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美国选手哈里森，看他的2.25米的高度，倒了几个小步子之后，保证自己的速度，速度转化真的不错。看坦贝里起，漂亮，坦贝里也是那种起跳脚踩住之后向上的仰角够大，同时呢他的这个起跳的动作非常的丝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2.25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还是右脚起跳，漂亮。这一跳呢，我们看他离横杆的位置比较近了，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距离横杆非常近，但是身体能力很强。克鲁杰伊斯基这两跳都是几乎贴着横杆过去的，2.28米一次通过，他跳过了2.25米之后呢，似乎心魔也就此破除了。这个赛季他跳出过2.30米，很明显的那种东欧选手的扎实的基本功和步伐。看看多罗什丘克，2.28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节奏并不算很快，但他非常的稳。2.28米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那这样他今天的有效高度定格在2.25米。哈里森今天会有机会通过2.28米这个高度吗？最后加起来节奏，漂亮，就看他去跳高的话，总感觉技术动作不是特别稳定，总感觉技术细节还需要打磨，但是他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像他和克洛杰伊斯基两人都是跳过2.28米，坦贝里直接选择2.28米第三跳，第二跳他就不跳了，直接冲2.31米。哦呦，这跳太可惜了，其实明明已经越过去了，运气差了一些。坦贝里的技术

他在空中的这个动作，我们看他的教练啊，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但是这个横杆晃一晃，最后还是掉下去了。克洛杰伊斯基，这一跳动作没做完整，在空中他的臀部似乎就是直接坐到横杆上去，挺身的这个动作也没有做完。啊，哈里森，哈里森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一跳还是调整了自己的起跳点位，让自己在空中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做完动作，但是这一跳自己还是把这个横杆给撞下来，多少还受到了天气的影响。最后呢，还是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收获了总决赛的男子跳高项目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在第八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杨武科维奇和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克雷斯坦。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选手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第六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第五道出发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梅尔塞贾提。第四道，两位选手来自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亚尔和来自英国的选手本·帕蒂森，两个人共享一条赛道的出发区。第三道，同样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斯里马内·穆拉。第二道的是挪威选手托比亚斯·格伦斯塔德。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亚尼斯·梅奇亚内。出发的选手名单和我们之前拿到的上赛道的名单多少还是有些出入，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坦是没有出现在起跑线上。比赛已经开始，绿色的激光线呢是1分41秒7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在8月27号的苏黎世创造。跑过分道线之后，看看阿罗普、瓦尼奥尼、塞贾提、图亚尔还是梅奇亚内，谁先抢到最前面？跟在斯洛文尼亚选手武科维奇的身后，武科维奇今天他是领跑员。首先，他的400米的目标是把这枪的成绩呢先带到50秒以内，第一圈带到50秒以内。在他身后的就是瓦尼奥尼。800米的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没有太多的时间调整，过了并道线之后尽快的往前面去抢，往前排去冲。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现在处在前两位，同时塞贾提还有梅奇亚内呢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武科维奇已经退出赛道了，现在是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的争夺，看看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冲出来。塞贾提跟在两个人的身后，阿罗普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时候看上去两个人之间还是有2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来到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继续一马当先，保持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塞贾提不断的向前冲，阿罗普的位置有些不保。梅奇亚内和塞贾提两人都超越了阿罗普。

浦，这时候瓦尿尼的领先优势非常的明显。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41秒81，很接近他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成绩也刷新了在1997年布鲁塞尔站的赛会纪录，那个时候还是丹麦选手威尔逊基普科特尔创造的1分42秒20，尘封了29年的赛会纪录被肯尼亚的选手瓦尿尼打破，他的成绩最终定格在1分41秒80，赛甲提收获亚军，季军属于法国选手梅齐亚内，1分42秒87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这枪对于瓦尼奥尼来说，他一直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的灯光标志去跑，那是属于他自己此前的记录。在苏黎世站跑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跑到最后啊，也不需要在乎是不是去冲一个今年世界最佳，而是看这个名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跑完之后，瓦尼奥尼还回头看了一眼对手，就不管是阿罗普还是梅齐亚内还是塞贾提，谁都在最后的100米没有办法去更加接近他。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铁饼的赛场，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觉得你这头接近68米，68米上下，68米04。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马修丹尼投出的74米04。来看一下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饼出手之后呢，他自己就很不满意。但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他出手的这个角度稍微小了一些，而他在投掷圈里做旋转动作的时候，似乎力量的传导没有做好，脚下有点飘。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立陶宛选手，旋转出手，出手的角度稍微小了一些，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第二投就是要冲击更好成绩了，应该有68米，这头出手略早，68米34，几乎是平着出去的，这头呢能够让他上到前三，但想要上到第一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马修丹尼，看他第三投。马修丹尼呢，不仅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记录74米04，在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总决赛，2024年，他投出了69米96的赛会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是由他来保持。布鲁塞尔站的天气，不管是斯塔尔、斯托纳，还是阿莱克纳和马修丹尼、克斯蒂安切赫这些选手，都是有一些保暖的措施。
叫阿莱克纳，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啊，看他的这饼落地漂亮，有70米。首先他跟他兄弟啊就出生在一个投掷世家，他父亲就是一个世界名将。70米14，小阿莱克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接下来出场的是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动作很坚决漂亮，这头能够让他排名上到第一，同时应该也能够刷新刚刚创造的赛会纪录。再来看他在投掷圈里这次脚步呢比之前一头要扎实很多，71米29，全新的赛会纪录。阿莱克纳刚刚投完上一头，这就被切赫给打破了。两个人的良性竞争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良性循环。接下来来看一下斯多纳，牙买加选手，这头是接近70米线，看有没有69米。68米86，你不管是铁饼还是标枪，有的时候呢风速可能也是比赛的一个关键，有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会对成绩非常有帮助。这一点呢立陶宛选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被采访的时候提到过，说他在美国比赛的时候创造世界纪录就是这样的好天气。看他这一头，这饼出手，就出手之后他就很失望。最后呢第五投第六投都是以成绩无效而结束，阿莱克纳没有办法再去冲击切赫的71米29。看他的第六投，切赫现在已经稳获总冠军了，最后一投可以说非常的轻松，也让我们祝贺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收获2026年钻石联赛的男子铁饼总决赛的冠军，并且他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来看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13秒25，这个成绩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缺少一定竞争力。第二道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梅嫩德斯今年呢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3秒01，看看能不能在今天的决赛里跑进13秒整。第三道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也是世界名将，廷奇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3秒整。第五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贾马尔布里特在前面几站的钻石联赛当中呢也是表现出色，跑出了12秒86的个人最佳。第六道美国的选手雅各布萨普，他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75。第七道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第八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奥兰多本内特，这个赛季他的成绩下滑的有点明显，

0: 选手们上起跑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月10号，雅库布·萨普跑出的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纪录。赛后记录呢是阿里斯·梅利特跑出的12秒80，在2012年创造。召回了，村竹拉希德没出发，这是什么情况？裁判对村竹拉希德出示一张绿牌，绿牌示意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比赛。只要不是红黑卡的话，都问题不大。看看是谁先动了。在听枪之后，坎宁安的这个出发速度倒是很快，但是似乎村竹拉希德还没有准备好，终点只孤零零的留下了他一个人。起点，抱歉，起点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1: Set。
0: 第二枪顺利出发。坎宁安还是保证自己的优势位置，坎宁安现在处在第一位，村竹拉希德在后程开始往前冲，萨普逐渐赶超上来，萨普到了后程，他和布里特两人竞争，最后还是萨普笑到最后。萨普最后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3秒03，他和布里特共同对同胞坎宁安完成超越。坎宁安在前三个栏架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进入到途中跑之后，我们看到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越来越靠前，赫德尔廷奇摔倒了，同时在这枪出发之后，第二次出发之后，村竹拉希德也受到之前的影响，打篮打得非常频繁，也影响了他的速度。我们看廷奇，世界冠军啊，倒在最后一个栏架，前面两个栏架都打蓝了，这个严重影响他的速度和发挥。雅各布·萨普13秒03收获总冠军，布里特13秒09，坎宁安是13秒22。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

0: 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来看一下女子三级跳远的赛场，古巴选手贝拉斯科，贝拉斯科这次上板用板非常的极限，几乎快踩到线了，但是没有问题，14.67米。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来自古巴的选手，节奏加起来上板，最后起跳，动作还是非常舒展。14.79米，他现在上到第一位。看一下另一位古巴选手波维亚，波维亚这一跳将将过了14米。上板没有能够踩实，脚的位置还可以再向前探一下。来关注一下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在前面的分站赛当中呢表现就让人眼前一亮，看看他的这一跳，冲刺速度不错，保证节奏上板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他的身体能力能够支撑他这么快的一个冲刺速度。14.95米的话，是不是能够上到第一位？萨尔现在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再来看一下古巴选手贝拉斯科，他的整体动作是比较平稳的，这次起跳之后呢，动作没有完全打开。斯尔南德斯，克雷斯尔南德斯呢？这跳首先成绩是有效的，他上一跳的成绩无效，这跳先要保证自己是一个有效成绩。他跳完之后自己并不是特别满意，似乎动作在最后呢还有提升的空间。看一下萨利萨尔第5次试跳了，这个赛季跳出过15.08米。看看萨尔冲刺速度很快，这是他的特点，上板最后起跳，就是比之前的距离还要远。上板没问题，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上板。

0: 它特点就是在前面的冲刺阶段要把这个速度给冲起来，获得极速，上板踩实之后保证自己的起跳，他第五跳的成绩是14.96米，继续稳定在第一位。看看贝拉斯科最后一跳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前面迈开大步，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最后起跳的时候显得有些保守。此前的最好成绩是14.71米。等待一下他第六跳的成绩测量，14.73米。刚刚踩上一个斜尖儿，上板这个位置，今天因为有过成绩无效的时候，所以最后这一跳，他为了自己能够继续向前冲一冲名次，而显得有些保守。雷萨尔最后一跳，看看要不要继续去挑战自己。最后倒了一个小步子。而上板了之后，他心里应该有数。前面的两跳成绩太好，前面的动作做得太过于完美，最后一跳成绩无效的情况下，以14.96米的成绩最终夺冠。他这一跳还是很大胆的，因为之前他一直排名第一，到最后一跳之前呢，还是很敢做动作。祝贺萨尔收获总决赛的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男子1500米呢，一共是14位选手。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在他身旁呢，这是2008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科尔霍克的身旁，这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这两位都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美国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努古塞的旁边，这是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斯特兰德呢，也是有机会去冲一冲前三。肯尼亚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肯尼亚选手科奇，英国选手杰克·海沃德，美国选手霍布斯·凯斯勒，以及来自比利时的选手鲁本·维海登。今天总决赛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克里斯蒂安·杰克逊和来自肯尼亚的瓦兹·基普鲁普特。男子1500米的2026世界最好成绩是约什科尔，英国选手创造的3分27秒62。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站比赛的赛后记录还是属于摩洛哥的名将奎洛伊创造的3分26秒12，2001年创造的成绩了。

绿色的激光标志线，目标是3分27秒62的世界最好成绩。两位领跑员这时候跑在最前面，这站比赛像是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包括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都要冲击最终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呢，2006年出生，只有20岁，在今年的巴黎站钻石联赛是跑出3分28秒整。在尤金站呢，也跑了男子1英里赛，因为1英里和1500米呢距离非常的接近。在斯德哥尔摩站是跑了第2名，3分30秒32。巴黎站是冠军，3分28秒整，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去冲一冲最后的冠军的。

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这三圈了。克里斯蒂安·杰克逊退出赛道，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挪威的名将英格布里格森，他身后的是肯尼亚选手科奇，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处在第三位，同时呢，科尔霍克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科尔霍克后程是他的杀手锏，不知道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最后时刻再像巴黎奥运会的时候那样从人群当中杀出来，连续的并线，连续的超车。英格布里格森的位置有些不稳，科奇，参加选手科奇已经赶超上来。同时我们看到努古塞跟这两个人开始并排，科奇和努古塞两个人要抢身位，努古塞被撞了一下。迈尔斯的位置还处在前四，他和努古塞处于并列的状态。而科奇呢，在此前霍茹夫站包括苏黎世站都是获得男子1500米的第二名。看最后百米冲刺的状态，英格布里格森和科奇，哦，最后还是迈尔斯率先完成撞线。迈尔斯3分30秒14，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英格布里格森还处在第一位，同时科奇和努古塞两人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一些磕碰，努古塞被撞到了第二排，同时英格布里格森位置有些不稳，就是到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也是澳大利亚选手迈尔斯完成超越的时刻，迈尔斯掰到外道来跟住科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这个时候迈尔斯和科奇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完成撞线，3分30秒14和3分30秒18。从2024年的室外赛季开始，美国选手、澳大利亚选手包括英国选手有更多人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包括5000米的比赛里，去给此前保持优势的东非选手足够的压力，不管是肯尼亚选手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1500米，欧洲的选手包括美国的选手，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强势，再加上现在澳大利亚选手开始崛起了，迈尔斯。明年的鸟巢世锦赛会变得更加的精彩。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争夺。女子200米的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詹娜·普兰蒂尼。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六道是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最后的冠军。第五道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东京世锦赛上他也站上了领奖台。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利亚·斯特吉斯。第二道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黛丽·勒杜克。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塞克塞斯·埃杜安。今年女子200米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阿尔弗雷德，她是在摩纳哥站跑出的21秒51，今年7月10号创造的这一枪的成绩。赛后记录呢是属于牙买加的选手
谢丽卡·杰克逊2023年跑出的21秒48。今天的这一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以及一众美国选手，谁将笑到最后？

0: Set。
1: 报道比赛发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位置都处在前两位。阿尔弗雷德下了弯道之后，保证自己的优势。同时，艾米亨特和凯拉怀特两人在竞争第二位。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阶段，凯拉怀特来到第二位，他要追上阿尔弗雷德吗？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完成撞线，而且最后他是踩着刹车完成的冲刺，21秒79。这场比赛对于阿尔弗雷德来说，比的看上去非常的轻松。凯拉怀特最终是第二个冲线，他的成绩是22秒00。艾米亨特是22秒16的赛季最好表现。阿尔弗雷德从两年前实现了圣卢西亚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在之后的2025赛季，再到今年的2026赛季，不管是世锦赛还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这种强势，这种自信，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去冲击一下100或者200的世界纪录。今天这一枪真的是最后的这3-5米的距离，竟然突然放缓自己的脚步了，不是全力的去压线，否则今天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赛后记录的。布鲁塞尔站最后一个单项男子400米的争夺，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八道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七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也是英国4×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同时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他也是有着奖牌的实力。在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一个非常励志的运动员。第五道，波斯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

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冲击赛会纪录乃至钻石联赛的纪录。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不管是混合接力还是男子接力。第二道美国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一道出发的是比利时选手丹尼尔塞格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属于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6月12号美国尤金创造的。赛会纪录呢是2021年美国选手迈克尔切里跑出的44秒03。今天这一枪的比赛呢，我们也看看在一众美国选手围剿当中，科比纳西皮包括扎基西内内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谁能够突出重围，尤其是科比纳西皮。第四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比赛开始了，男子400米的争夺。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科比纳西皮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他几乎要超越在他外道的帕特森了，而帕特森跟他的竞争，这是从比赛一开始两人都会看到对方的位置，尤其对于科比纳西皮来说，能够更好的观察到对手的身位。扎基内内这时候也是处在前三位，前半程的理查兹、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现在保持领先，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理查兹的优势有些不保，科比纳西皮最后的直线冲刺，最后的50米，他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最后的撞线成绩43秒40，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不仅仅是一项属于布鲁塞尔单站的赛会纪录，还是钻石联赛的纪录。对于博茨瓦纳来说，他们的400米国家纪录也被他打破。杰里姆·理查兹43秒68创造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男子400米的国家纪录被他来刷新。美国选手帕特森是43秒78的成绩，刷新个人 PB。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帕特森、科比纳西皮以及杰里姆·理查兹，尤其是理查兹，他到这个阶段还握有领先优势，最后的80米、最后的50米优势逐渐被蚕食掉，并且被反超。科比纳西皮最终是收获冠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第一比赛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3: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啊，第一场比赛的对决，这是 C 小组的一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今年的世界杯迎来了赛制上的改变，从一开始呢分成 AB 两个小组，组内打单循环，每支队伍要打5场球，变成了现在啊分成了4个小组，每支队伍只打3场球。这其实呢就使得每一支球队的容错空间是急剧的变小了。一场比赛的胜负都有可能影响到最终的晋级，包括排名。那么这一场比赛，两支球队我觉得心态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啊。澳大利亚队呢，上一场比赛是赢下了波多黎各，那场比赛你很难说澳大利亚队打得有多好，尽管他们最后是赢了16分，但其实他们也有

0: 超过20次的失误啊。只能说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底蕴深厚，而且下限足够高。打到了比赛的下半场，我觉得他们还是在一点点的找到感觉吧。澳大利亚队因此赢得了开门红。那么土耳其队呢，应该说是打了半场的好球。上一场比赛他们面对的是小组实力也是非常出色的比利时队啊。客观上讲，澳大利亚队和比利时队实力上基本上是五五开的，土耳其队的话比这两支球队还是要弱一些。那上一场比赛土耳其队打了半场的好球，但是比利时队呢不慌不忙，延续了一整场这样的高强度的高压，打到了下半场比赛，土耳其队有点跟不上对手的节奏了，最终也是落败。所以根据之前两场比赛的情况，包括两支球队的打法来说啊，这场比赛的走势我觉得可能区别也不会特别大啊。澳大利亚队还是整体实力更强的一边，那么他们这场比赛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去进行的，主要要看土耳其队能不能，一方面上半场比赛要打好，要把这个比分啊能够咬住，还有一个呢就是打到了下半场，随着体能的下降，也一定要坚持啊，匹配上澳大利亚的比赛节奏，才可能给这场比赛的胜负带来一定的悬念。澳大利亚队上来先是拿到两分球。外线拔起来投一个，这场比赛从具体的这个数据指标上来讲，土耳其队的内线啊，这一定是会被澳大利亚队去抓着打的。澳大利亚队首先内线就够强，你看我们刚才看到澳大利亚队这个13号啊，身高臂长，攻防上呢都是很有特点的。马格贝格尔上一场比赛我感觉他打得挺一般的，失误很多，然后呢有点黄油手，但是毕竟是在 WNBA 效力并且当打之年的队员，球队对他是有相当大的期待的。这场比赛您看一上来也是主打这个点。那土耳其队一方面这种单防呢得想办法，如果实在防不住得看有没有其他的防守方式，另外一点就是篮板球的争抢。上一场比赛比利时队是抢到了总共篮板球啊是赢了澳大利亚，赢了土耳其队10个，然后呢二次进攻拿到了16分，但是土耳其队二次进攻1分没有。刚才这球是塔尔伯特进球，这边澳大利亚队想要利用自己身材上啊臂展的优势去断球，但是这个球犯规了。相信这场比赛呢不会是一场混乱的比赛啊，双方的这个优势啊劣势，攻对方的这个薄弱环节和己方的优势点都是摆在明面上的。澳大利亚队这球传得漂亮，手术刀一般的传球啊，直接是打停对手。开局啊1分40秒不到，澳大利亚队给土耳其打了一个8-0。相对于比利时队，我觉得澳大利亚队对于土耳其来讲啊，还是这个身体上力量上啊，包括平均的身高都是澳大利亚队更占优。而和比利时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土耳其队呢，这个澳大利亚队啊，可能整体的速度上还会更快一些。
1: Relax, play basketball.
0: 教练，你看。
1: Relax, play basketball.
0: 这次暂停其实根本就没谈战术啊。土耳其队的主教练说的就是核心两件事儿：放松。放松，然后呢去来打篮球。我觉得说这个放松大家都能理解，这打篮球怎么去理解，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把心态放平之后啊，从这个技战术的角度，从自己的优势项，然后呢去一点点的展开自己的进攻。现在确实整体上就是澳大利亚队很快进入到状态了，但是土耳其队还没有打出内容。这就对了呀，内线有机会要给了之后的话要敢果断的处理，而且刚才澳大利亚队其实防守也有点失位啊，虽然说篮下

有了一群人，但都守的是左侧和后面。这刚才呢，土耳其队右边的出手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突分，点一步，篮下有机会来了。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相对于上一届世界杯赛啊，有一个变化，他们平均身高其实是矮了不少，从上一次的平均身高1.88米变成了这一次的1.84米。那主要还是体现在他们的内线高个子比以前少了，之前是有四个身高能够过1.90米的大个子，这次有三个，而且呢绝对高度上也不像上次那么出众啊。所以我觉得上一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就打得很快，然后有相当一部分的进攻都是围绕着他们的锋线和后卫线展开的。以前我们记得澳大利亚队这么多年，这恨不得都有20年吧，都有这种世界级的大中锋。但是现在呢，澳大利亚队的中锋更多的还是工兵的角色，有消化球权吃饼的能力，但是独立进攻的本领我觉得看起来还是相对一般。所以澳大利亚队这个进攻啊，也会更强调空间，更强调转换。篮板球5-0啊，土耳其队平均身高和澳大利亚队是一样的，也是1.84米，平均年龄的话还平均恰好年长了，平均上啊年长了1岁，也就是说经验上其实也不占劣势，但主要还是在于球队呢就这么几个核心能够和澳大利亚队有来有回，球队其实打球的人还是少。好球，这就很关键了啊，打到阵地战也要敢勇于去突破。塞夫吉乌尊上一场比赛打得极好，拿到了11分4个篮板，同时还有11次助攻啊，球队的助攻超过半数都来自于这一个点。这名队员1997年出生，身高1.78米，在球队的注册名单里面打的是2号位。刚才出手的是奥库索，奥库索有一手发球线上的侧影，进攻的方式主要还是篮下的这个吃饼啊。这球传球质量不好，传球的意图不错，反抢回来，空间太小了，澳大利亚从攻转守啊，一瞬间就完成了。土耳其队呢，22号肯尼迪伯克啊，这名队员在康涅狄格太阳，这是在 WNBA 效力，而且呢是在 WNBA 打了7个赛季，是当打之年，这也是球队内线上啊最为核心的点，可以说没有之一啊。他上一场比赛承担了大量的进攻任务，总共拿到了17分，全队最高，但是啊三分线外表现比较一般，10次出手只进了俩。哨响，哎，3分投篮犯规。我觉得暂停回来还是有效果的，你确实感觉到土耳其队啊，这个一上来被对手打懵了，但是现在的话呢，头脑清醒了不少。分差还是很快就缩近了。

8-0之后，回敬了对手一个8-2。奥库索这球又是偏出啊，其实两次这次机会挺好的，这就自己手感不好了。这球其实有点刻意，其实篮下已经空了啊。澳大利亚队还是做好了赛前的准备，土耳其队的6号格克申·菲迪克，这是球队的虽然注册在2号位啊，但是呢他策应能力助攻能力挺强的。那刚才澳大利亚队守的就是他传球这一下。土耳其队的主教练安德烈亚·马宗这名主教练来自于意大利，25年开始成为了土耳其队的主帅。失误，3-2。奥库索策应低位，这是高低位的打法，好脚步，漂亮。塔尔伯特是澳大利亚队应该说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支阵容里面最为经验丰富的，打了3次世界杯，特别全能篮板球助攻上一次世界杯都超过了5次。整个上一届世界杯啊，只有2名队员助攻和篮板过5，而且上一场球呢，塔尔伯特应该打的就是最好的，19分、8个篮板、3个助攻，还有两次封盖。澳大利亚队他们的这个团体球类运动啊，足球篮球都算啊，男子女子都一样，身板非常的硬朗，对抗能力强。双方打的还是挺焦灼的，这球你看打的就聪明，停这一下啊，给了对手一个他可能传球的印象，然后呢一看对手稍往后撤这一点儿，这空间就出来了。乌尊通过罚篮把分差追进，现在的话呢，土耳其队得分也上双了。澳大利亚队今天打内线是相当坚决的，战术打内线或者空间拉开靠内线单打，这比例都是挺高的。

0: Lady Isabel Bowling. First spot.
1: 失误球。 携带球了，刚才。 奥库索打得不太痛快。 咱们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其实打了挺多的这个热身赛、友谊赛啊，包括最近的一些这个 周际的比赛里面，像是奥库索，可以说我们还是一场一场的见证了他的成长。这名队员呢，并不是一个天赋卓绝的队员，但是在现在澳大利亚的这个阵容当中啊，他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位置啊，防守不犀利，打球兢兢业业，进攻上也在一点点的开发新的本领。 塞夫金乌尊，连续的造成杀伤，罚进之后，土耳其队全场扩大防守，好球，成功的切球了，转换，速度倒是也推不起来，现阶段的8秒钟已经过了啊，又是转向阵地战了，往篮下给，点一下，哦，漂亮。 这球是技术动作如此啊，还是灵机一动啊？不管怎样，土耳其队是反超了啊。这个反超最为关键的队员啊，就是2号塞夫吉乌尊啊，连续的制造杀伤，包括您看防守上也特别的下手准确啊。然后呢，进攻上又助攻队友。
2: Hey, we have to give it back to her. They go back to man to man. You can get it to your drag. Hey, foul discipline. Now, one, two, everyone except for Ali is a switch. It's an emergency if we need it. Okay, they're flipping screens. So we've got to move, pull screens. And it can just be a blue and not a gold. Okay, and then we're going out. It's a two-player switch with those ones. Now, cushioning contain on a live dribble. Okay, with what we want to do. Now, be ready for breakup. Okay, be ready for breakup. We get it out. Okay, just get into a drag with Ali. Stay spaced on the other side.
1: 讲得非常详细，澳大利亚队的主帅布朗德洛，布朗德洛是澳大利亚队的功勋主帅。他从2017年开始成为澳大利亚女队的主教练，然后呢，在他治下啊，球队拿到了18年世界杯的亚军，22年世界杯的铜牌，巴黎奥运会的铜牌。他在25年2月份的时候呢，和球队续约到了下一届奥运会之后。现在澳大利亚队目标啊，是希望在洛杉矶奥运会能够 有出色的成绩。高位的挡拆，给到45度，假掩护弹出，点一下，再转移，机会出来了。战术打得非常合理，比较可惜，底角三分没进。17号埃尔多安回传。 弧顶做一个交叉，还是把球改到乌尊啊，回球，再挡挡了换，中路收紧。澳大利亚队防守的纪律性非常好，停球位置有点危险，好在还是把球给洗出来了，好球。 哦，这个篮板，篮下找打板的角度放进。刚才进球的是澳大利亚队的福勒。

0: 亚历克斯·弗勒防守上立功，这是他刚才进攻上的那一次二次进攻啊。他的特点就是打得比较积极，而且刚才您看他在篮下，这下意识感觉像是一个中锋一样，那其实他身高1.83米，但是在篮下呢，就感觉这个体型啊很有优势，非常强壮。前场球，白队球权，还是弗勒，呵呵，太能抢了。弗勒2001年出生，目前在 WNBA 的汤斯维尔火焰队。进攻犯规，无球策啊！进攻犯规。
1: And taps on here. And number six, good shot.
0: 17号德林埃尔多安两次犯规换下。好球。这个是马格贝格尔的个人能力了，马格贝格尔1.93米的身高，有相当不错的持球能力，而且速度足够快。马格贝格尔拿到6分了。波兰科前沿点抢回来，前场球转身变向撤步接力打力啊，但是这球呢还是劲儿小了一点。不知道这一回合土耳其队两次出手都短了一些，是否可以证明他们现在体能上下降的比较快，又或者其实只是一个偶然啊？因为我们说以上一场比赛作为参考依据的话，土耳其队体能充沛的时候和比利时队打得有来有回，还领先过6分钟，但是呢体能一旦下降，打到第三节就感觉明显跟不上了。从比赛时间来说啊，两支球队昨天也都是没有球赛，这休息了比较完整的一天，所以应该体能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且这才第一节啊。马格贝格尔这一次杯赛打到现在罚球都挺差的。土耳其队第一节已经是10罚9中。好球，土耳其队外线留了一个大空当，澳大利亚队投进了一个3分，这也是第一节为数不多的3分球。两队加起来现在投进一个啊。第一节比赛结束，澳大利亚队21-15领先6分。总的来说，澳大利亚队还是打得更为的主动一些，但土耳其队也是给出了自己的回应啊。这是双方的第一节比赛，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节。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市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比赛继续，这是本次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天的第一场球，土耳其队对阵澳大利亚队。说说 C 组的情况吧。 C 组的四支队伍分别是比利时、澳大利亚、波多黎各和土耳其。目前呢，比利时和澳大利亚队还没有直接交手，他们将会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短兵相接。他们在之前的第一场球当中都是赢下比赛了。波多黎各队和土耳其队呢，也是在小组赛最后一场要交手，而且那场比赛对于两边来说生死战啊。因为这次的赛制就是小组赛第一直接进八强，小组赛二三打一个交叉淘汰赛，所以按照这样的这个节奏来说啊，如果这场比赛澳大利亚队如愿战胜了土耳其，那么土耳其和波多黎各队呢，最后的这场球就会是生死战了。
4: 好，球员 number 8 Ivan Jovanovic，
3: 今天也不是一个繁忙的比赛日啊，今天呢只有四场球，跟昨天一样。这四场球呢是集中在 C 组和 D 组。C 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D 组的话就包括美国、捷克、意大利和中国队。今天晚上8:30左右，中国队将要面对的对手是捷克队。C 组和 D 组呢打到了这个八强的资格赛，也会直接交手啊。C 组的第二会面对 D 组的第三 ，C 组的第三将会面对 D 组的第二啊。好球！球啊！这土耳其队为数不多的二次进攻打成，他们上一场比赛二次进攻是一分没得，强行突破太难了，但是制造杀伤。澳大利亚队这些后防线上后卫线身板确实是硬啊。斯里芬尼里德。攻击力非常强，澳大利亚队提前做好了第二个人的协防。篮板球马克贝格尔抢到，变向，哦，这球直接切了，转换给到跟进的队友哨响。这是土耳其的内外线的王牌连线啊，乌尊抢断之后给到了跟进的肯尼迪伯克，而且这球是从塔尔伯特的手里面抢来的。塔尔伯特是现在澳大利亚队外线的核心呢。塔尔伯特这球不仅是丢球了，回过来又送了对手两个罚篮。罚进之后全场扩大防，澳大利亚队拆解的方式

和之前如出一辙。马克贝格尔要球，博克干扰，直接形成了抢断，转换来了，乌尊，卡吉尔，

0: 那土耳其队呢，这也是忙中出错啊，打得不太明确啊。有球就运，运完的话就想着是突分，但是始终没有找到防守的口子。双方这场比赛人仰马翻的情况也不少，比赛打到现在啊，不算太流畅。启动墨尔本，视野真好啊。杰德·墨尔本打球还是挺有灵性的，零二年出生，然后现在在WNBA 的西雅图风暴队，上一场比赛拿10分。刚才有个特写，不知道大家注意没，他就一直是在扫视啊，扫视场上的局面。对于一个持球的一号位来说，这种观察能力很重要。好球，你看，再拿2分。二号杰德·墨尔本连续2次上篮打成，帮助球队把分差领先到了10分了。左手，做了一个上下步，但咱严格来说，慢镜头一看啊，其实这个也没有脚下伸根儿。
1: You run the 3, you run the 4, you run the 5, and you run the 2 on the side. That's stupid turnovers. Come on, let's go. Let's go. We go this way. We go the 2 up, regular. KB, you here.Cut. When the ball is on the middle, we go pin down and we post up KB. Regular 2 up, okay? 3, 4, guys, and go post up. Let's go together. 1, 2, 3. Go.
0: 布置了一个拼档的战术啊，这还是围绕自己锋线上来去通过短传和挡拆之后切入发起的一套打法，看看能不能打成吧。

十分的分差，暂停回来，澳大利亚队全场扩大一个221。土耳其队还是更愿意慢下来打战术，挡拆换给出去，前场球，球没有打进，但是战术上是成功的。澳大利亚队防的是突破，但是这个外线弹出有一个大空位。土耳其队现在这个三分球也是一个问题。今天他们战术其实跑位的意识包括到位率都不错，那战术跑出来了，但是呢没法得分，这个就挺伤的。哎，这个球动作是变形的，不沉球出手，这是现在后卫几乎是必备技能啊！你在三分线外，在接球之前膝盖就得是微微的蹲下，拿球的一瞬间直接拔起来就投了。但是刚才这个内线啊，想要做这个动作，你防守其实要绕开对手是不容易。这手是挺硬的啊，22号奥库索在篮下都是很近的位置出手，但是命中率相当一般。看时间，长两分。哦，这球冲过来了，伊莎贝尔。

伯恩飞扑出来一个前场篮板，转化成了一次三分球，进球的是塔尔伯特。塔尔伯特目前100%的命中率，挡拆换，迪韦伯克在要球，要球位置不太好。哎呦，这球投了个三不沾。土耳其队陷入到麻烦了，这第二节打得不起劲儿啊。哦，漂亮，突分，底角，这球太可惜了。刚才杰德摩尔本这个突破太精彩了。怎么今天感觉打到第二节中间，土耳其队像没有体力了似的呢？嗯，这球打得没问题。助攻数8-5，无球吹罚。土耳其队第二节犯规积累的比较快。直接送奥库索上罚球线了。澳大利亚队22号奥库索罚球，之前4次出手，1分没得。通过罚篮看看能不能帮助他找回手感。巴伊拉姆2次犯规。牛角下的战术啊，这战术应该说是打成了，造成杀伤了。刚才这个牛角下，持球人在中圈往里的位置，然后呢，两个站在肘区延长线位置的队员相互做掩护，之后呢，强点切入篮下之后背身要球，抓着一个错位的机会。耶里夫·巴伊拉姆，球队的4号位，2001年出生，上一场比赛10分4个篮板。今天这场比赛表现也不错啊，这才打了一节半多一些，得分数呢有机会，上半场比赛得分上双。奥库索，脚步，有对抗，造杀伤。这球吹的要还是巴伊拉姆的话，巴伊拉姆就3次犯规了。没问题，是巴伊拉姆的犯规啊，这直接是空间拉开，就让奥库索去来找巴伊拉姆。刚说完巴伊拉姆有机会上半场比赛得分上双，结果呢这一次犯规啊，这剩下这4分钟应该是不会打了。出分机会，球进。

很关键的三分球。这三分球是土耳其队本场投进的第一个三分。奥库索这段时间连续制造杀伤，太难了，让小打大，空间没有扯开。哇，漂亮！捷德摩尔本，左手将啊，手感相当丝滑，六分，六分啊，全都是突破。变向，再变回来，好球！这是一个变向的。空中接力啊，马格贝格尔个人能力的体现。回场啊，这个十分左右的分差站住了。澳大利亚队扭角落位，挡拆延误回弧顶，马格贝格尔在要球，直接转面框投了，也感觉刚才手感不错。进攻犯规，从这个三天比赛裁判的吹罚来看，还是维持了国际篮联一贯的这个吹罚抓的重点，就这种无球掩护啊，有球掩护抓的是比较严格的。我觉得有一个隐患，就是他们这一节内线犯规数不少，打到了第四节，如果还是这样的一种防守局面的话，他们会陷入到犯规麻烦。打起来，两分球，亚历克斯威尔逊。换下卡吉尔，换上六号格克申菲迪克。澳大利亚队这边呢，也是把杰德摩尔本换下，杰德摩尔本发挥的相当好。因为有一个错位啊，没有给到，好球，好球，选择打侧翼的外线。土耳其队这进的两个三分球可是关键了啊！不光是把这个比分破进，最主要的是他们现在进攻上会更有层次，会让澳大利亚队的防守不会像刚才那样就死死的全站在篮下了。突分，再转移，再转移。澳大利亚队脚下是真快啊，

0: 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0: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排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酶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96997，40069969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邮轮。 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 就回家，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C 组土耳其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转播。前面的两节球啊，澳大利亚队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啊，就是球队我们说了这个能跑能跳，然后有多名队员是在 WNBA 打球，球队的下限非常高，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有感觉到澳大利亚队说这场打的到底有多精彩多出色，但他们还是建立了两位数的领先。整场比赛打到现在，仅仅在第一节中后段的时候，土耳其队有过一瞬间把比分反超，也就是反超了一分，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面都是澳大利亚队领先的。来看双方第三节球，澳大利亚队抢断，扑分，进攻展开的并不理想，这得靠个人能力了。好球。稍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上半场比赛的一些数据啊。土耳其队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他们在外线制造的杀伤，上半场比赛土耳其队的

0: 球，这是他们维持分差很重要的一个武器。那么澳大利亚队呢，二次进攻拿到了十分球，还是体现出来了他们在篮板啊，包括这种球权争抢这样的一个特点。在得分方面啊，马克贝格，这是澳大利亚队打得比较好的一个点，就是刚才得分的13号。土耳其队这边还是主要围绕着两个脸来打，一个是2号乌尊，上半场比赛拿到10分，就现在持球的这名队员，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的22号肯尼迪伯克拿到了8分球。这场球双方三分球投的都不算准，主要还是在内线啊来回来去的搏杀。17号德林埃尔端，这是迎着马克贝格尔的防守投了一个大号三分球。霍莱斯往篮下给，提上来，这个球呢是给出了内线突破的空间，前场球。土耳其队刚才投进三分球的埃尔端立刻失意，这个球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他认为应该属于土耳其队。再看刚才的瞬间。土耳其队从第二节开始到现在投进了3个3分球，我觉得现在投进这样的三分球应该会让澳大利亚队防守策略做出改变了。
1: Head coach challenge for out of bounds. Initial decision is a green ball. Let's go.With slow motion, please. Go. Green is the last touch. Yeah, green is the last touch. Go, go, go, go, go.
0: 这一帧画面应该看到是马格贝格尔碰到了球。
1: Enough. Green is the last touch.
0: Yes. 要锁定啊，最后触球的这一帧画面。
1: We restart the game with a white ball throw-in. Thanks. You show, Mikel.
0: 土耳其队的球权，土耳其队中场休息回来，第三节进入到比赛状态挺快的，还能够继续缩进分差吗？假掩护，篮板球争抢，长篮板。土耳其队拿到这场球，土耳其队前场篮板抢得不错，再给，哎，这球打得漂亮，打得漂亮，到篮筐正下方基地传给巴伊拉姆。巴伊拉姆上半场比赛其实打得相当好啊，比较可惜的是剩下4分钟的时候3犯了，他的这个进攻火力啊对于球队还是挺重要的。这边裁判在鸣哨，这个是土耳其队的犯规。双方这个对抗也是在升级。

刚才的犯规呢，裁判认为是土耳其队六号菲迪克，来看啊，和马克贝格尔的这个接触，马克贝格尔在尝试空切到篮下，然后这个时候白色比赛服土耳其队六号菲迪克再去阻挡，而且他并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防守位置，当然在对抗之

0: 最后马克贝格有一个推人的动作，这个得看裁判去怎么来认定啊。这个防守阻挡我觉得是比较清晰的，主要现在要认定的是马克贝格尔的这个双手推人带着一些情绪发泄的这个动作，裁判要不要予以处罚。
1: Do you see are there an excessive contact on that? Act of violence, you see something that met the criteria?It's a bump, she's protecting, pushing at the same time. You see something more?
2: I'd like to see if the green player has followed through or not.
1: Okay, she's just reacting, normal reaction. For me, this is not an act of violence. Okay. After review, personal foul remain, no act of violence. Thank you. So,
0: 没有暴力行为。右边的裁判呢认为，就是马克贝格尔的这个推搡动作啊，是和对方的亲人犯规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并没有进一步的额外处罚。那通过这个瞬间，我们大概能够想象，马克贝格尔作为球队很关键的一个内线的球星。他在无球的时候，其实时刻都是被对方这样严防死守的。好球，卡尔伯特还是稳啊。巴伊拉姆出球，弧顶空了，不进。哇，这个球，巴伊拉姆前场篮板，六号菲迪克摸着自己的右脚脚踝，哦，菲迪克应该是想要去抢前场球的时候，和对方有一个接触，是不是踩到对方鞋子了？刚才这个前场篮板巴伊拉姆抢得很凶啊，在对手卡位的时候脑后摘瓜呀。费迪克换到场边做一个紧急的理疗，能够自己不用搀扶走到场边，所以还是应该可以啊，再继续上场的，但还是需要先缓一下。哎呀，身体对抗越来越多了。这次吹的是杰德·墨尔本的犯规。杰德·墨尔本三犯。目前拿到的分数都来自于突破，效率还是挺高的。发远端，右侧45度，乌尊，好球啊！乌尊，赛夫基乌尊再拿两分，分差6分球。马克贝格尔，这球属于是动起来打了。马克贝格尔拿球顺势转身，直接抹到篮下。上线踢刺掩护，回到弧顶。哦，好球！一号伊斯坦布尔卢奥卢，大前锋1.90米的身高，如果他的这个火力点比较稳定的话，那澳大利亚队。四号位也得跟出来了，马克贝格尔打进

0: 还到第三节啊，
1: 土耳其队这个外线的手感现在起来了。马克贝格尔，澳大利亚队呢则是打得愈发明确了。上半场比赛澳大利亚队打得相当的团队，那全队呢十个人上场，八个人得分。打出自信来了，像是这样的长两分上半场比赛我们见的可不多呀。塞夫吉乌尊，低位给少翔，差一点打进。澳大利亚队现在就是围绕着自己的强点四号位五号位，其实比赛第一节一上来前几个回合澳大利亚队都在打这样的打法。澳大利亚队非常明白自己四号位五号位能力上就是突出的啊，何况是面对内线实力并不出众的土耳其呢。所以打到现在对方手感起来了，但是澳大利亚队倒也不慌不忙，还是把内线的空间拉开，充分相信自己内线的单打能力。福勒好球，巴伊拉姆，巴伊拉姆换下，巴伊拉姆效率还是挺高的，主要他现在得做好自己的犯规管理啊。挡拆延误再出球，这个防守呢是斩断了土耳其队第一波进攻的节奏。进攻犯规，这个球吹了22号肯尼迪伯克的进攻犯规。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澳大利亚队的外线队员啊打得都挺聪明的，身板其实进攻的时候很硬，但是呢如果对方防守的时候对方进攻的时候自己防守，换到了一个小防大，他们面对这样的对抗其实会有意识的制造进攻犯规的。啊，还吃了一个计犯啊，计犯给了教练。三分半的时间，这些土耳其队打得不错啊，但是澳大利亚队呢也有办法维持分差，分差还是在七八分到十分之间。低位要求，你看内线的空间还是拉开，福勒少翔，哦呦，现在肯尼迪伯克有点麻烦，上一回合造了一个进攻犯规，回来又是一个防守犯规。他是球队目前可以说内线唯一啊有这个空间拉开单打权力的强点，如果他犯规之后上的太多的

话，到了第四节就内线进攻不好办了。目前他的犯规数是三次。第三节剩下3分14秒，土耳其队主教练会让伯克继续打吗？分差又拉开到2位数了，11分球。好球，好球，伯克上篮打进。艾利克斯·威尔逊，艾利克斯·威尔逊打得聪明，非常有效的挡拆配合啊，突破上篮，但这个机会是来自于队友啊，吸引了对方的这个防守。牛角落位，奥库索给到篮下高低位，防守防得很硬朗，上球挡拆换，这支澳大利亚队我觉得他们的防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而且是全队的防守啊，就有的时候您看土耳其队进攻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这种快速的短传球啊，连续传导3、4次，而且好多时候都是这个第一时间传球啊，防守其实是有半步的空当的，但是呢土耳其队澳大利亚队啊，基本上这个防守来到自己的第三人第四人做轮转，他脚下还是跟得上，我觉得这就是主要能体现出来，一个是球员态度好，再一个就是教练员训练有方了。好球，奥库索打了一个巧底线球的小空接，土耳其队回应打了一个快，分差还是11分。弗勒做掩护，上线踢次掩护，撤不回来，颠一下没有颠进，出手的是斯蒂芬尼里德，是不是进攻犯规？土耳其的17号德林埃尔多安，哦呦，率先陷入到犯规麻烦的是17号埃尔多安。这种侧身去撞，这肯定是不行的。埃尔多安他的情况现在就和土耳其队的11号巴伊拉姆情况类似了，就进攻上他是用得着的。但是现在防守上的犯规数影响自己进攻上的时间。打得聪明点。我会认为现在土耳其队还是比较被动的，比分上落后10多分，那么10多分不是不能追，尤其还剩下这11分钟的比赛呢。问题是怎么追？如果要是纯粹的靠手感，就是咱们对攻啊，看谁3分球进得多。土耳其队这场比赛没有那样连成串的3分球，
那如果说呢不能完全靠进攻追上，那你就得有防守啊。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就是坚决打内线打强点，这件事情土耳其队还是没有办法从策略角度去压住对手。

0: 澳大利亚队的几名内线没有太多的消耗。挡拆质量很高啊，奥库索接球打成，这球打得太舒服了。博克，澳大利亚队防博克的无球防得很死，机会有没有？好球，这是对于土耳其来说必须得把握住的机会啊！十分的分差，和第三节一开始一模一样的分差。往后撤两步，要更好的突破空间。挡拆，瓦兰夏给，再做空间，啊，这个球没有打进啊！奥库索看来还挺喜欢这样的小空间的啊。奥库索这一节我觉得进攻上是打开了，之前有过在篮下我们看到底线球的空中接力，还有刚才这个挡拆之后啊下顺很舒服的拿到两分，这一次的话呢又是制造了一次机会啊。看罚篮了，奥库索罚球呢也不稳，哇，奥库索大家看到了单手持球，能单手持球像刚才这样啊比较动态的拿住，说明手大而且手上有劲儿，但是手太大呀、啊、有的时候也会影响罚篮。嗨，两个罚球都没有罚进，但是争抢篮板球的时候出底线，球权还是澳大利亚队的，四秒钟的时间，马克贝格尔直接要球，要空间接球，转身中投压哨球进，凭借着马克贝格尔的压哨两分，澳大利亚队呢第三节结束领先的优势啊再拉开两分，变成了12分球，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拼，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四节。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和土耳其队的比赛第四节马上开始了。这场球对于澳大利亚队的13号马格贝格尔来说，我觉得是他提振信心的一场球。首先，这名队员的能力上是肯定有的啊，身材也非常的符合球队的需求，身高1米93，身高臂长，能跑能跳，而且还有运球。上一场比赛拿了11分9个篮板，数据上也不赖，但是他在场上的这种肢体语言展现出来，自己还是没有找到很好的感觉。这场比赛我觉得他还是更多的释放出来了，三节比赛已经拿到18分了，而且效率惊人呐，12次出手进了9个球，

土耳其队这边的两名队员上场时间是超过20分钟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二号乌尊。乌尊上半场比赛第三节啊，前三节比赛30分钟的比赛时间，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儿，打了28分多钟的球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22号博克，博克是打了20分钟，

好球，埃谢乔拉，八号，土耳其队的八号，之前没有很多次出现在我们画面当中。您看，这就是我们说的马克贝格尔，这场真的是把自己手感给养出来了，三分球也有了，当然他本身也具备着三分球的能力。澳大利亚队在小组赛的大决战啊，是下一场球打比利时，两支队伍呢都是当今世界女篮顶尖的球队。目前世界女篮的格局啊，美国队综合实力最强，过去的这个从98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中间的从早先的世锦赛再到后来变成的世界杯赛，7次比赛6次冠军，而且也完成了很好的新老交接。那么在美国队之后啊，能够在强队阵容的比利时队、法国队、澳大利亚队，这是比较有典型的三支队伍了。中国队目前世界排名也是很靠前，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队现在经历了一个新老交替的这样的一个阵痛期，我们也期待着年轻队员有更多的发挥和成长。这球大开大合，乌尊22分，而且效率是真棒啊！这个球，这个球，是的，前面盖球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盖完球之后整个手是打到对方的面部，这裁判肯定是会鸣哨的。而且这个球呢也是土耳其队11号的第4次犯规，巴伊拉姆。刚才镜头一闪而过，17号埃尔多安现在身上犯规也不少，他俩都是4次犯规了。土耳其队上半场比赛犯规管理除了几名队员有点集中之外啊，其实管理的还行，但是我会觉得打到第三节慢慢体能下降，他们很多的这个防守的滑步啊，篮下的补位啊，就差这一点点，可能0.几秒的时间不到位，然后犯规数也上来了，也给了澳大利亚队很多次罚篮的机会。所以这样来看，面对比利时包括澳大利亚队这样的世界级强队啊，土耳其队的体能也是制约他们的一个短板。土耳其队下一场比赛是要全力去拼波多黎各的，每一支球队来到女篮世界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是不能成为小组的倒数第一，小组倒数第一那就直接淘汰了，哪怕是小组的倒数第二打到第三名也有机会啊，通过8强的资格赛争取一张8强的门票的。博克面对马克贝格尔回传出来，这球打得潇洒呀，先加速再减速，这个打到第四节还有这样的体能，有这样的控制，了不起啊。强队和一般的队伍我觉得一个差别可能就在于一些队伍能打2节甚至3节的好球，但是强队基本上能保持一整场的技术动作不变形。Thank you.

0: Thank you, Yuzu.
1: 刚才乌尊在罚篮的时候，现场土耳其的球迷也在高喊 MVP， 他配得上球迷这样的赞美，他就是这场比赛土耳其队的最有价值队员。抢断转换外线，埃尔多安，可惜了，节奏都是对的。土耳其队的三分球上下半场判若两队，下半场比赛9中5，给到篮下，好球啊！澳大利亚队的这套打法，我会觉得和西班牙队有类似的地方啊。由于自己的锋线啊，移动速度挺快的，所以有的时候把中锋拉开，然后锋线往里面一空切，要一个突破的真空区域，这套打法打的效率很高。好篮板，伯克给到乌尊，再给到胡顶。比较可惜，一个没有打进，快速反击又来了。塔尔伯特打得太老道了，他属于那种，如果您盯着他的话，你会感觉好像也不是经常能有他的特写镜头。但是你比赛结束一看数据，哎，怎么效率这么高？就他很知道在什么时候啊展现自己的风采，而且呢非常全能，得分、篮板、助攻、抢断，哎，都能做。

尤其区得分，澳大利亚队52-24，哦，两倍于对手还要多一些，打得明确，内线强，那就坚决打内线啊。塔尔伯特啊，刚才的反击上篮打平对手。打到现在，塔尔伯特的数据已经来到了17分球了，而且效率惊人，8中7，三分线外2中1，整体命中率达到80%。埃尔端突分，没时间了。第四节还剩下5分钟，双方的分差已经奔着20分去了。大号3分球短了，篮下卡位，这球应该吹罚了土耳其队争抢篮板时的犯规。埃尔端，哎，埃尔端的犯规的话，那他犯规数应该倒数了吧？埃尔端之前对的已经是5犯离场了，埃尔端有一手很好的3分球。比赛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队的一种打球的底气啊，就非常相信自己的阵容，相信自己的打法，很坚决。对手能够和我拼一节、拼两节，他很难拼三节。三节咬牙坚持住的话，第四节我还用这个打法、这个强度来。土耳其队这两场比赛，第一场输比利时，这一场呢应该说。

基本上就输给澳大利亚队啊，而且是大比分落败，整体的走势也是比较接近的，能够坚持，能够拉扯两节甚至三节球，但打到了最后的话呢，有点扛不住了。C 小组另外一场对决，波多黎各对阵比利时，将会在今天北京时间晚上23:45来进行。如果说比利时队呢战胜了波多黎各的话，那么 C 小组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两场球，澳大利亚和比利时队争的就是小组第一，谁赢谁小组第一，而波多黎各队和土耳其则是谁赢谁还能够再打接下来的比赛，输的一方将会止步于小组赛。如果是这个局面的话，那 C 小组倒算是局势明朗了，因为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看比赛，昨天这个 A 小组啊打完之后，这个战绩太有意思了，四支队伍，日本、西班牙、德国、马里打了一个连环套，西班牙赢了德国队30，德国队昨天又赢了日本，日本队呢又赢了马里，马里队又赢了西班牙，正好是咬了一圈。携带球，澳大利亚队加起来15次，下半场失误控制还不错。奥库索，啊，这球确实横移跟不上了。嗯，还是挺高兴能够看到土耳其队的6号菲迪克回到场上的。之前呢，有过一瞬间啊，这争抢篮板的时候脚踝出现了一些小问题，那现在看起来并不影响他的发挥。卡尔伯特，包括其他的球队主力也都是功成身退啊。小抛投，现在职业篮坛小个后卫的可以说必备技能。漂亮的变向，但是没有左手上篮，到最后还要换到右手，不过呢造成了犯规。在第三节因为这个脚踝啊崴了一下，到场边休整之后啊，反倒是给了菲利克更好的体能的恢复。菲利克是连续的制造了篮下投篮的杀伤，可能现在比赛的悬念不是胜负了，而是最后的分差是否是在20分以上，又或者是十几分之间啊。这次女篮世界杯的晋级要素顺序啊，第一是积分，赢一场比赛积2分，输一场球呢积1分，之后是直接交手战绩，再然后是净胜分和总得分。不过刚才跟大家介绍了 C 组的话应该不用考虑净胜分和总得分啊，核心就要看这个直接交手战绩就能够排出来1、2、3、4了。

顶机会。刚才出手的是30号乌尊奥卢，02年出生，球队比较年轻的队员。三分球，澳大利�亚队全场12次出手只进了3个。好脚步，奥库索啊，这名队员真是不错啊。他不是说在场上能够做到一切，但是呢，自己武器库里有的东西，他是非常的从容的。啊，但是大防小还是不太能跟上，这又是被埃尔多安造了一个啊！之前就是在这个点上被对手造了杀伤，站上罚球线。啊，这个慢动作来看不是埃尔多安，镜头给到6号菲迪克。澳大利亚队已经是11人上场了，现在唯一没有上场的就是11号阿兰纳史密斯。这个不知道是队员身体上有一些情况，还是战术的安排。因为刚才提到这个阿兰纳史密斯啊，他上一场比赛10分8个篮板，而且应该是两支队伍当中最早得分上双的当打之年的队员，今天呢是雪藏了。哈尔伯特真稳定啊，上一场比赛19分，这场比赛17分。哈尔伯特今天打出了一个中锋数据，80%的命中率，而且不是说5次出手进4个，他10次出手进了8个，把握机会能力太强了。比赛剩下101秒，胜负已经没有悬念了。全场扩大防守，土耳其队通过短传来拆解全场扩大防守，这场比赛打得很有信心啊。球队现在也是完全的打开了，板凳得分40-35，土耳其队呢倒是更多。20分的分差，菲迪克，好球。出球给回来米拉索瓦，启动走步，这也是裁判执裁吹罚的一个重点。1号米拉索瓦，00年出生，目前效力于 WNBA 金州女武神队，他是顶替怀特科姆出战的。这支澳大利亚队啊，基本上是全主力阵容，除了他们的世预赛 MVP 最佳阵容的队员萨米怀特科姆，他本来是入选大名单了，但是因为膝盖的伤势，所以这使澳大利亚队失去了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经验的核心点呐。那顶替他进入到这个大名单的，就是刚才在最后时刻登场的米拉索瓦。

基本上就是最后一回合的进攻了。在这场比赛之后，澳大利亚队两战全胜，而土耳其队呢，目前是两战都没有获得胜利。澳大利亚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是比利时队，土耳其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是波多黎各。第三场球是两支球队在小组赛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希望两支球队接下来加油吧。两发全中，再把分差迫近一分，16分的分差，澳大利亚队8秒钟的时间。不打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澳大利亚队呢是以16分战胜了对手。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重庆龙兴足球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26轮，重庆铜梁龙在主场面对上海申花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晚间19点开球啊，目前呢已经踢了26分钟，场上的比分，申花在客场2-0领先。这场比赛一上来呢，对于申花队来说，开局还是相当的顺利啊。其实，在15分钟时间之内，就已经取得了两球的领先优势。我们先来看一下重庆铜梁龙在左路的边线球。目前呢，重庆铜梁龙队是31个积分，排在中超联赛的第8位，而上海申花队是28分，紧随其后，排在第9位。两支球队呢，在联赛今年的第一次碰面啊，当时是打成了2-2。不过那场比赛呢，是重庆在客场先取得了。

两球的领先。随后上海申花队由朱晨杰独中两元，最终呢把那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平局。那这场比赛呢，很显然上海申花队是复刻了联赛第一回合碰面的时候重庆队在客场的表现啊，一上来先取得两球领先。向右啊，这球在肋部没控制住，但是对方的解围直接踢到了他的脸上，弹出底线。哇，这下是够狠的啊，但是向右棒也够硬，得缓一缓啊，因为距离很近，力量又很大，直中面门。这是重庆铜梁龙队的主教练刘建业知道，哟，向右棒这一下可能还真得缓一缓啊，因为直接击打到了头部，可能是破了啊，嘴里可能是流血了，这个肯定还是要处理一下。来，比赛也随即进入到了补水时间。那重庆铜梁龙呢，在这个赛季中超联赛的开局其实是相当的不错啊，但是在最近的九轮比赛里边呢是没有办法取胜，四平五负。我们先来看啊，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取得进球的瞬间啊，第一个进球是高天翼的助攻，阿苏埃在中路跟进不停球，左脚的直接的端射破门得分。随后呢，这是吴曦在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但是呢在线路上有变化，所以呢最终是飞到了对方的球门里，而且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回看，这个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不存在越位啊。这是比赛的开局阶段，上海申花队短时间之内啊连续打进的两个球。借个这个时间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重庆铜梁龙这边的守门员是一号姚浩洋，在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32号恩加德乌、33号卢康以及3号张英凯，在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分别是24号刘明世，还有18号梁伟鹏。在中场的中路，两名后腰8号李振权搭配着10号，这是上海申花队的旧将阿马杜。攻击线上是9号肯帕努、7号队长向玉旺，还有11号迪巴塔。这个和足协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啊，也就是在周中进行的比赛相比较呢，重庆铜梁龙是做出了4处的人员调整。那相比之下呢，因为上海申花队也在周中参加了足协杯的四分之一决赛，米罗耶维奇对于球队的首发调整就非常非常小了啊。今天的变化呢，只有33号汪海建在中场位置发生的变化啊，剩余的10个人呢没有任何调整，守门员还是1号薛庆浩。两个中后卫5号朱晨杰搭配着6号李松义，两个边后卫16号杨泽祥，还有13号马大法。在中场的中路，33号汪海建搭配着15号队长吴曦。在攻击线上包括了17号高天翼、30号谢鹏飞、9号拉唐，还有顶在最前面的19号阿苏埃。那今天的这个开局很理想呢，对于上海申花队来说，后续的比赛时间应该会从容一些。因为他们在体能上首发的轮换相对幅度比较小，所以体能上应该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如果这个迟迟打不开僵局的话啊，比赛越往后，他们可能受到体能的影响就会越大一些。这回撞球力量又稍微小了，姚浩洋及时出来把球破坏。这一轮的中超联赛之后呢，也将迎来一个间歇期。先来看看这个球传的落点不错，前插过来之后，卢康在禁区里还在等啊，差点让拉唐在背后把球又抢走。第一下的停球连接射门，高天翼完成的还是相当的不错。那这一轮中超联赛结束之后，将会进入到联赛的间歇期，主要还是为了亚运会来让路。这两支球队当中呢，其实都会有球员将会参加到亚运会的比赛。当然对于上海申花队来说呢，还会先去踢一场亚冠2级联赛，然后才会进入到正式意义上的这个亚运时间。

快发出来，战术角球，中路投球，基本是无人看管的情况啊，但这个球向右望没有顶出角度来，球直接被薛庆浩没收了。向右望呢，到时候也会去参加到名古屋亚运会的比赛啊，还有他的队友像守门员姚浩洋啊，还有中场位置后腰李振全，这都是亚运代表队的选手。另外呢，在超龄球员方面，上海申花队是贡献两个人啊，中后卫朱晨杰还有后腰吴曦。突破的过程当中，想要一过二，在禁区附近制造了对手的防守犯规。这是梁伟鹏的突破。这球踢的还是很有自信啊，首先是在中路的位置，李振全扛住了对方的防守，将球分到左路，梁伟鹏的突破制造了谢鹏飞的犯规。

来看一看这个任意球位置不错，孔帕努给到中路，薛金浩把球打出来，但是没打远，李正权的抽射又被对方的防线拦出来。又犯规了，又给了重庆铜梁龙队任意球。这段时间上海申花队的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杨泽祥踢倒了卢康，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第一下薛庆浩并没有能够把球打到安全的区域，不禁让人想起来这个赛季联赛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当时他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击打高空球或者说是出击击球的失误形成的丢球。连续的定位球又出来，这个球还是没打太远，外围又是一脚远射，但这一次打在自己队友的身上，好球，单对单把球断了，这是上海申花队的机会。王海健这脚传球力量太大了啊！但是进攻还在继续，拉唐一对一内切打门，这个球线路上来看是四传四射，第一脚传球王海健如果能够控制好力量，其实是非常好的一次反击机会。再来看这个球，张英凯大意了，这个位置想要用这样停球带转身的方式摆脱掉对手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上半场比赛重庆队可千万不能再丢球了啊！如果半场落后三球的话，这个差距就太难追了，而且现在的势头明显是在他们一方啊，

传中球力量还是太大了，直接飞出了底线，球门球。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高天翼非常好的一次机会，送出传球的是吴曦。高天翼这场比赛的发挥是很出色啊，到目前为止两个进球呢都和他有直接的关系，刚才又差点帮助球队打进第三个。吴曦的转移球非常漂亮啊。

左右脚能力很均衡，同时视野很开阔。在左边路，杨德强的突破直接被对方断掉了。刚才应该是谢鹏飞啊，

还是在右边路，低球传进来。双方今天转换的节奏确实都很快，都几乎不在中场拖泥带水。马达法交给高天翼，最近一段时间两支球队其实都有一些状态和成绩上的起伏。上海申花队尤其是在更换了主教练之后啊，米罗耶维奇上任带领球队打了四场比赛只有一胜，剩下的三场比赛全都输球了。但是那一胜呢又是击败了很有可能在今天就会提前夺冠的成都龙城啊，所以整体上来看球队还是在一个动荡起伏的阶段里。这个从上海申花队最近十轮中超联赛的表现也可见一斑，是五胜五负没有平局，而且呢场面多数是大开大合，进球多丢球也不少，所以这都是米罗约维奇来到球队之后所面临到的一些挑战和困难。这个球让对方直接停下来了，迪马塔到了禁区里，上海申花队给的防守压力不太够啊！这个球助理裁判也举旗了，很有可能是第一下拿球的时候就已经越位。是这一下。那如果第一下迪马塔没有越位的话，他的停球，上海申花队给他的防守压力实在是不够，甚至让这高空球过来之后，先在地上弹了一下。让对方从容轻易地拿下来，没有人上去贴，这个确实不太应该。今天他是面对旧主，之前在上海申花队效力了三个赛季，85场比赛5球7助攻。这个赛季呢，重庆同梁龙为了打好升超之后的比赛，其实在中轴线上还是进行了很多引援，除了阿马杜之外还包括前北京国安队的外援恩加德乌。球队呢在中超联赛的开局阶段一度也是打得相当的出色，但是最近的两个月突然陷入到了低谷期，连续9轮无法取胜，手球了。

这球高天翼能不能领出来？从对方两名球员的包夹之下，这球还是领出来了。错传过顶，双方今天的防线看起来都不是太牢靠啊。迪马塔倒在地上，但是裁判没有表示。今天的执法主裁是贾志亮。迪马塔可能是脸上被对方挂了一下，再来看，就是这个争抢高空球的。

松毅争抢到高空球起身的这一下，可能扬起来的手臂是挂了对方一下，好像是蹭到了这个喉咙，有点这个锁喉的效果。

迪马塔起来之后还在和四官来交流啊，他觉得对方像是肘击，像是一个有意的击打，但其实从刚才这个慢动作角度来看呢，不太像是这种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肘击，而像拼抢的过程当中，扬起手臂蹭到。肋部打进来了，高田毅射门被挡出来。迪马塔现在还没回来，

朱晨杰，迪马塔回来了，斜长传直接打到防线身后，马大法上来领到禁区里，下底先回传，最后传球这一下部位没吃准，所以球速没出来。但朱晨杰刚才后场的这脚长传球真是够准。阿苏埃防守很积极啊，一路从锋线上追着对方，追回到本方半场。这虽然是个犯规啊，但是态度还是展现出来。今天一上来先打进了一个球，也很兴奋。从这儿就开始追了，一路就跟着李振全啊。

上半场比赛已经进入伤停补时了，四分钟，漂亮，这个直传球直接从肋部打进去了。今天重庆头狼龙的首发是五外援啊，五箭齐发，就是开局一上来有点懵啊，短时间之内连续让对方进了两个球，但是随后基本上是掌控着比赛的节奏，胸部把球做给队友向于旺，还有没有机会？向于旺第一下感觉停的距离自己身体有点远，所以不是特别好起脚，脚下的这个小碎步倒的太多了，节奏就乱了。但是马上重庆队在中场把球又抢回来，梁伟鹏、阿瓦杜，这脚转移球目的不是很明确啊，让队友不是很好接。肯帕努刚才就在这个位置啊，刚刚送出一脚穿透性极强的直传，这一次无锡是提前预判到了。

李振权，肯帕努，回做阿马杜，向于旺。

拉唐先摆脱掉一个，这次他反击里只有他一个人啊，旁边有阿苏埃还在带，倒在地上之后呢，裁判吹了犯规，这就是拉唐的能力啊，一个人单枪匹马，对方三四个人的防守包围圈里，最终还是能够制造犯规，这是阿马杜的犯规。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向玉旺想要摆脱的时候，又是吴曦突然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把球断了，随后先摆脱了恩加德乌，回防的过程当中三个人对方过来包围住，阿马杜在背后虽然没有特别明显的犯规动作啊，但肯定这是一个犯规，伸出来的一条腿把拉唐给绊倒了。

0: 吃到了一张黄牌。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啊，足以制造非常大的威胁。高天意今天的状态是相当出色，脚感正顺的时候，谢鹏飞直接打向了守门员房的那一侧，因为这个位置靠近中路啊，左脚打右脚打都可以。两个人是在和对方的防线玩心理战，最后是谢鹏飞射门的。这是个边线球，武曦给到禁区里，但是传球的力量稍微小了一些。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上海申花队暂时是在客场2-0领先着重庆铜梁龙。上半场比赛高天意毫无疑问是场上发挥最为出色的球员，两个进球都和他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个球谢鹏飞打的角度也是不错。重庆队的门将姚浩洋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演播室来复盘双方的上半场比赛。
1: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3: 干杯！
2: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9: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8: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9: 卡
8: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好，欢迎回到演播室。那半场战罢的目前上海申花暂时在客场是2-0领先的重庆铜梁龙。欢迎大家收看由青岛啤酒为您特别呈现的2026中超联赛。那这场比赛呢，因为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上海申花队很快的就打进了两个球，但是当时我们还在直播女篮世界杯，所以呢没有办法为大家直播当中啊看到这两个进球的全过程。但是整体来看，上半场比赛重庆铜梁龙队虽然在先丢了两个球的情况之下，后续的比赛里边还是掌控着比赛的节奏，包括球权，包括对于整体的这个比赛节奏还是更多的掌控在他们自己的脚下，只不过是在进攻一端啊，缺少一些真正组织起来有效攻势的套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上海申花队上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中场位置的长传球找到了左路下底的高天翼，在不停球的情况之下凌空电传到中路，非常准的一脚传球，跟进过来阿苏埃左脚推射。这是比赛进行到第八分钟的时候，上海申花队就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今天这场比赛高天翼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的漂亮，这个球确实是不越位，高天翼是在画面最上方啊，所以肯定是不越位了。凌空电传，客观来说这个球也很难把握，线路非常准，找到了跟进过来的阿苏埃。而且这个球在线路上射门的时候应该还稍微蹭到了对方的后卫卢康，所以是稍有变线也给姚浩洋的扑救制造了一定的难度。紧接着这是三分钟之后，上海申花队马上又扩大领先优势，马纳法沿着右边路的突破随后呢传到中路，第一脚推射，阿衰推射打在对方的腿上随后弹出来，高天翼做给吴曦，吴曦的推射应该又是经过了高天翼的这个变线飞到了对方的球门里。这样的话三分钟之内上海申花队连续的打进了两球，非常顺利的在客场就取得了2-0的领先。吴曦呢之前我们也介绍了，马上就要和亚运代表队一起去到亚运会的赛场，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很久没有代表国字号出场过了，这个赛季他在联赛里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非常的稳定，在攻守两端呢都是上海申花队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现在来看呢，对于重庆铜梁龙来说，下半场比赛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调整的空间，因为呢对于主教练刘建业指导来说，上半场比赛在两球落后之后，他们还是能够很好的相对有效的把球权控制在本方的脚下，一度呢也凭借着连续的定位球制造出来了一定的攻势，所以下半场比赛我相信重庆铜梁龙还是会尽可能的在进攻一端给对方带来压迫，另外呢就是要更好的利用好定位球的机会给对方的防线制造出来更多的混乱。对于上海申花队来说呢，这对于新上任的主教练米罗耶维奇是非常好的拿到执教以来第二场胜利的机会，我相信他们也会下半场比赛努力的维持住巩固好这样的领先优势。那我们再休息一下，一会儿就回到重庆龙兴足球场关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生物。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8: 草本炖饮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讲究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19: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18: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是。

0: 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减掉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4: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6: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转播中超联赛第26轮，重庆铜梁龙在主场面对上海申花的比赛，现在下半场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重庆铜梁龙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色球衣，上海申花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的比分是2-0，客队领先。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啊，重庆铜梁龙率先变阵，换上了17号吴宇希，换下了18号梁伟鹏。这个就是换上来的吴宇希啊，2006年出生的小将，来自中国香港。这个变阵之后啊，很有可能重庆铜梁龙也在阵型上发生了变化。一会儿看一看是不是从5后卫改成了4后卫。先来看肯帕努，内切第二步趟小了。高天翼，上半场比赛呢，高天翼是独造2球啊，自己一次得分，一次助攻，而且在比赛里还有另外的一次机会啊，也非常接近得分。

拉唐。这球呢，拉唐是尝试在中场连续的转身摆脱，同时也在观察有没有队友在前插，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太好的出球线路。球一直是护得不错，最后是制造了对方犯规。

这是一个边路突击能力很强的球员。老唐，这是用自己的后背啊，用腰把球停下来。坎帕努，边路有刘明士，传中。这个线路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啊，但是迪马塔的前插不够坚决。这个球呢，刘明士没有传出这种常规意义上的弧线球，没有兜出弧线，但是客观来说，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啊。这条斜线其实推的啊，也很有杀伤力。只要迪马塔前插的再坚决一些，这球是有机会。

现在来看呢，变阵之后，重庆铜梁龙还是打回到四后卫，中后卫就是恩加德乌搭配卢康，张英凯成了左后卫，吴宇。

重庆铜梁龙这个变阵呢，肯定是不满足于在主场两球落后，但客观上来说呢，应该也给上海申花队在反击里边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毕竟是对方防线上少了一个人。好球，向右望的敲出来，肋部的文章，最后的这脚纵向的传球力量太大了，李正权觉得这应该是个角球。看看有没有改判啊，因为现在视频助理裁判组确实也能看事关角球的判罚，也能改，但应该是没改。当然这个球从刚才慢动作的瞬间来看肯定是不越位啊，不涉及越位与否，而且就算是越位的误判，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不具备介入的可能性啊，因为也没形成进球啊。这个球最终还是没有改判啊，还是上海申花队的球门球。现在呢，在重庆当地的气温还是在33度啊，所以呢，对于场上球员来说还是挺难的一个作战环境。中场位置，这是阿马杜自己的传球失误啊。申花就地来组织反击，谢鹏飞在左路，吴曦、高天意在前插，带走了防守，吴曦给到另外一侧，这个球阿苏埃和拉唐有点跑重了。还是吴曦、高天意，好球，谢鹏飞，这是阿马杜刚才在中场的传球失误啊，给了对方这样一次进攻的机会。球门球，

努在场上抢的还是比较积极的，好球，哎，这个球谢鹏飞跑到一半想把球让给高天意，但两个人互相一让的球给对方了，本身这个球无锡传出来传的是很清楚的，着急了，李振权太想快速的把球打到对方的防线身后，是有动作的，防守的时候抱住了迪马塔，迪马塔确实是有着极强的对抗能力，裁判示意攻防有力，回溯回去吹之前的犯规，这个位置来看应该还是吹的对肯帕努的这次犯规啊，再来看第一下冲过来其实高天意对阿瓦杜就有一次的犯规，随后这一下呢又绊倒了肯帕努，这个位置也不是不能直接射门，虽然不算进但是可以打，这脚球没有压住，肯帕努呢在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当中已经是5个进球6次助攻，整体的发挥还是比较不错，但是呢也是因为最近的一段时间和球队的这个战绩起伏这个曲线算是比较吻合，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进球了，上一次进球还是在6月份，球右边路一扣到了禁区里横传打门，打在立柱上，这脚球欠缺了一些运气，汪海健，那这个球重庆队在防守自己的左路防区让马大法这一扣过的实在是太容易了，拉唐本来第一下想来一个脚后跟打门，但是错进错出，球刚好又弹到了汪海健的脚下，这脚射门欠缺了一些运气。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因为下半场比赛重庆佟良龙变阵，从5后卫变成4后卫，所以很多的场景之下他们在面对上海申花队转换的时候，防线上的人数不一定够用，再加上他们现在两球落后更多的思路重心都是放在进攻上，好球，这个传球落点非常精准但可惜迪马塔没有碰到这个球，再来看一下非常好的一次配合，也不越位但是最后对于这个球的落点在判断上还是有一些小的问题，没有踢出去，换下了李振权，换下了阿马杜，应该还换下了项于旺，换上张志雄，换上阮奇隆，还有杜月征，那这样的话呢基本就是都是对位换，
看一看阮奇隆上来之后是不是球队又回了这个三中卫啊，也有可能是让他来打这个后腰啊。现在来看就是阮奇隆来打后腰，中场又断了，拉唐，谢鹏飞

球，直传到右边路下底，传中一点是阮奇隆争的。哎，禁区里还是要减少带球，自己带丢了，这是个机会，晃开角度打门，被守门员扑出来。武西犯规了，肯帕努犯规，这个是主要手上的动作比较大啊。换人之后，重庆佟良龙反而在防线上好像，因为球员上场之后还需要去磨合、去适应啊，反倒显得漏洞更多了一些。这个球主要还是手上一直在推啊，肯定是犯规了。踢了还不到一个小时，刘建业就已经使用了四个换人名额，所以看得出来今天他对于首发的发挥啊，显然是不满意。高天意，哦，这个球稍稍高出横梁一点，其实是质量很高的一次任意球。只要在门框里啊，守门员基本上没有太多办法。当然这个球姚浩洋也属于半放弃状态。现在呢，重庆佟良龙是阮奇隆和张志雄啊两个人来搭档打这个后腰，相当于把首发的李振权和阿马杜全都给换下去了。阵型在场上还是一个四后卫。上一轮的比赛，阮奇隆是打进了一个进球，帮助球队在客场和河南队打成了1-1。

阮奇隆交到左路，吴宇希连续的变向角球，吴宇希的突破确实是拿手绝活，他脚下的频率很快，而且呢重心可以来回的转换，假动作很多。那刚才这个球马纳法防的也不错，虽然第一下防的让对方晃的有点踉跄啊，但是调整能力也很强。好落点，有没有补射？哇，这个球薛庆浩在门线上完成了两连扑，这是世界级的。刚一瞬间感觉上海申花队防线都有点要放弃了。再来看右路给到禁区里，一点又被解围出来。重庆同僚龙今天距离得分好像总是欠缺最后那么一点点。小心上海申花队的转换，阿苏埃，马大法在背后套，这球阿苏埃传什么呢？对方早就预判出来了，传的是漫不经心啊！关键马大法现在上去了，他回不来，只能王海建临时补他的位置。给到中路，第一下停大了，双方感觉脚下现在都有点灌铅啊，因为这个比赛的气温确实很高，双方都很累，消耗很大。球是不是对脚之后漏了？球可能坏了。再来看一下啊，因为刚才有个对脚，应该就在这儿，哎，这一下之后有可能出了点问题。再来看刚才薛庆浩精彩的二连扑，先是恩加德乌，随后这脚补射来自于替补上来的杜月征，这么近的距离没有踢进去啊，确实不太应该。但是薛庆浩，用这个二连扑应该能给自己又建立起不少的信心，因为他确实

也属于状态起伏比较大的守门员。这个赛季两支球队第一次联赛碰面，当时他能在先扑出对方点球的情况之下啊，马上角球防守的时候出击失误，给对方一个球，所以起伏确实比较大。是万达法在边路的突破，就看着像是个球门球啊，好像最后自己给把球碰出去。再来看一下，这个球杜月笙要是补进去了，真不越位啊，他这个位置真是好位置。但是薛庆浩在这一刻啊，确实是难以被击败。双方今天确实在防线上都会出一些纰漏，关键还是看机会出来之后的把握能力。跟帕努给到禁区里头球，又打在立柱上。哎呀，这是什么运气啊！杜月笙替补上来之后时间不久，但是已经获得了两次绝佳的良机。看一看申花的转换，第一下球没领好。但是现在感觉重庆铜梁龙距离得分是越来越近了。吴宇曦，今天他单吃马大法成功率不高，但是他碰到别人的时候一对一基本都能够过去。手上推人了，杜月笙上来之后连续错过两次绝佳的得分机会。再来看啊，这是肯帕努的传中，这个球可能有一定越位嫌疑，但是这个甩头完成得很充分，差了点运气顶在了立柱上，随后球弹回来，他刚好这个身体姿态也没有办法起脚。重庆铜梁龙应该是用了最后的一个换人名额，换上韦所为，换下刘明世，这是边后卫对位换。65分钟啊，刘建业这是破釜沉舟啊，五个换人名额全用完了，力量稍微大了一些。这是刚刚登场的韦所为送出的一脚传球。但也能理解刘建业换人稍显激进啊，但是在今天这个比赛节奏里，这样的换人其实还是站得住脚的，尤其是现在啊，距离得分很接近的情况之下，趁热打铁也没什么不对。在剩余的比赛时间里，他只能寄希望场上的球员别受伤，因为他确实没有调整的空间了。中场位置防守犯规了，还是吴宇曦，这次选择了传中，因为连续两次想过马大法的时候都不成功，哎，马上反抢。好球，肯帕努把球捅出来，但是杜月笙转身骂了。啊，这球就算他转身领过去，也在越位的位置。但是杜月笙既然替补上来啊，又这么快的就获得了很多的好机会，还是要把这个积极性再提升一些啊，更好的融入到比赛节奏里。转身了，哎，这一下出脚之后啊，高天翼可能被对方带了一下，谢鹏飞拉长，王海健自己带丢了，

直接断了对方后腰的球，这是重庆队一个绝佳的机会。迪马塔交给维索维，肯帕努向左路分，这个球球速太慢了，斜长传的转移到左路，找到拉唐，这是上海申花队的转换机会。拉唐射门被恩加德乌挡出来，但是重庆佟亮龙的防守还没到位。这个时候感觉阵型上已经开始脱节了，一个是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进攻上，想要急于扳平比分，另一方面确实是消耗很大。这才不到七十分钟啊，重庆佟亮龙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进球的窗口期，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在这个窗口期里没有办法得分，很有可能后面的比赛会变得更艰难。球已经出界了，

现在整个防线啊都已经压到了对方的半场。卢康，张颖凯。

恩加德乌的这一脚转移球其实落点刚好是在两个球员之间，马纳法把球断下来之后，申花队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啊，但是卢康这个球体现出来他的防守的经验所在，就是带预判啊，且防且退，是吧？盯着你的传球线路。上海申花队也要换人了，杨浩宇还有徐浩洋啊，换下高天翼。是换下谢鹏飞还是大家要来补水啊？应该是换下谢鹏飞了。杨浩宇呢也是要代表中国队去参加亚运会的球员。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这消耗确实很大。杜月笙在替补登场之后啊，其实有两次很好的机会，而且距离得分都很接近，尤其是第一个机会，当时基本上是面对了一个半空门啊，但是被上海申花队的门将薛廷浩神奇的扑出来，后面呢又有一次头球打在立柱上。

好，补水时间结束。现在是杨浩宇和拉唐啊，两个人站在最前面。上海申花队还是排个四四二，韦所为角球。

刚才就是依靠着角球制造出来了非常好的得分机会，看看这一次给到后点，有球员倒在禁区里，球又弹到他身上，上海申花队就地来推反击，远端也有人，近端也有人，看看这球怎么给，抬头一直在观察，没有人上来限制他，传到后点，这波反击照理来说应该能打得更具威胁一些。是不是还有人倒在上海申花队的禁区里啊？这是吴宇曦，刚才在角球进攻当中啊，可能是被对方打到。这还是上海申花队刚才的这波反击推进，最后想找拉唐的头顶，但是其实没有太大威胁。再来看一下啊，就这一下。吴曦跳起来争顶的时候呢，这个手臂应该是打在了对方的脸上。这和之前迪马塔被李松毅打到那一下呢，感觉是有点像，这个感觉啊，都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就绝非是有意击打啊，就是在自然运动过程当中手臂下意识的这种一抬，然后打在对方的脸上啊，鼻子给打破了，哇，那这一下应该还是力量挺大的。杜月笙，肯帕努传中到后点，现在呢重庆铜梁龙对于进攻的人员投入还是挺大的，防守的时候基本就是一个后腰阮奇隆加上两个外援中后卫，剩余的位置都是投入到进攻里，张志雄前插的幅度也很大，两个边后卫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右边的韦所维，他的体能还更充沛一些，因为刚换上来。这又是韦所维的突破制造了阿苏埃的犯规，后点，薛晴浩这场比赛整体的发挥还是很稳健，不仅仅是有神扑啊，就是整体上来看守门员应该做好的一些这种基础工作还是完成的不错。

但是鲁康。古玉溪，恩加德乌，韦索维给到禁区前，跳传到禁区里呢。这个球上海申花队的防守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朱晨杰很早就给迪马塔上身体了。上下半场就是在2-0这个比分出现之后，重庆铜梁龙在上半场和下半场，虽然都是围攻对手啊，但是很显然下半场比赛是通过换人调整之后找到了一些办法。上半场比赛更多的是这个围攻呢，显不出球队有什么太明显的思路。又是薛兴浩出击把球打出禁区。下半场比赛经过换人调整之后，重庆铜梁龙的这个进攻组织思路就比较明确。当然还是以这个肯帕鲁为核心，但是辅以在边路啊一些突击的爆点，来吸引对方的防守注意力。再加上有迪马塔和杜月笙两个这种能够对抗啊，同时也有一定的个人能力的这种中锋，这整体的思路进攻的框架就构建起来了。这也是和上半场比赛最大的区别。但是今天重庆铜梁龙始终在进球方面就差这么一口气，机会其实挺多的，尤其下半场。张志雄分到左路，这是迪巴塔传中，薛庆浩今天真是稳定啊。很多的时候他让球迷担心的点不在于说他扑不出这种高难度的世界级的精彩扑救，而在于一些基础工作上可能会隔三差五的出一些小问题，但是今天没有，今天很稳定。

背身倚柱，杜月笙。他跟迪马塔其实两个人都有这个背身能力，都是属于这种高大强壮型的中锋。所以现在思路明确，两个边路不停地就往中路来输送炮弹，转身摆脱了。迪马塔脚下也很细。

0: 斜线给到禁区里，肯帕努找迪马塔，最近十五分钟的控球率，重庆铜梁龙是在75%以上。上海申花队要换上刘成宇。换下阿苏埃。
1: 上海申花队换下19号阿苏埃，换下18号刘成宇。
0: 刘成宇上来多少也算是给对方防线一点牵制啊，在攻击线上换上来这个新鲜的血液。

但主要任务呢还是在这个第一条线上的防守，不能让对方中后场出球太容易。哎，这个球在禁区前犯规，重庆同梁龙获得的任意球位置还是不错的。这球迪马塔也很聪明啊，抢在朱晨杰之前先伸出脚，先护住。这个位置看一看谁来罚啊，因为感觉距离球门还是很合适的，而且呢左右脚都能打，因为是在中路。

人墙里边啊。哎，这是马大法和阮奇隆，马大法总觉得阮奇隆靠得太近了。这边又出了点小插曲，杨泽祥和张云凯

张云凯的意思肯定是想干扰对方人墙。来看一下，跟曼努先跑开，蒂玛塔角球还是打在人墙上。这球第一下肯巴鲁这个假跑其实效果不错啊，已经把对方的人墙给冲散了。角球前点还是角球，给的中路一点是上海申花队顶出来，杨浩宇这是一次转换的机会，杨浩宇面前没人，带到中路，马纳法传到中路，投球漂亮，3-0啊！依靠着一次高效的反击，这基本上就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这个球可以说是杨浩宇个人自导自演的一次反击。86分钟，比分来到3-0。这个其实就是刘建业指导在本场比赛很早就打完5个换人名额之后的这个反效果啊。当时我们说这样的换人虽然看上去激进，但是却也符合当时的这个比赛走向，因为重庆同梁龙当时就是距离得分很近了，而且换上一个人之后呢马上就会有效果。马上的这个5个换人名额全用完之后，重庆同梁龙没有太把握好这个得分的窗口期，所以越到比赛的后面啊，他们就越容易出现体能上的问题，越容易脱节。这个球杨浩宇还有点运气啊，顶在肩膀上把球给用肩膀把球顶进去了，所以出来的这个球速和弧线啊才让守门员难以扑救。3-0，那这个比赛基本胜负没悬念了。对于重庆同梁龙来说，比较遗憾的还是没有把握好，就是刚刚用完换人名额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是绝佳的得分机会，那个时候如果能先追回来一个球，那这个比赛剩余的时间真的不好说了。

还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啊稍微欠缺一些。其实整个下半场比赛，上海申花队的机会是屈指可数啊！哎，头球后摆到禁区里，凌空调整两下之后直接打门，但是这个球，部位还是没吃准，又是杜月笙。这球其实队友蹭得很漂亮啊！第一下他停球，这个衔接的动作其实还可以再精简一些。

这个球没出界，重庆同战龙马上又投入到反击里，但是这个时候因为刚让对手又打进了一个球，所以球队整体心气上其实是不如刚才了，而且体能确实也消耗的很多了。

球迷自然是失望的，他们的心情肯定是可以被理解。这支球队在中超联赛开局不错的情况之下，加上今天这场比赛已经是连续十轮不胜，四平六负，周中呢又刚刚被淘汰出足协杯的比赛，所以这个赛季对于重庆恒大龙来说多少有一些高开低走啊。当然作为升班马，其实客观来讲也可以接受，这个是他们作为中超一年级生需要交出的学费。

马大法前插到禁区里，球出界了，球门球，伤停补时四分钟。上海申花队换人，换下了杨泽祥，换下了拉唐，换上王世龙和金顺凯，最后再巩固一下三个球的优势。下一场比赛呢，上海申花将会在主场来踢亚冠二的比赛，面对大明尼流浪者。先来看这个传中球，而在间歇期回来之后的中超联赛啊，上海申花队将会面对的是云南玉坤，而重庆铜梁龙10月11号啊，间歇期之后主场面对山东泰山。之前我们也提到，这两支球队里边呢，都有不少的球员要去参加亚运会，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间歇期里边，代表国字号出战亚运会的比赛，能有好的状态。因为这一次从中国队派出的亚运队，整体名单来看，还是很看重这一届的亚运会，基本上可以说是派出半支国家队水平啊来去征战。之前我们都说这个分组抽签出来之后啊，签运好像一般啊，对手都比较强，不是很好踢，但是派出来的这一套阵容呢，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

为所为。他登场之后，个人的盘带摆脱还是完成的不错。其实重庆乔荣今天上来的几个替补球员表现都很好，只是就差最后那么一点点，距离进球就是咫尺之遥。但是比赛就是意志与反意志，对方扛住了你疯狂的进攻之后，马上用一个简单的反击杀死比赛。打一个倒钩，漂亮！这是恩加德乌在上庭补时的最后时刻帮助重庆佟良龙打进了挽回颜面的一球，而且这个进球确实很精彩啊！利用角球的机会打进了一个倒钩球。也算是给这场比赛重庆佟良龙队送上了一些慰藉。这球打得确实漂亮啊！而关键是上海申花队所有的防守球员在禁区里全都看着啊，没有人再想去注意这个球的第二落点了。恩加德乌就是打了一脚精彩的倒钩，中后卫也有这样的射门能力。全场比赛结束，最终上海申花队在客场3-1击败了重庆佟良龙，送给对手联赛10轮不胜，而申花队的积分也就此追平对手，排名上也反超一位。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5: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做送上的精彩赛事转播。2026年的 IP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呢，今天呢是来到了意大利的蒙扎，马上将会开始的是意大利大奖赛的正赛。那么在昨天进行了排位赛的比赛之后呢，加斯利呢是意外的拿到了杆位，画面当中出现是排在第19位的安东内利。他为什么排在如此靠后呢？是因为呢安东内利呢作为目前积分的领跑者，他更换了第5套的动力单元，所以呢被大幅的罚退。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两辆法拉利的赛车，法拉利呢本场的比赛呢也是在主场来作战。拉塞尔昨天的排位赛呢是排在了第2，今天呢他将会和加斯利在同排起跑。这就是昨天获得杆位的加斯利，在昨天排位赛的最后一圈刷新了非常好的成绩，拿到了杆位。比赛的冠军将会有25个积分，第二名呢18分。那么在整个的比赛周末呢，意大利大奖赛在蒙扎呢都是晴天高温的情况，赛事呢也是发布了高温风险赛事的这样一个预警，这也是继奥地利站之后呢第二次呢来发布高温的预警。所以今天的比赛降雨概率啊基本上没有，完全是干地晴天。比赛呢是在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呢来开始。现在呢，率先开始的是暖胎圈。

法拉利的主场啊。今天的比赛呢，对于蒙扎这条赛道来说的话呢，官方所给的进站策略呢是都是一停的策略，黄白一停和红白一停。这一条赛道呢是一条对轮胎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赛道，并没有那么样的损害轮胎啊，所以官方给的都是一停。这条赛道呢也被称作是速度天堂，最高的时速呢可以达到370公里每小时，而且呢有四段直道模式区域，全油门的占比呢是达到有80%。所以今天的比赛，包括你像安东内利啊，来更换了第五套的动力单元啊，因为这条赛道的还是很多的这个车队和车手呢都选择在这条赛道来更换动力单元，这样的话呢从后往前去赶，超车呢相对来说呢不像其他赛道那样那么难啊，但是这条赛道的一号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超车点。在 T1 到 T2 的第一减速弯也是全场第一超车的窗口，当然也是发生事故的高发区，大量集团的赛车呢在这里边的极易呢重刹啊，出现连环的碰撞。这个意大利大奖赛这一个比赛周末超过40万人次啊到现场来观看比赛，确实是有着深厚赛车底蕴的意大利啊，确实让大家的热情更高。选手呢完成了一圈的暖胎，整个的比赛呢将会跑53圈，总里程呢是达到306.72公里。这是一条高速低下压力的赛道，加斯利呢今天的压力也比较大，他从杆位的位置啊来起步，

排在第二位的是拉塞尔，加斯利和拉塞尔都是选择了用中性胎，而排在两辆法拉利的

当然在这里呢，他们想用更好的软胎能够在起步阶段啊就能够完成超越，看看这一个设想能不能够很顺利的实现。好了，后面场边的马手绿旗挥动，比赛呢很快的就会正式开始。先是预发车，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灯灭起跑，看看起步的情况。该位位置是加斯利，在他的旁边是拉塞尔、勒克莱尔、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他们用的是软胎，马上进入到一号弯。加斯利呢走了一条防守的中线，两辆法拉利的赛车基本上是同时的进入到一号弯。哦，有辆赛车，似乎是汉密尔顿赛车呢，刚才呢是滑了出去。好在起步阶段大家呢还相对来说比较小心，加斯利呢还能够占据到第一的位置。一辆麦克拉伦现在已经上来了，皮亚斯里现在上升到第五啊，前面是维斯塔潘。汉密尔顿的位置啊往后去掉了，汉密尔顿的位置掉的比较多。53圈的比赛才刚刚开始，汉密尔顿说刚才把他逼出赛道了，在 Team Radio 当中呢也是有所抱怨。加斯利的起步还是很稳的，加斯利呢起步呢先是往右侧去挤，然后呢走马上回到一条中线。现在汉密尔顿位次掉的比较靠后啊，勒克莱尔呢目前是排在第三位，选手进入到第二圈。加斯利这边被拉塞尔超过了，拉塞尔呢现在成为了新的领跑者。53圈的比赛，哦，这边轮胎锁死啊，进入一号弯之前的这个 T1 到 T2 的减速弯还是非常考验选手的刹车的技巧的。这条赛道呢如果在入弯的速度过快的话，很有可能来错过刹车点。现在拉塞尔领先加斯利的 0.7， 加斯利呢仅仅领跑了一圈之后啊，领先的位置就被超越了。小庄给到安东内利，安东内利从第19起步，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13位。阿隆索用的是硬胎，在场上用硬胎的安东内利、角田，包括阿隆索。角田呢是实际上是替劳森的位置，因为这本场比赛呢，大红牛的哈加尔由于手腕的伤势呢还是打不了，所以呢劳森啊依旧呢是在大红牛的代打，所以小红牛的位置呢是交给了角田。我要看看摆出来有没有机会，想攻击前面的勒克莱尔。赛车直接飞出去了，勒克莱尔比赛打了第三圈，勒克莱尔赛车飞出去了。这个时候看看要不要给黄旗，对，先是黄旗，安全车要不要出来这个位置。勒克尔的赛车刚才直接是飞了出去啊，先是黄旗，看看要不要安全车啊，勒克莱尔没问题啊，安全车出来了，实体安全车。一会儿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在这一天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边的这个护墙呢是有三层的轮胎护墙，起到了很好的减震缓冲的作用。来看啊，哦呦，勒克莱尔这是自己啊，没有赛车碰到他，这应该是骑到了路肩上。一会儿有没有主观的视角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样的话呢，实体安全车呢来出动。比赛刚刚跑了两圈，今天的比赛啊就是发生了意外，勒克莱尔这样的话呢意外退赛了。对于主场作战的法拉利来说的话呢，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消息。哦，红旗了，赛会呢给了红旗，那证明这一段的赛会的救援的时间呢可能还要更长一些。

哎，这是场边的马首和勒克莱尔，勒克莱尔呢现在呢是坐在草地当中，勒克莱尔的撞车呢也是引发了红旗，那人应该没有问题，很快的就从赛车当中呢跳了出来。来看一看啊，这是主观的视角，这边都是全油门收油转向，对，就是骑上路肩之后反打，这个角度再来看啊，完全甩尾了。哦，法拉利的赛车，来看啊，这边 P4 里这两人没有碰到，但是可能这一下 P4 里的进攻呢也让勒克莱尔的节奏啊发生了一点的变化。哎，人没问题，迅速的从车里边呢出来，红旗，这样的话呢要把勒克莱尔的赛车呢要脱离到安全的区域，同时要把这个护墙呢还要再修复。嗯，这就是勒克莱尔。嗯，这是瓦塞尔。现在维修区的出口呢已经是关闭了。这比赛真的是刚一开始啊，在法拉利的主场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确实可能让很多铁佛四们呀也很难接受，但是比赛呢就是这样充满了意外。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勒克莱尔应该人没有问题，意识是清醒的，没有任何问题，还在和 Safety 的这个场边的这个官员来进行交流。对，关键是要把这个护墙啊要尽快的要修复，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条赛道呢被称为是速度天堂，全油门的路段呢超过有80%，而且有四段直道模式区，这也是很多选手呢非常愿意跑的一条赛道，因为跑起来会很过瘾。其实我们说包括呢现在呢在我们中国的国内一共呢是有21条国际认证的赛道，这里边包括这个场地赛的赛道，同时呢还有类似于卡丁车这样的这个赛道，这在世界上可以排到第3位的。勒克莱尔没问题啊，这边直接上 medical car 了。再重新看一下起步的情况，杆位起步的是加斯利，加斯利先是往右侧呢去切，然后迅速的回到中线，走了一条中线来压住后面的拉塞尔。两辆法拉利的赛车，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看看汉密尔顿啊，汉密尔顿说他被推了出去，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汉密尔顿的节奏已经是完全乱了，掉到了第10名左右的位置。哎，这是加斯利，加斯利和拉塞尔起步的时间0.17和0.23。加斯利的这个起步啊，反应时间还是可以的。稍后应该还会给个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看看勒克莱尔的车载，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呢用软胎，当然就是期望着能够在起步阶段取得更好的超越的名次。内线，内线如果汉密尔顿不过来，勒克莱尔是一个很好的超越的机会啊。哎，这是维萨班，维萨班呢在第5位起步，现在来到第3。一开始呢是让麦克拉伦的赛车呢超越，他选择呢还是走外线。

为草盘里用的是软胎。哎，这条赛道呢，对于轮胎来说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友好，并没有那么去烧胎啊。皮亚斯里在第六位起步，现在来到第五位。皮亚斯里这边的是内线，没有超越的任何的空间和可能。但是从他的这个车载上来看，两辆法拉利的赛车啊，应该说看得更清楚。你看，这个就是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刚才两人呢在二号弯争抢的时候呢发生一点碰撞，把这个汉密尔顿的节奏打乱，皮亚斯里呢顺势呢超了过去。皮亚这边呢也是过掉了维斯塔潘，维斯塔潘这边反超。法拉利双车进入到一号弯，这是拉塞尔在直线超越了加斯利。这一条赛道还是一条对尾流非常友好的赛道，可以更好的利用尾流来进行超越。哎，可以看到刚才呢从这个画面中可以看到法拉利的这个翻转尾翼。这一站比赛法拉利呢实际上呢已经是做了很重要的动力单元方面的升级啊。在一练的时候呢，两辆法拉利的赛车效果还是不错的，两辆法拉利赛车呢在一练呢分别是拿下了第一和第二。勒克莱尔学油门入弯

0: 哎，似乎就是赛车呢，驶上了这个路肩之后啊，尤其这个尾部啊，摩擦的系数呢是发生了变化，直接后部啊摆尾，直接呢是冲了出去。皮亚呢在前面呢是对，勒克莱尔呢发动了一定的攻势，但是两车似乎并没有碰到。这个位置还是很危险的，赛会呢直接出示了安全车。对，这下应该没有碰到，就是驶上了绿颜色的这个路岩石的这个区域之后，和这个柏油路面的摩擦系数啊发生了变化。嗯，勒克莱尔太可惜了。哎，由于呢之前呢是赛车把很多的这个砂石啊是带到了这个赛道当中，所以要尽可能的把这个砂石呢清理干净。拉塞尔、安东内利，这边兰多诺里斯，兰多诺里斯呢刚刚在荷兰站呢是背靠背拿下了胜利，也是刚刚续约到了2030年。林德布拉德，看来要清理这个赛车呢，包括修护这个护墙呢，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也是和你一起呢稍事的休息啊，稍后我们再回到比赛的现场。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效应。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减掉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刀斩蚂蚁馆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1: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0: 我吃太极甜宝，
1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7: 欢迎回家。
16: 玩累了就回家。
1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2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1: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2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福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养条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7: 400-100-6565。
1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9: 看，
20: 哇，大哥好厉害，
2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20: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3: 原罐蒸炖，太极炖饮。哦，
22: 草本炖饮来一罐，
2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0: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所带来的2026年艾比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意大利大奖赛的正赛比赛呢。刚刚呢是由于勒克莱尔的撞车引发了红旗，那么比赛呢很快呢将会恢复进行，将会在当地时间的15:39来恢复进行。好了，现在呢比赛呢维修区的出口的绿灯再度的亮起，在场上现在呢就剩下21台赛车了。勒克莱尔的赛车呢由于呢是和2020年一样啊，相同的位置要撞墙，这样的话呢他在法拉利呢在主场的比赛现在先损失一辆车。

从且不阶段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安东内利呢是从第十九位发车啊，上升了有七个位次。安东内利呢也是由于呢在本场比赛是更换了全新的动力单元，所以呢被罚退到最后呢来发车。那么一开始的甘位起步的选手呢是加斯利，那么加斯利在一圈之后呢就被拉塞尔超越，现在拉塞尔呢成为了新的领跑者。选手呢还要来一圈的暖胎。那会儿呢还将会是 standing start 啊，静态起步的形式啊， standing start 静态起步。拉塞尔，哎，这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呢，两辆法拉利的赛车啊，就是在一号弯啊发生了内斗。同时呢，在本场比赛之前，也是官宣了2026年 FIA 的颁奖的典礼将会在12月12号啊，在上海的来进行。好，选手呢又暖了一圈的胎啊，回到各自的发车格上。比赛相当于重新发车。哎，在经过了这一次进站之后呢，大部分的选手呢都是换上了白颜色的硬胎。两辆法拉利的赛车呢一开始呢是用软胎，想在起步阶段的时候呢有一个更好的抓地的性能，但是呢效果呢也并不是太理想。汉密尔顿呢现在呢是从软胎换成了中性胎，而拉塞尔加斯利是硬胎，同时还有克拉平托、皮亚斯里和兰多诺里斯都是硬胎。现在排在第三位的维斯塔潘呢选择是黄颜色的中性胎。

这个比赛呢要多加一个额外的暖胎圈，要重新再暖一胎，要再暖一圈。角田，角田呢是在小红牛，他是代打了劳森啊，因为劳森呢是替掉了在下休期手腕受伤的哈贾啊，等于劳森呢

他的位置呢是被角田呢所顶替，角田呢在小红牛。一个额外的暖胎圈，再暖一圈。这站比赛啊，对于轮胎来说相对友好。来看角田怎么了？哦，角田的发车格站错了。角田忘记了自己的发车格在哪里。这一条赛道呢，低损啊，对于轮胎呢相对友好。大家知道，如果多算的这一圈暖胎圈呢，也会计算在总的53圈的这个里程当中的。可以看到，现在拉塞尔、加斯利都是白颜色的硬胎，还是 Standing Star。现在维斯塔潘啊用了中性胎，选择了硬胎的选手呢，一定是要想着要跑一个长 string。克拉平多、皮亚斯里、兰多诺里斯都是硬胎，这是排在第三位的维斯塔潘。小田应该是九输战阵啊，这个发车格都能站错。好了，又暖了一圈。这一条赛道呢，轮胎的升温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的。

车手的回到各自的发车格上。 绿旗挥动，相当于重新一次的静态发车。先是预发车，选手注意到灯光信号，四个灯，五个灯，灯面起步。拉塞尔，拉塞尔的边上的是加斯利，拉塞尔里边的切线，加斯利两人走一条交叉线，马上进入到一号弯，过来，重刹，转向，哎。 现在拉塞尔还是守住自己的这个位置啊，加斯利已经在第二维斯塔潘的目前的还是在第三位。哦，维斯塔潘的位置啊，现在被过掉了。这一条赛道啊，被称为是速度天堂啊，确实也是有它的这个特点存在。有四段直道模时区，53圈的比赛，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实际跑了。 现在是第六圈，哦呦，这边又有车出去了。好在呢，这辆车呢是采用了哎几个阶段换气，这应该没有问题啊。好在跑出去之后呢，它没有制动，而是选择了直接顶着油门。克拉平托，刚才呢是驶出了赛道，它呢顶着油门，这样的话呢没有失去啊对于赛车的控制。 在刹车区当中，一旦踩油门的话呢，一旦点一脚刹车，很可能就陷在刹车区当中啊，无法动弹了。小窗给到安东内利，哇、哦，安东内利已经来到了第八位啊，着实够快。拉塞尔的领先的优势，现在呢领先加斯利呢达到0.8，维斯塔潘后面是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的身后是皮亚斯特里，哇！现在安东内利已经来到了第六。

这也是着实够快啊！安东内利的速度啊，从第十九位起步，现在已经来到第六位了。皮亚斯里和汉密尔顿呢，在争夺第四的位置。这前面是汉密尔顿。对，在这一个弯角五号弯出来之后呢，是很容易呢。

错过刹车点，这样的话呢，把赛道边上的一些沙石呢带到赛道当中来的。皮亚斯特里、汉密尔顿，包括安东内利啊，现在这三辆车非常的接近。来看看这边维萨班，维萨班的中性胎要向前面的加斯利动手，这边呢过掉了加斯利，维萨班呢现在上升到第二位。安东内利在第六，现在马上来到看台的主直路，这是一条在主直路的末端是很容易实现超越的地方。维萨班现在1分26.328，刷最快圈。重刹转向，这一号弯、二号弯的减速弯啊，也是在历史上的一些名场面啊，发生碰撞最多的地方。安东内利还是在第六。拉塞尔现在和维萨和安东内利之间的差距4.826。现在带开了1.8秒的优势，1.9秒，拉塞尔呢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跑了。倒是现在排在2、3、4、5位的选手啊，之间的距离呢比较近。这一条赛道呢，对于所有的赛车来说的话呢，都是要选用最低的下压力的套件，尽可能的来降低这种直道的阻力，因为这条赛道呢有4段直道模式区域。当然了，你选择了极低的这种空气动力学的套件，那么在弯中你的稳定性这就需要做出平衡了。汉密尔顿被加斯利亚过去，这样的话呢，汉密尔顿呢现在呢是在第四。看看汉密尔顿现在足够接近前面的加斯利。汉密尔顿1分25.931，又刷了一个最快圈。明显可以看到呢，在弯中的时候加斯利在守一条慢线，但是呢今天的比赛法拉利的主场，而且法拉利呢又对于整个的动力单元呢进行了又一次的升级，所以看看他们的升级的效果呢到底怎么样。因为这一条赛道啊，对于大多数的车队来说的话太熟悉了，蒙扎这条赛道呢速度天堂，拥有的这条赛道的数据呢也更多，

加斯里和汉密尔顿之间都是0.4的差距。拉塞尔和安东内利，安东内利的速度足够快，现在已经差距到了4秒。安东内利目前呢在第6。汉密尔顿看看加斯里这边有没有机会，在直道的末端选择了走外线，走外线能不能实现超越？汉密尔顿过掉了加斯里。加斯里呢虽然呢是走了一条中线，但是呢在外线呢还是完成了超越。这样的话呢汉密尔顿呢现在上升到第3的位置。加斯利呢本身呢是一个很好的杆位，但是呢在第2圈呢就被拉塞尔呢超越了。哎，可以看到呢汉密尔顿的优势的区域啊在2段3段啊。皮亚也超过了加斯利，在他的身后就是安东内利了。安东内利看看这边有机会，选择了走内线，安东内利的中性态。

现在可以看到维斯塔潘不断刷最快圈，而且他距离前面的拉塞尔现在已经在一秒范围之内了。维斯塔潘的速度足够快，刚刚呢还领先超过一秒钟的拉塞尔无法跑自己的节奏了，他可能现在要想着怎么来防后面的维斯塔潘了。

哎，因为呢，之前有过一次进站之后呢，所有的选手呢都已经更换了一次的轮胎了。这条赛道官方所给的进站的策略就是一天的策略，但是由于之前的进站呢是比较早啊，第二圈呢就完成了这个进站，所以呢选手呢大部分呢还会呢再进一次。只不过现在选手的所用的轮胎的策略呢不一样，维萨潘的是中性胎，拉塞尔的硬胎。看看这边维萨潘，哎，摆出了一下，尝试了一下，小田在赛后呢要接受一定的调查。来看一看啊，这边维萨潘在主直路走外线，能不能过掉？过掉了，两人走交叉线，接下来再往左侧去挤。维萨潘现在成为了新的领跑者。维萨潘呢超越了拉塞尔，排在第三的皮亚瑟里，汉密尔顿在第四，加斯利、安东内利现在超越了加斯利，来到第五位。我们说这条赛道呢是一条对尾流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赛道。看看拉塞尔还有没有反超的机会啊？因为这一条赛道的弯道的数量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低阻和直线的效率呢是更为重要，这也是体现了速度天堂的优势。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弯角出来之后呢，还是有些赛车之前呢把一些砂石呢是带到了这个赛道当中，所以说选手呢在跑的时候呢要尽量的依靠这个赛车线，避免这个砂石区。二段、一段、二段最快现在都是安东内利，来看看安东内利。内线也是用的中性胎，中性胎呢虽然呢不像硬胎那么耐磨，但是呢它的单圈的速度要比硬胎呢快上去，单圈要在0.2左右。喏，看看皮亚瑟里也被安东内利过掉了，现在两辆梅奔的赛车呢在第二和第三，安东内利是从第19位起步啊，现在已经跑到了第三位。要知道这条赛道呢在蒙扎它是更换了全新的动力单元，所以呢被大幅的罚退。安东内利用的是中性胎，两辆梅奔用了完全不一样的轮胎策略，拉塞尔的硬胎，安东内利的中性胎。相信可能过不了几圈之后呢，安东内利就会追上前面的拉塞尔，到时候看看会不会有些车队的指令。

纳塞尔和维斯塔潘之间现在差距也没有拉大，0.5。上一圈，维斯塔潘做到1分26.280，拉塞尔呢1分26.142，而安东内利已经进入到1分25了，1分25.469。哎，看看这边拉塞尔，拉塞尔这边呢在内线完成了对，但是接下来是个左弯啊，是个左弯，维斯塔潘还能够守住，这个左右的弯角维斯塔潘守住了。

但这个时候安东内利已经赶上来了。安东内利现在距离维萨潘啊1.1。排在第四的皮亚斯里和汉密尔顿在争夺第四的位置。那么这一场比赛呢，麦克拉伦呢也是带来了全新的翻转尾翼啊，叫做 H-Wing。

哎，现在从单圈的速度来看的话，聊聊梅奔的赛车还是用中性胎的。哎，先来看看这边啊，有没有机会手慢线了。哎，这一个弯维斯塔班手弯了，做了个防守线。然后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在身位上梅奔赛车占有优势，拉塞尔这边呢过掉了维斯塔潘，接下来是个左弯，左右的弯角，拉塞尔重新拿回领先的位置。现在大红牛的赛车呢被两辆梅奔的赛车呢夹在中间。

安东内利的圈速啊，着实够快。哎，现在呢，尾翼和这个前翼呢，共同的放下，进入到弯道模式。所以说这一站比赛呢，对于选手的各个车队的技师的调教啊，就要在低阻和这个弯中的稳定性当中啊，找出一个平衡点。都知道这条赛道呢，直道模式多啊，直线更多，要尽量的减少这种阻力。但是在弯中的稳定性啊，是相互之间做出平衡的。好，汉密尔顿是过掉了皮亚斯特里，上升到第四啊。来看看这边，安东内利动手了，安东内利啊，直接过掉了维斯塔潘，这样的话现在梅奔两辆车排在第一和第二。安东内利确实是目前在场上啊单圈速度最快的赛车。安东内利用的是中性胎啊，刚才的这个弯角进行超越的时候的维斯塔潘也没有做过多的抵抗。因为这条赛道为什么说很多的车手呢喜欢在这里呢来进行更换动力单元呢，宁愿被罚退呢，因为这条赛道还是比较适合于快车啊，从后往前来实现追赶。好，刚刚呢汉密尔顿的赛车也是有些小幅的锁死，现在场上这是唯一一台主场作战的法拉利赛车了，勒克莱尔的赛车呢在第二圈呢就撞墙遗憾的退赛。

53圈的比赛呢，现在呢跑了十七圈。如果没有安全车的情况下呢，前排的赛车呢将会基本上集中在26圈到42圈来进行唯一的一次进站。如果再出现 safety car 或者是虚拟安全车的话呢，可能比赛的格局啊就会被改写了，落后的车手呢就会有翻盘的机会。安东内利上一圈做到了1分25.2啊，安东内利的现在圈速是明显要快于前面的拉塞尔的，可能过掉拉塞尔也只是时间问题。

这边吸住尾流，吸住尾流，够了，距离是足够的。走外线，安东内利过掉了拉塞尔，这样的话呢，成为了新的领跑者。还是在一号弯之前完成的超越。汉密尔顿第三的位置，皮亚呢在第四，加斯利在第六，兰多。

安东内利的车确实快呀，而且呢换上了这个中型胎之后，明显它的这个圈速啊是要比拉塞尔快上去0.8秒，单圈快0.8。安东尼二段29.4啊，又是刷子。相信安东内利拿到这个目前排在第一列位置之后呢，能够迅速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这条赛道对于，哎，来看看啊，这边有没有守慢线？安东内利守慢线，拉塞尔。这条赛道能够动手的地方实际上也不太多。现在要看，如果是前面两辆梅奔发生内斗的话，维萨班能不能实现渔翁得利？这都是直道模式，在直道模式区域的时候呢，选手呢可以稍稍的进行一些放松，比如说把护目镜上的这一层薄膜啊给撕掉。来看 P24 里，这边也是在啊主直路。过掉了汉密尔顿，你看安东内利现在过掉之后呢，已经领先拉塞尔0.6，刚才是0.9秒。如果想实现超越的话呢，0.3之内是可以实现超越的。如果是当然需要这条赛道的对于尾流呢更加友好一些。好，现在霍肯伯格和劳森，两个人的事件呢目前呢正处于调查当中。如果在调查当中可以看到呢，这个在每位选手就是需要调查的选手的后面呢会有这种黄颜色的这种字母条，如果是确定处罚就会变成红颜色的这种惊叹号。安东内利还没有拉开和拉塞尔之间的距离，哎，赛车线部分啊，由于呢在整个比赛的周末呢经过一练二练包括这个排位赛的这个比赛，所以说呢会有更多的轮胎的橡胶呢铺在上面，那么赛车线部分的抓地力呢会变得更好。安东内利更换了全新的动力单元，相当于这一条是一辆新车啊！哎，这个距离0.6还无法实现超越，0.6的位置还不够。哎，只要是占据中线，把身位呢占住，后车呢就基本上呢很难超。因为我们说赛车比赛的超车是这样的，两种超车模式，一种呢是在赛道当中直接超越。那么这就需要你呢离开正常的赛车线，正常的赛车线呢就会意味着没有那么多轮胎的橡胶呢铺到上面。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利用进站策略来进行超越，比如说 undercut 啊 Toto Wolff。 Toto Wolff 呢在昨天的比赛加斯利拿到杆位之后啊，他也是怒砸这个显示屏啊，到手的杆位呢被拿走了。

0: 这种规则的这个修改下，油和电的比例，就是电联机和 MGUK 的油电的比例呢是1:1。先来看啊，这边拉塞尔，拉塞尔能不能过掉？拉塞尔这边过掉了，安东内利再次是利用尾流啊，尾流效应这条赛道非常友好。拉塞尔再度的是拿到第一的位置。在新的动力单元上，我们来看安东内利啊，两辆梅奔的内斗，哎，安东内利又拿回位置了。安东内利的中性胎要比它的硬胎的抓地的性能呢更好，但是缺点就是没有像硬胎那样那么样去啊，给了黑白旗，给了劳森，劳森的黑白旗。在这个比赛周末，40万人啊来到现场的来观看比赛。如果按照这样的位置完成比赛的话，安东内利加25分，267，将会继续领跑车手积分榜。拉塞尔呢加18分，201，汉密尔顿加10分，193，兰多167。当然，这是按照如此的顺位完成比赛的话，在年度车手积分榜上车手的位置。看看这边拉塞尔会不会再一次的动手，还是走内线？走内线。这边呢再度过掉，再度过掉安东内利。这两辆梅奔的赛车呢，在最近的这十圈的比赛中啊，赚足了转播的镜头。左弯，右弯。哎，这个场地赛的比赛呢，要的什么就是走线的精准，走线。这可能跟拉力赛呢还不太一样。拉力赛呢可能更依赖于，车手呢对于，车辆的这种反馈。
1: Okay, Kimi, so we're kind of trying to stop yo-yoing. We just need to fill that gap to Verstappen.
2: Yeah, right. And in the meantime, he passed me. Do you want me just to sit behind or what?
0: 安东内利现在和拉塞尔之间0.4啊，但是已经拉大了和后面维斯塔潘之间的距离。看看这边要不要动手，安东内利。啊，没有机会。拉塞尔呢从一条中线又回到正常的赛车线，但是呢刚才这辆车的这一次攻和防之间的虚晃一枪，也是让后面的维斯塔潘上来了。维斯塔潘现在呢就在找这样的机会，一二三段，在过去的这一圈当中，维斯塔潘要比前面的安东内利快0.8，这也是由于梅奔的两辆车啊，现在陷入到了这种，陷入到了这种两车双车的竞赛当中。

接下来可能很快呢将会进入到一段车手进站的高峰期。这辆比亚斯里和汉密尔顿呢刚才的走交叉线，

现在汉密尔顿呢在第五位，皮亚斯里呢在第六。过去的一圈，汉密尔顿呢是做到1分27.1，那诺诺里斯呢是1分26.1。

哎，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这个字幕的这个显示，当然这也是有几站比赛了，包括和前车之间的这个距离都显示得非常清楚。蒙扎这条赛道，哎呦哎呦，这一会儿再看一看啊，因为蒙扎这条赛道呢还是非常吃这个直线动力的赛道，所以说呢这一场比赛呢也是可以检验出来到底是引擎的问题还是底盘还是电控的问题呢来拖累了整车的表现。

五十三圈的比赛呢，现在呢跑了26圈，小圈给到博托莱托，博托莱托目前呢排在第11位，距离积分区呢就差一个位次。

现在目前的前三位啊，还是两辆梅奔的赛车和一辆大红牛。现在进入到一段相对比较焦灼的这么一个时期。安东内利的车载，安东内利在过去的四圈当中和维斯塔潘这两辆车的之间的差距呢并不大，那都是在零点几秒。

那到第七个弯都是全油门的路段，全油门路段呢超过80%。红牛车队现在遇到的问题呢，就是内燃机的问题呢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是在于就是我们说电能的回收和部署，这可能是现在对于红牛车队来说的话呢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目前呢各支车队呢所带来的这个升级，除了奥迪没有进行更为系统的升级之外，其他每支车队呢在蒙扎呢都是带来了全新的升级。当然升级的核心是围绕着蒙扎的低阻特性。现在赛段给了黄旗，看看是哪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哦，现在虚拟安全车出来了，虚拟安全车出来了，在有虚拟安全车的情况下呢，进站的时间将会缩短到15秒。哦，这是马丁啊，瑟洛尔的赛车，现在出了虚拟安全车。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到了大部分的车手应该进入到了进站的时期，所以说呢，现在呢等于得到了一次免费进站的机会。奥康的时间有点长啊，4.7秒，因为我们说26圈开始都是进入到了这个换胎的一个进站换胎的一个窗口期。佩雷斯也

接。安东戴利的中性胎是不是要进去要换了？要换胎了。这套中性胎也跑了20多圈。对，安东内利进站换胎，维萨潘也进。

0: 安东内利换胎出来之后呢，是压在维斯塔潘的身前。好，这个时候呢，虚拟安全车结束了，比赛呢恢复进行。两辆没奔的赛车不一样的策略，用硬胎的拉塞尔呢没有进站，而用中性胎的安东内利是进站，又换了一套全新的中性胎。好，现在绿旗了，比赛恢复。因为在安全车以及虚拟安全车的情况下呢，整个的进站的时间呢，从24秒钟呢将会缩短到15秒钟。大家都很小心啊，这一站比赛，尤其刚才那个弯角出来之后，大家都不会去碰这个从赛道边上带进来的这个沙石。哦，克拉平托怎么了？看看，在第十位。哦，克拉平托这是一下超两辆车啊！降档转向。克拉平托呢？现在呢，来到第十。现在的全场的最快圈呢还是在安东内利的手中，虽然呢现在全场的最快圈的这一分呢已经没有这个加分了。
1: Well, massive derated a bit of track. You feel this is good?
2: Keep this track, keep this track.
0: 拉塞尔呢这边也是说，在这个模式下呢，我有很大的动力模式的衰减，你确定没有问题吗？这是在跟车队呢来进行这个沟通。看看安东内利的现在这个成绩啊，安东内利上一圈1分24.595，还可以啊，这个单圈的速度。

安东内利呢在训练研究车期间的进站呢仅仅的耗费了15秒钟。好，还是给了处罚了5秒的罚时，给到了佩雷兹。维斯塔潘的第六，加斯利呢在第七。从时间的状态表现来看的话，安东内的成绩也不慢，又刷了最后圈，1分24。小窗给到贝尔曼，贝尔曼目前呢在第12位。哎，在经过了刚才那一段进站之后啊，雪友的选手呢选择了进站更换了全新的轮胎，所以现在场上这个位置也是不断的发生变化。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排在前5位的选手，拉塞尔在第一，目前呢他进了一次站，皮亚斯特里还没有进啊，皮亚斯特里在第二，汉密尔顿第三，安东内利第四，排在第5的是兰多诺里斯，维斯塔潘呢在第6，加斯利第7，林德布拉德第8，角田第9，排在第10的克拉宾托，这是目前排在第10位可以进入到积分区的选手。皮亚斯特里他一次都没有进，这是汉密尔顿和安东内利的一个对比。4圈

啊，维斯塔潘先拿最快圈了，1分24.514。那么随着赛车的油呢越来越轻，选手在比赛当中的时候的最快圈呢会刷得更快。场上现在呢两辆车被调查，霍肯伯格和劳森确定被罚时的是佩雷兹的5秒钟。

现在拉塞尔领先皮亚6.8秒。兰多诺里斯的身后是维斯塔潘，

兰多诺里斯。被维萨班过掉之后，看看有没有反超的机会。这边呢，北流的效应呢还不够明显。哎，这一站比赛全新的尾翼啊 ，HV。迈凯伦的全新尾翼，翻转尾翼。

现在奥迪的两辆车，博特莱托在第十一，霍肯伯格呢在第十四。那么这一场比赛呢，奥迪呢也是全新的进行了变速箱齿轮比的调整。当然，从国际汽联的规则上来讲的话呢，一个赛季只有一次修改齿轮比的机会。他们的这个调整呢，实际上就是把一档呢调得更长，八档呢调得更短。这样的做法呢，可能在standing start，就在静态起步的时候呢，能够可能会提升一定的难度，但是在高速巡航当中相对来说比较友好。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目的还是为了优化在直道上的电能消耗。同时呢，奥迪呢在巴库站也将会在空气动力学套件方面来进行一个大的改版。安东内利在过去的四圈1.3、1.1都是要比汉密尔顿快的。六号弯，然后来到七号弯，这都是全油门的路段。场地赛的比赛呢，就是走线啊，精准。拉力赛的比赛呢，更依靠选手的这种。刚才呢，这个 Team Radio 呢，车队也是跟拉塞尔呢在进行沟通。

0: 还没有这边刚才也是错过刹车点。安东内利这个时候过去了。现在安东内利和拉塞尔之间的差距啊，10.287，这一套硬胎，拉塞尔跑了已经有33圈。常规进站呢，耗费的时间呢将会在24秒钟以上。刚刚呢，在那一次训练中的情况下呢，拉塞尔呢没有进啊，安东内利呢是选择了进站，等于安东内利呢现在呢已经进了2次站了。
1: This tire is terrible, mate.
0: 汉密尔顿呢刚才呢在无线电当中呢也是抱怨轮胎太糟糕了，轮胎的状况呢不理想。

拉塞尔和安东内里的对比啊，在整个的路段安东内里都是更快的一个，要快0.8。刚才安东内里呢还说呢，在这个模式下呢效果呢不理想，目前看的话呢从单圈的成绩上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安东内里上一圈1分24.684，也是目前呢在场上为数不多可以破1分25秒大关的选手。安东内里的头盔视角，前面就是皮亚斯里，皮亚斯里还没有进站啊，所以皮亚斯里总归要进一次的。过掉皮亚斯里应该是个时间问题，看看这边有没有机会利用尾流，这边呢过掉皮亚斯里还是在主之路，这样的话呢就是两辆梅奔的赛车呢在第一和第二。汉密尔顿和维斯塔潘也过来，维斯塔潘这边过掉汉密尔顿啊，上升到第四位。

0: 比赛来到37圈，拉塞尔，这是安东内利，看看两人之间的对比。拉塞尔在黄旗下要被调查，一会儿看看拉塞尔。拉塞尔现在处于呢被调查当中，这和霍肯伯格和劳森啊一样，要等待着宣判。
1: Russell is under investigation. He's doing 25-2. If we could stay within 10 seconds, that could be an opportunity.
0: 这个 PR 四里呢，刚才的 Team Radio 呢也是说到，拉塞尔呢正在被调查，现在他的圈速呢是25.2，如果保持在10秒之内的话呢，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对，现在大家看，虽然两人之间的差距啊在8秒，但是呢，要知道，拉塞尔的这套硬胎已经跑了足够的时间。如果一会儿进站更换轮胎的话呢，安东内利呢将会来到第一位。维斯塔潘和比亚斯里之间差距0.8。

0: 安东尼里如果按照这样的位置完成比赛的话呢，十八分，当然我觉得大概率安东尼里还有很有可能本站比赛还是继续拿到站到最高领奖台的。维萨潘，维萨潘这边内线，内线过掉了皮亚斯里，来到第三位。
1: Currently, Kimi forecast to catch right at end of race.
0: 拉塞尔呢？刚才呢，在这个 Team Radio 当中呢，也是说到啊。说拉塞尔呢向确认当时的这个圈速呢是否足够，车队工程师呢来回复呢，安东内利的圈速呢目前的更快，但是呢预测他呢在比赛的这个后半段啊可能会对你进行一个超越。还剩下十四圈，距离最受欢迎的车手投票呢结束呢还有十二圈。

走交叉线，守慢线。那这是推着这个大红牛的车在走啊，地下四零。哎，可以看到现在尾翼打开变成了直道模式，皮亚斯里这边过掉了维斯塔潘，现在皮亚斯里来到第三了。赛道赛车线部分的轮胎的橡胶现在铺得越来越多，轮胎的抓力性能呢是变得更好，因为我们说对于轮胎所有底盘啊、悬架啊、包括空气动力学的所有的调教都要通过与地面接触的四条轮胎来表现出来。小川给他克拉平托，然后汉密尔顿这边也上来，汉密尔顿过掉兰多诺里斯，

又来到主直路，维斯塔潘这边能不能对皮亚斯里动手？来看一下，哇，轮胎锁死啊，直接冲出了赛道啊！一号弯直接轮胎锁死，维斯塔潘把这个位置呢交换回来。刚刚呢也是想对皮亚斯里动手，但是呢后轮爆死。这一下呢对于轮胎的影响呢会一些平扳。所以要看每一辆赛车，来看看维斯塔潘刚才怎么了。哎，吃住尾流之后摆出来，右后啊，右后锁死，直接错过刹车点了。当然后面汉密尔顿也是轮胎锁死，走了逃生通道。维斯塔潘本场比赛对于法拉利来说的话呢，主场作战他们升级的效果到底如何，主要是通过改变扭矩输出来改善电能的这个分配。今年呢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在本站比赛呢，法拉利呢也是带来了全新的涂装，全新的涂装呢也是为了纪念舒马赫呢加盟法拉利的30周年。

这一站比赛全油门多，80%的全油门路段，剩下的重刹区实际上考验的就是刹车能量回收和牵引力控制系统了。目前给的还是拉塞尔和安东内利之间的对比。安东内利的上一圈做到1分24.478，拉塞尔1分25.2261，两人差距呢是在0.8秒。

还剩下不到十圈。安东内利和拉塞尔之间的差距呢，现在是在4.5秒，单圈要快上0.8。

这就是拉塞尔的这条硬胎啊，跑了足够长的时间。兰多诺里斯小传给了兰多。哎，现在可以在大直道上已经可以看到安东内利了。安东内利现在呢还差四秒钟，安东内利的单圈速度是要更快更快的。安东内利是从第十九位起步的选手啊，现在差距呢逐渐的在缩小。而现在拉塞尔的这套硬胎跑了41圈，安东内利的中性胎是16圈，同时跑41圈的还有皮亚斯特里的硬胎和兰多诺里斯的硬胎。加斯里的硬胎也是41圈，目前轮胎效应最好的排在前五位的选手，那一定是安东内利的中型胎16圈。这个时候啊，对于40多圈的硬胎来说的话呢，也都处于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挣扎的时期。哎，因为这条赛道为什么没有那么吃轮胎呢？这条赛道的重刹区呢比较少，轮胎呢就是弯道数呢也比较少，都是直道区域比较多。维斯塔潘最快1分24.242，佩雷斯的极速啊是最快的。霍肯伯格的进站2.4秒是最快的。

0: So we can see the damage on the tyre and these vibrations picking up every lap. So let's take no risks. Let's just bring this back. Bring it home.
1: 这也是在和拉塞尔呢来沟通啊，目前呢在场上的相关的一些形势的这个情况。拉塞尔的这套硬胎42圈，安东内利现在追到已经仅剩下 2.2 秒了。按照如此态势的话，比赛还剩下七八圈结束的情况下，安东内利可以在赛道当中实现直接超越了。毕竟轮胎的效率完全不一样。

距离最受欢迎的车手投票结束呢，还剩下六圈。小车给到兰多诺里斯，安东内利最快圈1分23.861，这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进入到1分24秒之内的选手。安东内利0.3、0.3、0.3加上去之后，正过去的46圈，第46圈快了1.1秒啊，比拉塞尔。可以在赛道当中实现直接。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秒的范围之内。啊，阿尔本这时候进站4:04的换胎时间。比赛所剩的圈数还足够，安东内利很有机会在场上能够直接对拉塞尔完成超越，足够近了，0.7。接下来看看这一圈跟注来到看台的主直路，就是超越的最好时机。

看看这边贴近，来看两辆梅奔的赛车。目前排在前面的是拉塞尔，后面是安东内利，安东内利亚足够快。对，这一段就是跟住。

0: 好，来到种植路，看看有没有动手的机会。安东内利这边的西柱尾流足够近，足够近，看看要不要摆出来，摆出来，守慢线，守慢线。拉塞尔呢，守了一条慢线。哎呦，看看这边，哇，拉塞尔这边啊，驶出赛道啊，啊，这是安东内利，又重新的回来，这下节奏乱了一些。这是太想在赛道当中啊，实现直接的直接超越了。这样的话，现在差距一下被拉到了1.7。
1: Officer，
0: 安东内利也是刚才抱怨说，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看一下安东内利啊，这是在主直路

0: 走外线，重刹，转向，转不过来了，转向不足了。哎，进入到刹车区之后啊，一直顶着油门。好，又追回来了，又到了一秒范围之内。安东尼的中性胎啊，更新。现在拉塞尔的硬胎46圈，安东尼的中性胎21圈，还剩下4圈了。比赛现在对于比赛冠军的悬念依旧存在。维斯塔潘的第三位，看看安东内利，
1: We'll just keep it clean, no risks here.

那这边呢又是足够进了两辆车。哎，看看在外线安东内利过掉了，安东内利过掉了拉塞尔。这样的话，安东内利呢来到第一位，第19位起步啊，现在来到第一位，而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3圈了。

0: 安东内利的轮胎的性能啊更理想。
1: Just keep it clean, Kimi. No risks.
0: So, 要不要冒险？刚才也是和安东内利说，保持现在这样的状态。

0: 兰多诺里斯啊，也是走极限啊。兰多诺里斯目前在第五，皮亚斯里目前在第四啊，后面加斯利，加斯利甘为起步，目前在第七。
1: I pushed me off. Charles is very dangerous. He moved back at me after I went to the inside.
0: 对，兰多里斯说刚才那一下人很危险的，来看一看啊。嗯，驶上了草地呀、啊。这样，现在冠军的悬念依旧存在。拉塞尔呢，现在落后安东内利一秒，但是差一秒三。嗯，这个轮胎的性能的差距比较大了。维萨班的第三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稳的，现在就要看第四、第五、第六了。安东内利还有两圈。领先1.4秒，只要正常跑完就可以了。
2: Oscar instruction from pit wall, clean racing, please, clean racing.
0: 很快，前后来到最后一圈。安东内利今天的比赛也足够惊险呀。都是全油门。

现在啊，到了最后啊，轮胎的老化、抓地力下降，这恐怕是现在拉塞尔所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两辆车完全不同的策略，来到比赛的最后一圈了。

在这种轮胎老化的情况下，全油门的路段又占比达到80%的这种形势下呢，很容易出现这种甩尾伤墙，所以到最后时刻呢，选手呢还是要保住自己的这个位次。如果今天再赢的话呢，安东尼利亚6次职业生涯的胜利了。

0: 他不断的刷最快啊，刷子。 很快，安东内利将会迎接黑白条科基的挥动。兰多诺里斯过掉了皮亚斯特里啊！好，这边冲线，最终呢，年轻的安东内利拿下了2026年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意大利大奖赛的冠军。他的队友维奔车手拉塞尔获得了比赛的第二。第三个中国终点线呢是。 红牛车队的选手维斯塔潘，兰多诺里斯在最后时刻超越了皮亚斯里，获得第四，两辆麦克拉伦排在第四和第五位，而主场作战的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最终呢是获得比赛的第六，加斯利在第七。Forza
1: Kimi, Forza Kimi, Yes! Oh my God! My God! Forza Kimi. Forza Kimi. Just like being home, mate, on the sim.
0: 车队呢，对于安东内利呢表示了极大的祝贺，他也非常非常的兴奋。本场比赛他是更换了全新的动力单元，从第19位起步，最终呢拿到了比赛的第一。 是达到了最受欢迎的车手。

0: beautiful work there, Kimmy.
1: Oh my god. Oh, it feels like a dream.
0: Don't worry, when you get back, I'll give you a pinch.
2: Kimmy Grande hero, my Italian, our Italian hero. You so deserved that. It was a fantastic lap. I hated the last one, but it was fantastic.
3: Antonelli 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在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之后呢，本站比赛结束，下一站的比赛将会背靠背的来进行，在下一个周末将会进行西班牙大奖赛的比赛，将会来到马德里环线赛道。我们也是欢迎观众朋友的持续关注。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本场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站比赛我们再见。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8: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7: 下午3点吃雪。

0: 梨拍起甜宝，
1: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0: 晚上九点吃莲子拍起甜宝，
1: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2: 每天九三九，
0: 温室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拍起甜宝，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3: 凯迪仕智能锁。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往前呢，确实不是凯斯的这个技术强项。这个球，郑钦文也是打到了对方的脚下啊，让对方在行进中停下来去做这个反弹的控球处理。

0: 对，
1: 这球发的也是质量很好的，凯斯一区外角，这是他的一个常规的而且是招牌的武器，有球速啊，有角度，而且主要是球特别重。好球，漂亮。嗯，这一分从接发球开始啊，持续的压迫凯斯，最后是随球上网，反拍斜线撕开角度，随球上网，往前正手的截击下分。就你看凯斯，只要他的抛球一偏右一点，你就知道啊，他要发这个外角了。今天他的第四接一次，郑钦文今天是两接一次。最后这两个一发都要到了啊，一区外角，二区内角，这两个一发都要到了。这样凯斯呢是在决胜盘啊5-0暂时领先于郑钦文。好球啊，这一分打的还是非常的连贯而且紧凑。

0: 泽林呢？
1: 我们说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已经是郑钦文在今年美网打的第六场球了啊，所以体能的消耗确实也比较大，再加上呢，从资格赛开始，他一直是受到了感冒的困扰。好球，进到场内，正手的抢攻。带出了连续的三个局点。

不错啊，郑钦文 Love Game 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决胜盘啊，追到了1-5。从资格赛的最后一轮啊，郑钦文打这个普利丹金娜啊，当时呢他也是通过三盘的激战2-1获胜的。进入到正赛以后，第一轮打资格赛球员柳托娃，郑钦文2-1获胜。然后第二轮打普丁塞娃，2-1获胜。到这一场，现在跟凯斯进入到决胜盘的争夺啊，等于郑钦文已经是第六场球，而且是连续四场进入到决胜盘的争夺当中。所以这个对于他来讲，确实感觉在体能方面的输出啊，这个是比较大的。凯斯的发球胜赛局。

好球啊！面对对方偏软的二发啊，郑钦文这个正手的接发球相当的强势，主要还是要打开角度。凯斯这个二发确实很软，68英里，这个不到110公里啊。这个球太可惜了，其实凯斯这个反拍已经是示弱了啊，没敢起拍就切了一板。凯斯我们说了，他年少成名，很早的时候就被视为是大小威的接班人了，但是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心理层面也是他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方对正手啊，就是凯斯他站定了，你不让他跑不让他动，就让他站在那儿打，他每一板球的质量都很高。这两年随着年纪的增长啊，经验的这种提升啊，凯斯在心理层面上其实比之前稳定了许多了，已经接发球接得好啊，这个反拍呢接发球接得很深啊。郑钦文很顽强，挽救了一个赛点。嚯，漂亮，反拍反斜线啊。佩雷里巴也是在鼓掌给郑钦文的加油啊，这个反拍的反斜线瞄着对方的边线在打。

郑钦文破掉了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一个赛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发球胜赛局当中，你明显的感受到了凯斯他的波动啊，他有一些手软了，在这个时候他显得比郑钦文更加的紧张。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是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和心理压力的，那这个时候就只能是背水一战，放手一搏。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凯斯这个时候的波动。手有点软了。

这个时候比赛的压力啊是在凯斯这一侧的。连续的出现失误，在这一盘现在凯斯的非受迫性失误七个，郑钦文呢是八个，制胜分凯斯是八个，郑钦文同样也是八个。

0: 看看凯斯他的整个的身体姿态啊，你看到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他场上的这种出手，你就明显的觉得就是他现在非常的紧张，心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1: 对。

这个反拍的直线的接发球被凯斯打上了，但现在依然是郑钦文的局点机会啊。瑞趁的接发球的制胜分，这个球郑钦文不该放过去啊！这个球因为来到网前优势非常明显了，这种球就是宁打勿放。制胜分现在是10-8，刚才两个人都是8个，还有一个局点。这个球凯斯的接发球没有发力啊，是一个轻推轻打，所以最后我们看郑钦文发完球以后，接下来正手这个衔接人和球还是有点远，双方现在战成了平分啊。好发球啊，一区带切的外脚，再次的带出一个局点机会。

不错啊，爆发了，这样郑钦文再追一局啊，现在是追到了3-5。决胜盘，郑钦文一度是0-5的局分落后啊，现在是连赢了3局，追到了3-5，之间呢也挽救了一个赛点。这是凯斯的第二个发球胜赛局。

好球啊，一定要抓住时机啊，向对方的二发呢去施压，主要是打开角度就可以，只要让凯斯呢在底线跑起来，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讲就成功了一半一多半。很明显的，你就会觉得凯斯这个时候的击球啊波动非常大，你可以感受到他心理层面的这种压力，还有想赢怕输的这样一种心态，突然之间那个状态就掉线了。嗯，又是一个反拍的失误啊，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现在40-0，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再破掉一局，双方基本上就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了。嗯，凯斯利用二区内角的一发追上一分，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这样郑钦文再度的破掉了凯斯的发球胜赛局啊，现在呢将局分追到了4-5，接下来郑钦文爆发的话，双方将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决胜盘第十局，决胜盘的比赛真的是一波三折啊！在第三盘当中，凯斯呢是高开低走，一上来连保带破，5-0的大好局面，而郑钦文在决胜盘先抑后扬，在0-5的绝境之下大爆发，现在连追了4局啊，破掉了对方的2个发球胜赛局，挽救了1个赛点。

这一局郑钦文还是处在压力当中的。好球啊，漂亮啊，二区内角的一发。接下来这个正拍半场的收分，15-15。我们说过，凯斯呢，他年少成名，很早就被就是视为大小威的接班人了啊。但是其实在心理层面上，他确实是一直是不是那么的坚定稳定。只要能够拉开角度，只要能够在底线把凯斯调动起来，最后这个结果应该说大概率啊都是会让凯斯出现失误的。30-15。

40-15。现在凯斯在决胜盘啊，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10个。郑钦文在0-5绝境当中的爆发，正如他自己说的，找到了心中的那团火焰。

好球啊，漂亮啊！正手的相持当中，郑钦文大胆的、积极的变线，这一板直线球有效的拉动了凯斯，这样郑钦文是连追了五局啊，在0-5落后的局面之下不放弃，现在是追到了5-5。我们说过，凯斯。

那其实心理层面上一直不是很稳定啊，否则以他的这种身体能力、击球天赋，应该是远远会取得比现在更高的成就。这个也是他之前在职业生涯当中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

现在这个比赛的势头应该是在郑钦文这一侧啊。

这一拍凯斯的正手的爆发力啊体现出来了。这个球其实郑钦文还是切的不错的，这个球其实反拍的切球切的挺深的，进线的一个落点，这个球切过来，那这个球就看出凯斯正手的威力了。制胜分决胜盘，这是正手的制胜分啊，8-5。接发球接得好，也是抓到了对方的这个外脚的一发。接下来快速打击对方的反拍空当，过去的15分啊，郑钦文是打出了一个11-4的得分高潮。压力在凯斯这一侧，5-0的大好局面啊，现在被郑钦文追到了5-5，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现在也是在经受考验，面临压力。破发点出现了，这段时间一区的外脚，现在郑钦文已经是就是摸到了啊，对方在关键分上基本上就是这个发球。郑钦文的破发点。

凯斯确实现在是已经有点要崩了啊，掉了这一局以后，我们看到凯斯的这个肢体语言啊，用球拍一直在打自己的这个脑袋。郑钦文在0-5落后的局面之下啊，现在倒赶六局，现在是6-5，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了。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这一分两个人其实打的都很精彩啊，两个人的控球，一个控在了底线上，一个控在了边线上。最后郑钦文呢这一板直线非常的勇敢，打的也非常的坚决。

第一分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带有指标性的意义。这是凯斯正手的能力啊，毕竟她也是大满贯的女单冠军。15-15。这个正手的反斜线打得也很重，就你如果不能调动凯斯，让他在底线站稳了，你看他这一拍的出球。这是凯斯的教练，也是他的丈夫弗拉坦格洛，以前也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结婚以后啊，其实这对夫妻档，凯斯自己也说，丈夫在心理层面上给了她很大的支撑。凯斯这版有点着急了啊，确实，这一拍郑钦文的正手呢是一个空当，但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啊。着急要去扳平比分的这种想法之下，这个正手还是打长了。30-30，这真的是关键局的关键分了。

球啊啊！这一板防的真好。这被对方抢攻了一个发球以后，我们看到就是刚刚这个郑钦文的这个反拍啊，脚边上身前的这个反拍反弹，这板球防的真好啊！快速的蹲低重心，然后用一个反弹的一个出手把这个球防过去。赛点出现了。

0: 凯斯正手失误了，这样郑钦文赢得了全场比赛的胜利，尤其是在决胜盘啊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七局啊，最终呢是2-1战胜了凯斯，挺进了今年美网女单的16强。我们向郑钦文表示祝贺。这真是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比赛，这是一场多么激动人心的大逆转。郑钦文如他所言，找到了内心的那团火焰，以永不放弃的精神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赛。通过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郑钦文他的极强的心理韧性，以及他在低谷当中反弹的这种决心，对胜利的强烈的渴望，最终让他完成了这样一场不可思议的大逆转的胜利。再次祝贺郑钦文，难以想象在0-5的不利局面之下，他并没有放弃，而是一分一分的打，一分一分的追，最终呢是破掉了对方的两个发球胜赛局，挽救了赛点，拿下了全场比赛，了不起的一场胜利啊。我们向郑钦文表示祝贺，也希望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继续有好的发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共同聚焦在美国纽约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共同回顾了在本届美网当中女单第三轮的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最终呢，我们也看到了郑钦文是在首盘1-6失利的情况之下，最终7-6、7-5逆转战胜了大满贯的前冠军凯斯，也进入到了今年美网的女单第四轮。而在这场比赛当中，郑钦文在决胜盘是0-5局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挽救了对方的一个赛点，挽救了对方的两个发球胜赛局，最终连拿七局获得了比赛最终的胜利。而在今年美网整个的女单16强的名单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所有的运动员进入到16强当中，整个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这其中呢，郑钦文是资格赛选手，在下一轮比赛当中将会来迎战前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斯瓦泰克。而除了郑钦文之外，另外一位只有一个汤森德是非种子选手，其他的14位选手进入到本届美网的女单16强，全部都是种子球员，这其中也包含了本赛季前3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所以总体来看啊，本届的美网女单16强的所有运动员进入到这个级别的赛事，进入到这个轮次当中，整个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聚焦阿兹阿什中心球场今天安排的第一场比赛。那这一场比赛是女子单打第4轮的较量，这场比赛将会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萨巴伦卡来迎战美国选手汤森德。那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那汤森德呢，刚才也提到了，也是在本届赛会当中的一匹黑马，当然在美网赛事当中他的成绩是最优秀的，2次进入到单打的第4轮。而他的对手也是全年度表现非常出色的选手，赛会的一号种子，在本届美网当中，萨巴伦卡也是有机会继续来连任女单的世界第一。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时间，等一会儿就共同走进赛场，来关注这场女单第4轮的比赛。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第四轮。这场比赛也是在阿斯阿什球场来进行，由美国本土作战的选手汤森德来迎战赛会的一号种子，也是目前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萨巴伦卡。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美国选手汤森德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萨巴伦卡在接发端这个正手接的就非常凶狠。两位选手这场比赛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交锋，

唐森德是一位双打好手，所以他的前场他的网前是非常扎实的，而且他也是一位很喜欢在单打比赛当中频繁上网的选手。刚才这一分汤森德正手直线的进攻啊，脚下还是有点没太到位，人和球稍微有点远了。汤森德的教练

好球。这一分汤森德直线的突击，进攻完之后选择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这一板直线的变线并没有在场面上帮助他建立那么大的领先优势，所以刚才他这一分也是被萨巴伦卡的正手打了一个穿越直升分，这样破发点出现了。高质量的外脚发球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连续两个好发球，都是发外角。

0: 哇，这个接发太凶悍了。
1: Sabalenka
0: 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这一局啊，也是开场之后面对的三个破发点，汤森德都有一发，而且这个发球质量都不差。
1: Advantage Townsend。
0: 汤森德的局点。汤森德自己的失误，萨巴伦卡接发出了一个浅落点啊，但是汤森德进场之后，其实这个正手的提拉直线啊，脚下还是有点没太到位。就总的来看啊，他不是一个在场上移动非常出色的球员。

0: 你再一次跟进来到网前，结果在前场的这个正手的截击啊，应该是截长了一些，将将长出了边线一丝丝的距离。这一分啊，其实还是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啊，就是你总感觉有的时候他向前追球的过程当中，这个人和球的距离还是有那么一点远。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萨巴伦卡逼出的第四个破发点，今天在破发点上汤森德的这个一发啊，发的都非常出色，而且这个外脚落点啊，要的都很刁钻。好球！因为萨巴伦卡现在在接发端啊，他完全是没有压力的。这个一上来啊，就是给对方在接发球上啊带来比较大的压力。

最终双方比赛开始的第一局也是历经了苦战啊，但最后还是萨巴伦卡实现了破发。

盘进入到女单第四轮。第一轮他战胜了奥索里奥，第二轮战胜了亚特琴科，第三轮战胜了拉西莫娃，全部都是2-0的比分。哇，好球！这一分汤森德在底线选择了一个直线的破网，萨巴伦卡是从中间上的网，他也想在中间啊完成截击，因为他觉得在移动过程当中汤森德大概率会回斜线，忽略了往前这个直线的防守。

0: 借力的一个回发球，汤森德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汤森德的团队发了汤森德正手位的一个追身。在本届美网当中，一共是有四位女单选手会在这一届赛事来争夺女单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其中就有萨巴伦卡，在美网开赛之前，萨巴伦卡是女单世界第一，但是美网结束后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世界第一的位置，这还是一个未知数。那除了萨巴伦卡在本届美网有机会去争夺世界第一之外，还有莱巴金娜、高夫以及佩古拉。美网结束之后，这个女单世界第一将会从这四位选手当中来产生。接下来萨巴伦卡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破发点上萨巴伦卡出现了一个双误，这样双方开场之后实现了互破。当然萨巴伦卡破汤森德的那一局真的是历经了苦战，相比而言这个汤森德实现回破的这一局还是显得有点轻松了。汤森德也是一位左手持拍的选手，所以在双打赛场上就是很多球员比较喜欢和他进行配对，这尤其是右手球员。汤森德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96位，最高的时候他曾经在2024年的8月份来到过第46。好球，萨巴伦卡的正手打出了威胁性。开场之后两位选手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萨巴伦卡制胜分是三个，非受迫失误两个，汤森德则是完全持平，制胜分非受迫失误都是四个。再次来到网前，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截好，这个球没能迅速的把力量卸下来。看反拍斜线变完线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的截击太近身了。萨巴跟进到网前，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制胜分出手。汤森德在底线通过反拍切削想要过渡一拍，但是这一拍威胁性确实太弱了，直接被萨巴伦卡在这一拍上完成了提速变线。安东杜布罗夫这也是萨巴伦卡的教练。非常靠近边线的落点。就总体来看，今天汤森德在面对破发点上的表现，到目前为止还是挺出色的。 这一次是在破发点上是二发，之前啊他基本上在破发点上这个一发都是能够发进去的。嗯，这一次是二发，他的压力和一发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样在第一盘比赛萨巴伦卡再一度破掉了对方的发球局。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第一盘前三局啊，双方都是互破，现在还没有一位选手保下自己的发球局。萨巴伦卡正手没能把这个球兜起来，萨巴伦卡是98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身高1.82米，他到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24个巡回赛的女单冠军，这其中有4个冠军是来自于大满贯赛事，2023年、2024年的澳网，以及2024年、2025年的美网，又发了一个双误。而作为女单世界第一啊，在这个赛季大满贯的比赛当中，萨巴伦卡到目前为止是一个冠军都没有拿到。低点的截击啊，这个球也没有截准，拍面完全没有控制住。对，正是因为在今年前三个大满贯的比赛当中，萨巴伦卡颗粒未收，所以这也会让他在今年的美网当中去有更多的渴望。好球。而且今年美网她也是女单的卫冕冠军，肯定是希望能够在全年的最后一个大满贯啊，同样也是非常擅长的硬地大满贯的比赛当中有好的表现。

这个二发也被汤森德给抢了，而且你看汤森德抢完之后下一拍啊，他是准备随球跟进来到网前的。在刚才这一分上也能够看到汤森德的技战术，第一盘前四局啊，两个人都是互破。汤森德是96年四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0岁，身高是1.70米。她是女双的高手，这个女双世界排名最高也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一位。然后汤森德现在女双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二。好球。就他在大满贯的女双赛场上也曾经拿到过3个女双的大满贯的冠军。24年温网，然后25年澳网，26年法网。这个美网到现在还没有拿到过女双冠军。这个角度萨巴伦卡没有把球的落点打进来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常规的套路，常规的线路，移动过程当中反拍去拉上旋球，然后回到对方的斜线上。但在刚才这一分上萨巴伦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汤森德的局点想打一个发上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来。局点上发了一个双误，那今年美网汤森德是单打双打都进入到了16强，这个双打还是跟自己的老搭档辛亚科娃。球发得好，

0: 蒙卡反拍啊，接出了一个短斜线落点的 return ace。这也是借力的一记回发球，唐森德第一时间啊，也给萨巴的制胜分啊送上了掌声。唐森德这边上的确实是快啊，但是刚才随球跟进到网前，这个网前的高压球啊打丢了。
1: Advantage Sabalenka，
0: 球完全没有压下来啊，直接轰出了底线，浪费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啊。网前得分率，唐森德达到了44%啊，九次上网拿到四分，但其实这个网前的效率对于他来说啊，还不是那么的高效。移动过程当中，唐森德想搏一个直线的回球，想完成一个穿越，但是这一拍没有搏进来。这样双方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继续着破发大战。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接下来看看双方谁能够先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完成自己发球局的保翻。安娜温图尔，唐森德正手想要借力完成直线的变线，球没能过网。好发球。
4: 13-0。

0: 这个发球啊，确实是太凶悍了。球被萨巴发得非常快，而且这个球发得又很重。两位选手平均每个发球局的耗时，萨巴这边是不足两分钟啊。当然，这意味着之前他的发球局是不足两分钟就被对方破了。
1: Ball。
0: 现在是拿到三个局点。这一局啊，萨巴登卡主要是球发的好，刚才在局点上虽然没有一发，但是因为手握连续三个局点，所以这个二发啊，他也是敢全力的来发。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

0: 萨巴伦卡率先实现了爆发。今年汤森德在巡回赛女单正赛阶段的战绩啊是14胜10负。在年初的 WTA 250级别的赛事奥斯汀这一战啊，他是打入到了决赛，最终拿到了女单的亚军。现场观众也都在给汤森德加油，毕竟是主场作战，大家似乎也感觉到在这一阶段啊，汤森德稍微有点下风了。除了在今年二月份奥斯汀这一战进入到女单决赛之外，这个美网啊，已经是汤森德在这个赛季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一站赛事了。他是连赢了三场啊，进入到第四轮。就在奥斯汀结束之后，他这个连胜场次啊，在单打正赛阶段没有超过三场。15-13。正拍位的非受迫失误，汤森德比萨巴伦卡多了4个。弹网之后出了一个半场球，但其实还是汤森德就是向前移动过程当中，在场内的这一拍机会球啊，就是他的移动显得没有那么快。你看，就是因为脚下没有到位，所以他不太敢打，他只能通过这种切长来过渡。连续两个破发点，哇，萨巴伦卡的重炮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制胜分的出手，也帮助萨巴伦卡实现了破发。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局球结束，接下来赛会的一号种子萨巴隆卡迎来了在首盘的发球胜盘局。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汤森德这个反拍斜线的变线啊，拉了一个偏浅的落点，成功调动了萨巴伦卡。

切出去了。萨巴这边也显得很无奈啊，显得很沮丧。连续三个破发点，哎，这个正手啊，萨巴伦卡完全没有把球拉起来。对方回的球弹跳确实是偏低了，但是以萨巴伦卡正手的能力，这个球应该是在他的这个能力范围覆盖之内的。自己的发球剩盘局啊，被对方直落四球给破发了。就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萨巴伦卡的发球局保下来啊，保的也快，丢的也快。就基本上他在面对破发点的情况之下，这个挣扎的空间非常有限啊。

0: 虽然刚才汤森德破掉了萨巴伦卡的发球胜盘局啊，但因为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汤森德是后发球的一方，而且两个人还有一个这个破发球局的差距。哎，这个反手啊，完全没有把球压下来。其实通过刚才这一拍进攻也能够看到，现阶段这个萨巴在进攻端啊还是显得有点着急。其实他现在可以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啊，毕竟第一盘比赛的压力在对方这一侧。汤森德打了一个发上，球发的不错，但是在往前的截击，这个球对于他来说啊确实偏高，不太好截。内角的 S 球，这样汤森德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1: Next serve.

0: 哇，这个球，萨巴伦卡的处理非常高级呀、啊！就是在往前的前一拍，他把这个球打向对方的站位方向。就是这一拍，他把球提拉到对方的站位方向，但是因为完全打到对方的中间啊，就是在往前的站位中间，是形成了一个追身的效果。但是下一拍，萨巴伦卡就完成了对角线的一个出手。汤森德的发球发得非常好啊，这样是顶住压力实现了爆发，将第一盘的局分啊追到了4-5。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

0: 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在第一盘的第一个发球胜盘局当中，萨巴伦卡啊连盘点都没有看到，就被对方直落四球给破掉了啊。接下来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汤森德在底线啊，这个反拍也是很敢打。看来实现回破之后，而且上一局又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啊，连下两局之后，这个汤森德的信心啊又回来了。过去的15分，汤森德拿到其中的10分。汤森德这个进场啊，其实打得一般，就是刚才面对萨巴伦卡出浅的这一拍，他的正手是一个轻拉，就是这一拍你看他是进场之后打的，反手是一个轻拉，你这个时候选择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啊，前一拍都没有帮助他建立那么大的优势。

萨巴伦卡进场之后啊，这个半场反拍斜线的变线打丢了。萨巴的团队，安东杜布罗夫啊，他的教练，旁边是他的体能师。好发球。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还是得看萨巴伦卡的球发的到底怎么样。一发没有砸进去。这个二发落点发浅了，而且内角的方向对方是左手啊，完全没有避开汤森德的正手位。汤森德在中间啊，这个正手你看借力直接完成了短斜线的一个变线。破发点，好发球，在二区啊，高质量的外角一发直接得分，萨巴伦卡挽救了这一次的破发点。这一次萨巴伦卡在一区啊，球发的好，发完之后这个反拍也打开了斜线的角度啊，调动了汤森德。萨巴伦卡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0: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1: 在线内，好球啊！萨巴伦卡在盘点上的这一分啊，充分发挥了自己这个强力正手的变现能力，重炮般的正手，最后通过一个制胜分，完成了自己在第一盘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保发，6-4，萨巴伦卡拿到了第一盘。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双方第一盘的争夺确实是一波三折。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萨巴伦卡是4度破掉了对方的发球局，他相当于是4破2保，然后6-4拿下了第一盘。但第一盘比赛对于萨巴伦卡来说，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最佳竞技水准。好接发，反拍接发接得非常凶悍。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汤森德一发进球率是79%，这个数值是要比萨巴伦卡高，但是他一发赢球率50%，然后二发赢球率11%。第一盘啊，他一共是9个2发，就拿了1分。发球局的保发率，我们看到今天两位选手这个相较于他们巡回赛平均值啊，都是大幅的下降。Ace 球压线，哇，连续的

正手反斜线的一个变线。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在底线啊，萨巴伦卡还是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挺快的，希望能够保持自己在场上的这种强势的表现。但就是这个成功率啊，还没有那么高。底线的相持球，汤森德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还是成功调动到了汤森德的移动。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汤森德并不是一位在场上这个脚下步伐移动调整非常迅速的选手，

0: 哈森德这个正手也是比较敢打啊，稍微有点带滑板的出手，也带开了一点像场外的角度。这场比赛平均的拍数不足3拍，2.8拍，那基本上就是发接发这个环节，谁做得好，谁能够拿下每一次啊，两位选手在比赛当中交手的这一分。
1: 开机了。

这是今天萨布伦卡第二次啊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就是对于对方发球发过来啊落地反弹起来这个高度没有判断准，都是比他的预判要更低。本场比赛汤森德的第四接 S 球，第五接也来了。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第二盘一上来这三局啊，双方都是实现了爆发，而且爆发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0: 萨帕伦卡发完球之后，第一拍衔接在中间，这个反拍想要快速扫开斜线的角度，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就两个人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打的都非常的简单，都很快，就是要么是直接得分啊，要么就是给对方送分。这一次是汤森德接发接得好，接得够深，而且你看这一局的前两分啊，就是汤森德的接发都是把接发球的落点回到萨巴伦卡的反手，萨巴伦卡反拍位的非受迫失误现在有七个。这一分是萨巴伦卡通过正手斜线的线路完全压制住了在底线汤森德的反拍。一发发长了。这个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萨巴伦卡的二发赢球率啊也非常的不理想。这一次是一个二发直接得分。就第一盘萨巴伦卡的二发赢球率啊只有13%，就是八个二发就拿了一分。这个正手啊，其实对于萨巴伦卡来说是一个都重复落点很好的机会，就这一分啊能不能直接拿分不知道，但至少能够帮助他在这个场上继续来扩大领先的优势。但这个球打得太低了，球没能过网。破发点，
1: 报
2: please。
0: 这个二发被汤森德的正手借力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 return ace 的回击。
2: Townsend leads three games to one second set。
3: 把你请坐。

0: 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派兰尼斯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美网女单第四轮萨巴伦卡迎战汤森德的比赛。那刚才由于这个信号出现了波动啊，所以我们也暂停了一会儿。那刚才一局的比赛是汤森德的发球局啊，他是实现了保发。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信号当中啊，比分系统还没有恢复。现在双方第二盘的局分啊，汤森德是先发3-2领先。

唐森德这个接发啊，接的还是比较深的。其实今天在线路上，两个人都针对对方的击球特点啊，做了很多的限制。你比如说汤森德啊，他是频繁的把球的线路给到萨巴伦卡的反拍，然后他有很多回球啊，这个球的力量其实没有那么大，包括球的弹跳啊，反弹起来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就会出现有很多这种弹跳偏低频的球，让萨巴来打，那萨巴会出现失误。所以对于萨巴伦卡来说，他可以想办法在击球过程当中，就是快速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击球重心和拍面啊，可以再降低一些。30-30。好发球，你看这个一发发进去，直接下分之后，萨巴伦卡这边也是大喊了一声。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打得不太顺畅啊。运气不错啊，弹网之后没有出界，还是一发。

还是发大外脚，这样萨巴伦卡实现了爆发。第二盘双方局分现在3-3。

接发球端，萨巴伦卡还是快速的扫开了角度。过去10分，萨巴伦卡打了对方一个8-2。

这个节奏汤森德有点没太跟上了。萨巴伦卡接发球的球速啊，包括整个的接发节奏都很快。看到阿萨什球场是把顶棚关上了，这是在这一场比赛开赛之前啊，就已经提前把顶棚给关上了。汤森德发了一个双误，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本场比赛汤森德的第三个双误。

0: 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萨巴伦卡是第二度破掉了汤森德的发球局。第二盘局分啊，萨巴伦卡现在是4-3领先。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双方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曾经是交换过一个发球局，而现在萨巴伦卡是比对方啊多破了一次。而且进入到第二盘啊，对于萨巴伦卡来说，在数据上提升最多最明显的其实就是他的二发赢球率。这个第一盘比赛他的二发赢球率只有13%啊，现在进入到第二盘是60%。而且因为一发的效果很好，这个一发赢球率一发进球率这两项数值都超过了70%，所以也很大程度的减轻了他的二发压力。本场比赛萨巴伦卡的第二接一次球，而且他这两接一次球啊都是来自于第二盘，足可见进入到第二盘啊，他其实在发球状态上是比首盘啊要有明显提升的。直落四球，萨巴伦卡 love game 非常轻松的爆发，也率先站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这一局仅耗时1分钟出头，萨巴伦卡就实现了爆发。那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啊都来到了汤森德的这一侧。

这个球还是被萨巴伦卡控制在了边线以里的位置上。反手，萨巴伦卡非常精巧的控球，短斜线啊，又不失进攻的侵略性，又能够保持好自己出手的稳定性啊，其实这一点挺难得的。这个正手接发抢完之后是抢到对方的中间，但下一拍这个正手位的大角度的空当啊，也暴露给了对方。

这个正手的进攻啊，对于汤森德来说底线确实是挺难顶的。这个反拍的切削没能过网，这也是因为萨巴伦卡的正手回球势大力沉，这个球很重。萨巴伦卡这一次是通过切短球来调动汤森德啊，把他从底线调到往前，这个向前移动上能够看到汤森德的脚下调整啊，确实没有那么迅速。这样赛点出现了，萨巴伦卡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一发错区了，汤森德反拍直线完成了强有力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挽救了萨巴伦卡的第一个赛点。

0: 哇，这个球有点擦网。在第二个赛点上，萨巴伦卡的接发球接了一个滚网，这其实也影响到了发上的汤森德。这样直落两盘，萨巴伦卡6-4、6-3，耗时1小时15分钟，战胜了美国选手汤森德，也进入到了女单的8强，进入到了1/4决赛。他也将会等待科斯丘克和诺斯科娃的比赛胜者。到目前为止，本届美网萨巴伦卡依旧是不丢一盘。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网球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美网赛事再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要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世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世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的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被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世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巴助理啊，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

0: 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1: 对，
0: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1: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0: 是，
1: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0: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1: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0: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1: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0: 对，还有六秒钟，
1: 对，
0: 就得抢解了。
1: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0: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1: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0: 是，
1: 塔克要利用身体背打。
0: 胡金秋，
1: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0: 又一个，
1: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0: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1: 对，
0: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1: 是
0: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1: 开场必时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0: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深，
1: 对，
0: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1: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0: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
1: 这三分球
0: 五打四的机会，
1: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0: 对，
1: 李洪权，
0: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1: 是
0: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1: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0: 来
1: 还一个。
0: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1: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0: 是
1: 球战欲望很盛，
0: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1: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0: 是
1: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0: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1: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0: 是，
1: 现在比分是17-15。
0: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我说上海，大家
1: 齐声防守，所有人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0: 是，
1: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们说的是进园区啊，
0: 对，
1: 不是说光进馆。
0: 是。
1: 这边刘征掏后手，
0: 是
1: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0: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1: 对
0: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1: 对，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0: 对，三个抢断。这边
1: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0: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1: 对，
0: 这不容易。
1: 胡金秋还是没能投进，洛夫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0: 是
1: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0: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1: 对，
0: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

0: 想帮助球队。
1: 朱俊龙七分钟的时间两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九分进账，
0: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七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1: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0: 是
1: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0: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1: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0: 没错，
1: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三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对，
1: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十五次失误。
0: 没错，前三场一共十六次，上场比赛是十五次。
1: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0: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六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1: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0: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1: 是
0: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1: 谢利永伟也已经上了，
0: 是，
1: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0: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了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1: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0: 对，
1: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0: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1: 对
0: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1: 好球，
0: 上来也不错。哎，
1: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0: 九叔战阵。
1: 没有把这球上进，
0: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1: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0: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1: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0: 是，
1: 谢利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0: 对，那吴潇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1: 小巴里布朗接球强起
0: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啊！
1: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四分的差距。
0: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1: 谢利永伟如何？
0: 这没有还上，
1: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0: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1: 对， 就是刚才在错。

0: 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1: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1: 布朗现在已经12分了。
0: 布朗扑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凌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你看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1: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8分到10分都是快攻。
0: 赵阳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1: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2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28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的，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杀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1: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0: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1: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0: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1: 对，这得了一半多。
0: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晚上接龙李鑫。刘征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1: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0: 对，
1: 这都是配套的。
0: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1: 并不是犯规，
0: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1: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0: 对，
1: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0: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1: 对对，
0: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比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1: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长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这场
1: 外线3分，
0: 这场正算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0: 对，
1: 其实赵元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3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投攻，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元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0: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岩浩。
1: 是，
0: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岩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2: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两罚两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但是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0: 是
2: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0: 没错，
2: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仁，
0: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2: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0: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2: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二中一，
0: 对，
2: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0: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2: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0: 打得真是凶啊，
2: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0: 对，这球呢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2: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0: 是
2: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0: 福格底线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2: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0: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
2: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0: 反超了。
2: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0: 对，
2: 拉开单打，
0: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2: 对的，
0: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2: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0: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2: 是
0: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2: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0: 对，
2: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0: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2: 是
0: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2: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0: 对，
2: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0: 对
2: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0: 是，同时呢在这

0: 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1: 塔克还是和张智霖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0: 是
1: 很好的空间，
0: 对，
1: 又反超了，
0: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1: 这球传得太慢，
0: 一个这得
1: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0: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1: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的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智霖给出来，刘征出手呢确实有点偏了，
0: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1: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0: 是
1: 伍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0: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1: 是
0: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的一些进攻，
1: 教养护，
0: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1: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征呢险些断球，看要不要挑战，
0: 是
1: 刘征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0: 看一看要不要挑，
1: 放弃了
0: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征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1: 是
0: 就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1: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0: 又选挑了，
1: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0: 挑了，
1: 挑战了，
0: 挑战了，
1: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0: 是
1: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0: 对，
1: 有没有沾到球，
0: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1: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
2: 来了各位，先有球先到，掌声给到我们的球员，
0: 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1: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0: 是
1: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洛夫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0: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1: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0: 真是强壮，
1: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0: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在蹲位下去了。
1: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来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0: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1: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0: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跟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1: 是
0: 且防且退。
1: 塔克教养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0: 对，
1: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0: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1: 是
0: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智霖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勒布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乱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胡金秋，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金秋，他是且防且退，就终于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给他算一个。
0: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0: 王博指导
1: 马上就是暂停了。
0: 是，
2: 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琼塔克这个强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来了，
0: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了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那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胡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10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
0: 嗯，
1: 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去了。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

0: 是前面体现出来过的。
1: 对，他的头发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嗯。
0: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雄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1: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1: 是伍德温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1: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1: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1: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1: 是换防了挑高弧度。嗯，
0: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1: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
1: 是
0: 由滑框而出。这边赵家人的控卫命中了。
1: 这是刚才说的，王波知道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6分，
1: 这个、
0: 6分的差距。
1: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卢伟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好的，上半场最后1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1: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所
1: 以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的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1: 是，
0: 抱歉，
1: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1: 塔克呢，为了
0: 违体，
1: 给违体，
0: 对，两罚一掷，
1: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1: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雄塔克动作过度，
1: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1: 这个就是违体了。
0: 但雷雄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1: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3犯，张振林和王哲林各有2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2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5，吴潇打4，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吴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振林就3次了，张振林可就3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

0: 放在这儿。
1: 来，各位，听这些表现的声音。
0: 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2: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十九秒钟。
2: 对，
0: 对吧？47平。
3: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
4: 有可能。
0: 就是歇足嘛，
3: 歇足了。嗯，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3: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靠个正着
3: 上苏若雨，但是苏若雨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3、4节比赛，稍后见。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每一处都是对家最。

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2: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1: 没错，
2: 王振林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1: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2: 对，
1: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2: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1: 是的，
2: 这种拼命的程度。
1: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2: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镇麟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电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1: 张镇麟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2: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1: 对，
2: 那么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1: 是，
2: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1: 对，
2: 换联防，换2-3联防，
1: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2: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1: 对，
2: 这个变成了1-1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1: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2: 是，
1: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2: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1: 对。胡金秋拿球，
2: 是
1: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雷琼塔克
2: 往内线冲，换左手，
1: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2: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1: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2: 是
1: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2: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1: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啊。
2: 没错。
1: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0: 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1: 是
0: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2: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2: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啊，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破，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2: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2: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0: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2: 这个球给了
0: 雷琼塔克，
2: 塔克的掩护犯规
0: 是雷琼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琼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2: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0: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2: 福哥都出来一个冒抢，
0: 又一个
2: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哥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0: 没错。
2: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0: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2: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0: 是的，
2: 马上还颜色。
0: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14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2: 靠一下，
0: 又是王哲林
2: 这篮板球。
0: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2: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0: 三节不到17分10个篮板。
2: 对，两双了。
0: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2: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0: 对，
2: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0: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2: 是
0: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2: 搭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2: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0: 是，他上一场比�赛7中5，拿到11分、3个篮板、3次助攻，
2: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0: 对，
2: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0: 是
2: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0: 王波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2: 是，
0: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6分。
2: 看这个6号战术，
0: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2: 对，
0: 福格成为了骑兵。
2: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0: 对，来吧，所有的队友一起来。两发中一，比分差距到了2位数了。
2: 对，到11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2次进攻还没进。

0: 对，胡云松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1: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0: 对，主动性根本不等，是追着打。
1: 王哲林怎么样？
0: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1: 刘征抢回来，三分球，福哥没中，
0: 篮板球
1: 又抢回来，古德文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0: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1: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0: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了，
1: 是
0: 31-24。
1: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就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0: 对，
1: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0: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1: 太凶了，
0: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1: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0: 对，
1: 古德文第一罚命中，
0: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1: 是的，
0: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1: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熊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0: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卡尔顿。
1: 对，
0: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1: 哎，
0: 要打内线高低位，
1: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拼这消耗。卡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0: 篮板球
1: 打时间差，
0: 卡尔顿
1: 没打进，
0: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1: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0: 是
1: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0: 对，
1: 但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0: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卡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1: 你看，就是卡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0: 对，
1: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熊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二罚。你看，
0: 两罚没有，
1: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0: 应该是给了犯规。
1: 对，
0: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1: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0: 是
1: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0: 是
1: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严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0: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1: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0: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1: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老八字，
0: 对，这也是守了一个联防。
1: 对，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0: 快打
1: 点抢。对，

0: 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头，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福格。
1: 是。

0: 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典腾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福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
1: 破了！
0: 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4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王哲林4次，张振林也4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福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翻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10分球，小巴里布朗再
1: 过，
0: 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
0: 是，
1: 但是就是抓住了5-4，
0: 对，
1: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3分球50%的命中率，
1: 这种生死战能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1: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9市3-1，总比分领先。
1: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对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1: 是
0: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1: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1: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1: 3分，
0: 这球没进，
1: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1: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2: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市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市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1: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4犯，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1: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1: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3分，
0: 第8个3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1: 对，16个，
0: 16个，还是50%。
1: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1: 林炳胜上篮，
0: 上海出现失误，
1: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0: 是，而且 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1: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刘伟上，
1: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风格。

0: 对，
1: 王哲
0: 林
1: 又来了，
0: 自己自投自抢，
1: 对，
0: 造犯规，无效犯规。
1: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潇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1: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很稳健，上海九世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1: 是，
0: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了，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镇麟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四节呢，谢林永伟、王哲林、张镇麟、福格和李洪全，李洪全其实也三次犯规，
1: 是，
0: 也是很悬。福格找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潇的篮板球，
1: 吴潇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胡金秋，他太累了，
1: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波指导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1: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1: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0: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1: 是，
0: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1: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1: 没落地，
0: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1: 对，林炳胜赶攻啊，
0: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球，张镇麟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无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来了，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1: 是，
0: 这球张镇麟，张镇麟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9分球，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0: 对，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0: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镇麟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1: 要往里
0: 3分投射，这球偏出，
1: 这没有
0: 张镇麟，
1: 张镇麟立功啊，
0: 李洪全如何
1: 并不进，关键的3分球。
0: 对，李洪全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这个3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

0: 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1: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0: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权呢，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 是
0: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1: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1: 对，
0: 就是我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十二分。
1: 张二林，
0: 这球王哲林，
1: 球王哲林，
0: 哦，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1: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0: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1: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1: 对，
0: 对吧？布朗
1: 犯规，
0: 哎，
1: 三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振林
1: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1: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1: 对，
0: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1: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1: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1: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0: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1: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1: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1: 又杀进来了，这球
0: 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1: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1: 对，
0: 王哲林加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二加一，
1: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1: 反倒是情绪
0: 对
1: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1: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巴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1: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1: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1: 布朗，
0: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1: 是
0: 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

0: 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1: 是，那第四节呢？王柏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空域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红江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眼球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
0: 违
1: 体，违
0: 体，
1: 违体，违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1: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1: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1: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1: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1: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对，
1: 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1: 是，但这

0: 这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1: 对，
0: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1: 是，我是上台，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0: 是
1: 十三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0: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1: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0: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1: 没错，
0: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1: 是
0: 24年。
1: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0: 对，
1: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0: 100分，
1: 上海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0: 还没出界，
1: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0: 对，那没了。
1: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三分球，
0: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1: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三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0: 这不打了。
1: 上海已经在庆祝。
0: 是。
1: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
0: 对
1: 职业生涯经历了。
0: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1: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0: 是，
1: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0: 对，
1: 两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0: 是。

今天这两支球队相遇啊，伊普斯维奇和桑德兰，这是他们时隔25年在英超赛场再次碰面了。两队上一次在英超赛场碰面还是2001年的时候。两队上半场比赛开始，今天伊普斯维奇在主场身穿的是蓝色战袍，桑德兰队做客身穿的是新赛季他们的客场战袍，粉色的这套战袍啊。如果颜色再有重叠呢，他们第三战袍呢，则是和伊普斯维奇同样的蓝色战袍。今天呢，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啊，很有看点。伊普斯维奇这边呢，他们的首

巴士农今年他们效仿桑德兰队上赛季的操作，在转会市场目前呢已经引进了12名球员，而转会的净开支达到了1.59亿欧。这12名球员当中呢，今天有7个人都进入到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了。开场之后，先是抢断造成桑德兰队后场的界外球，在季前赛最后的几场比赛当中，两队的状态都不错，所以今天首轮比赛一上来呢，两队看看谁能够更快的进入状态。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阵容我们来介绍一下。伊普斯维奇队这边门将37号画面里的谢尔彭，后防线2号有3号戴维斯，6号迪奥普，24号格里夫斯，26号奥谢，在中场呢则是10号恩西索，23号卢基奇，32号努涅斯，前锋线上有7号法塔乌靠右，中锋呢是19号新援埃莫松，以及38号日本球员前田大然。这是桑德兰的主帅勒布里斯。上个赛季他打造的阵容呢，今年夏天基本上只是后防线啊表现不够稳定的球员被卖掉了，前场的攻击群呢基本上都保留了。桑德兰队新赛季的首轮比赛门将还是上赛季的主力门将罗夫斯，在后防线门将呢罗夫斯之外呢，后防线有5号巴拉德，12号新援莫尼耶，13号奥尼恩，17号曼达瓦，还有32号休姆。休姆呢从季前热身赛来看，基本上是让他从右后卫的位置啊变成右边锋了，而且最后2场热身赛都有进球，状态不错，所以新赛季的首轮呢让他继续首发。除了休姆之外呢，桑德兰队上赛季非常成功的中场组合延续到新赛季，包括27号萨迪基、28号勒费和34号扎卡，锋线顶在前面的是9号布罗贝，边路呢则有厄瓜多尔的前锋安古洛。两队阵中呢有很多实力派的球员啊，恩西索今年在世界杯上跟随着巴拉圭队表现也很出色，是巴拉圭队场上绝对的核心。他在布莱顿队呢此前效力过4个赛季，在24-25赛季当时租借去斯特拉斯堡队的时候啊表现极为抢眼，当时呢上赛季后半段啊租借到斯特拉斯堡。先来看一下布罗贝，布罗贝的机会，这个单刀射门的时候被回防的伊普斯维奇队的戴维斯，速度最快的防线的左后卫完成了封堵。这个球是桑德兰队上个赛季的特点，抢断之后利用前场开阔地带呢，由布罗贝这几个队员呢靠他们的个人能力啊在前场找机会。在夏天的世界杯上，布罗贝也成为了荷兰队阵中的非常有杀伤力的秘密武器，一开始不是荷兰队锋线的首选。角球开出来之后第一个落点不太理想啊，桑德兰队今天虽然这第一下没有打成啊，但是他们抢第二点完成射门的意图呢也很坚决，就是尽量不让伊普斯维奇队呢有机会完成转换打反击。勒布里斯呢他在登陆英超之前，他现在已经带领桑德兰队是第3个赛季了，他在登陆英超之前呢在法甲的洛里昂队啊可以说是工作是卓有成效，他在洛里昂队呢一手抓青训，另外呢在洛里昂俱乐部还担任了将近10年俱乐部的经理，所以这段经历呢给他登陆英超赛场带领桑德兰的时候呢尤其是升超之后迅速搭一个能够在英超赛场存活的班底起了很大的帮助的作用。但今年伊普斯维奇队想学桑德兰这样啊，就是升超的第一年花大价钱买大量有英超经验的球员争取保级成功，然后第二年呢在想办法省钱啊，不知道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这套方式啊能不能够凑效。其实今天也是看看他们买来的球员的效果，刚才谢尔彭这下有点玩火了。联赛第一轮呢对于大量引进新球员的球队来说呢磨合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像后防线谢尔彭还有迪奥普今天这是2名新援，刚才他们俩的配合呢有点不是太默契，好在后防线升级功臣戴维斯啊注意力很集中，他的回追呢拦住了布罗贝的一次单刀机会。要知道上个赛季啊桑德兰队在升超之后联赛的前9场比赛拿到17分，首轮比赛
就3-0拿下了。

铁锤帮西汉姆联队，所以呢，勒布里斯的球队在英超赛场应该说上个赛季一上来就进入状态非常快，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啊，虽然是双方时隔25年在英超赛场重逢啊，但是要论英超的经验，可能桑德兰队这边呢准备的要更充分一点。前天大然这球犯规了。过去四个赛季在凯尔特人队成为了球队绝对的得分主力，上赛季数据有所下滑，但是不影响他新赛季作为伊普斯维奇队锋线重要的补强选手加入到球队。努涅斯交过来，拉莫松调整之后射门，前田大然刚才的转身已经非常快了啊，交给了恩西索。这伊普斯维奇队啊，他主要的进攻火力和进攻的优势地带就是在中路，这是加里奥尼尔呢比较喜欢的战术理念。所以中锋埃莫松呢，他的角色啊，他其实在进攻当中更像一个组织者啊，不是一个目标人，他需要有比较好的接球做球能力，好让他身后的前田大然和恩西索呢能够有机会往里切。相对来说，边路的法塔乌，7号法塔乌，此前在莱斯特城他的发挥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在边路突破和速度不错，但他的分球时机把握的呢相对来说要差一点，比较吃球权。但是今天伊普斯维奇的引进的这些球员的特点啊，和他们主打的战术思路的区域啊，这个中路啊，其实恰恰是桑德兰队上赛季勒布里斯打造的比较成功的萨迪基和扎卡控制的区域，所以今天这个中路的争夺啊，恐怕轻松不了。萨迪基过来，再往里突啊，萨迪基这球传的有点深了。他是比利时出生的民主刚果国脚，今年也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上赛季呢，在桑德兰队的中场，他是跑动覆盖面最大、中场的拦截效率最高的球员。他和扎卡的搭档呢，使得桑德兰队中场能够高效的拦截和调度转换。交给罗斯，上赛季联赛首发了35场比赛，完成了106次扑救。后场踢得很耐心呢、今天桑德兰队身穿黑猫啊，身穿这身猛男粉啊，球员感觉状态也都不错。边路过来传中，这个球是回防，又是回防的戴维斯完成了关键的拦截。今天伊普斯维奇队开场的这两次险情啊，都是他们升级功臣左路的戴维斯，因为戴维斯呢他是这条防线速度最快的，所以呢经常在回防啊，在盯桑德兰球员的节奏和速度上呢，他是最能跟得上的。伊普斯维奇队另外首发的3名球员都是打中卫出身的，相对来说格里夫斯速度快一点。开场之后呢，两队对对方的防线进行的压迫还是比较积极的。刚才主教练勒布里斯呢在场边不停地给桑德兰的球员提醒啊，防守注意力还得再集中一些。我今天从开场来看啊，桑德兰队这个转换的熟练程度显然要比伊普斯维奇队呢要更强一些，毕竟他们首发阵容里啊只有莫尼耶一个新人，伊普斯维奇队这11个人里面有7个是新加盟球队的，所以在比赛一旦打快的时候啊，需要默契的时候啊，伊普斯维奇队能不能够把这个转换的效率打出来，就特别考验他们季前准备的效果了。前田大然这球停得不错，面对桑德兰的新援莫尼耶，莫尼耶的经验也很丰富啊，一直很注意防着前田大然从底线抹进去。莫尼耶刚来到桑德兰训练营的时候啊，这几天呢说是训练的时候啊，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撞伤，自己的后背啊一直不太利索，这场比赛能够赶上也是出于比较强烈的请战的愿望。萨迪基啊，很聪明的先把对手挤开了，但这个球头球点给队友的时候没做舒服，

前田大然，恩西索在中间要，边路伊斯维奇的球员有点拖沓了，这球机会没了。刚才这个机会啊，转换过程当中桑德兰队回来的很快，现在两条线布防已经完成了。在此前他们还在英超赛场那个赛季啊，伊普斯维奇队给大家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锋线的德拉普，还有在中场的哈钦森。这次回来之后呢，球队在中场引援呢更加强调的是球队的球员的这个脚下的技术能力，主教练加里奥尼尔呢更加看重像恩西索、还有前田大然这样技术脚下技术细腻的球员。顺着边路走，这是伊普斯维奇队比较喜欢的方式，但是因为桑德兰队这两条线今天回来的很快，所以伊普斯维奇队在边路恩西索反抢，伊普斯维奇队在边路啊还是要打得快一点。法塔乌，对法塔乌啊，他在莱瑟城踢球的时候啊，防守队员防他的时候，尤其一对一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法塔乌趟球步幅比较大，动作呢略显夸张，所以有的时候防守队员防他一对一防他，这法塔乌呢会有一些疑似跳水的动作，但是他一旦跑起来啊，其实对边后卫来说挺难缠的，他有点像一个减配版的曼城的多库。看看来到伊斯维奇队能不能够踢出他的特点。桑德兰这边布罗贝冲了几次啊，现在在中场对上了曾经富勒姆的老人卢基奇。塞尔维亚中场在富勒姆队效力了四个赛季，这个赛季转会来到了伊普斯维奇。加里奥尼尔也希望在中场搭建出类似于桑德兰这样拦截对抗和转换能力都比较强的中场的配置。唯一的隐患呢是卢基奇在富勒姆这四个赛季，他的右大腿内收肌前后累计有过八次伤病，这个赛季的出勤率能不能够稳定啊，可能也是一个要观察的点。冲撞的门将，中后卫格里夫斯上来，因为在定位球的时候啊，格里夫斯经常上来，他是这几个大个子球员里面速度比较快的。你看格里夫斯他是从外线迂回跑过来，还能够跑到门将罗夫斯这个位置，他是伊斯维奇队在定位球设计当中的一个比较有威胁的进攻点。刚才呢空中撞没什么大问题，但他可能落下来的时候他鞋钉刮到了罗夫斯，所以罗夫斯短时间还没法很舒服的去发球，队友奥尼恩以为是要帮忙来开这个门球，看来罗夫斯没什么问题，右脚不利索拿左脚开嘛。从心理上呢这场比赛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伊普斯维奇队呢他们在此前的一个赛季升级马上降级之后吃过一次亏了，所以呢这次升超之后呢明显想要吃一堑长一智，有备而来，而他们现成的能够参考的模板就是上个赛季的桑德兰队，那能不能够学成功就看今天这首战能不能打好，因为以往四次英超伊斯维奇队参加的英超揭幕战比赛里面自己的首轮比赛以往有四次呢都输掉了，所以今天对他们来说是心态一定要稳，不能够比赛踢得太脆。好在呢今年的首战面对桑德兰呢是他们在英冠赛场前两次交手全都获胜的对手，心理上会有点优势。达拉奥谢点下来，法塔乌回来帮忙抢，今天桑德兰队左边的安古洛在厄瓜多尔国家队呢他是

老将巴伦西亚旁边的僚机，突破和抢二点能力都不错的。两个教练呢，今天在边路安排的攻击手啊，都有这种善于内切、跑前锋身后位置的球员。伊普斯维奇这边呢是恩西索，那萨迪基这个活动范围非常大。哦，调整扣过来，勒费在分边，安古罗离防守队员太近了。法塔乌这身体对抗能力不错，刚才就是安古罗啊，这球停下来了，就是带球过人啊，最怕这球停在原地了。停在原地呢，其实这个脚下变化就不太容易有欺骗性了。正好对着启动速度很快的法塔乌，法塔乌在莱斯特城呢，过去三个赛季呢，有一个赛季出场断断续续的，受到伤病影响。他稳定出场的时候，基本上能够每个赛季的进球数接近十个啊，分别进了七个和九个，另外助攻比较多，加起来总共助攻了20次。刚才是法塔乌对安古洛犯规，给了桑德兰的一个前场任意球。勒费和扎卡给扎卡做一个掩护，扎卡前点落点比较低了。莫尼耶啊，虽然年龄稍微偏大，速度也不快了，但是他呢作为边后卫啊，经验很丰富。因为莫尼耶呢本身他这个身高1.9米的身高呢，他踢边路啊，在启动速度和灵活上就是吃亏的。这么多年一直能在国家队和俱乐部呢稳定的出场，还是有他防守上的一些心得的，他的选位和预判都不错。扎卡敲到左边啊，敲到右边继续传进来，伊普斯维奇的主场波特曼路球场容量大概是30,000+，这个场地呢也偏小一点，长度是102，宽度是75。这场边球迷呢离草坪啊非常近啊，即便英国的球场都没有跑道，都是专业球场，但是伊普斯维奇的这个球场，它是属于是场边离场地的这种距离感更近的。所以今天主场作战呢，伊普斯维奇很多新员啊，他们反而需要适应适应这家俱乐部的主场的环境。而伊普斯维奇的位置呢，就在伦敦的东北方向大概106公里啊，从伦敦坐火车1个半小时就能过来。这个地方算是英国最古老的一个城镇了，因为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啊就有人居住，所以它是英国算是千年古镇。因为伊普斯维奇呢是英国有记载的持续有人居住的城镇当中啊是名列前茅的。虽然他们的球队现在刚刚重新回到英超赛场要保级啊，但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伊普斯维奇队还拿过欧洲联盟杯的冠军呢。桑德兰队今天在边路防守布防的时候啊，特别注意限制伊普斯维奇队边路拿球队员向前突破的空间。基本上吧，伊普斯维奇队这法塔乌还有那边的前田大然啊，都挤得都贴到边线了。当然对伊普斯维奇队来说，他们更加熟悉这个场地，尤其是防线的其中3名球员，所以刚才安古洛呢也没有太多活动空间。埃莫松拿下来之后交给法塔乌，面对3个人，法塔乌再往前突啊，可能就带出界了，所以他赶紧想传中了，但是桑德兰队3个人把他形成品字形包夹，这个球呢他确实不太好处理，能传出去啊就算完成任务了。蒂奥普和中场卢基奇这2名球员呢也都在弗勒姆队效力过4个赛季，

我有手球，再给安古洛。比赛踢了20分钟，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相对来说，前20分钟两支球队啊，场上的大范围转移好像都不太多。即便是桑德兰队今天做客呢，也没有发挥出扎卡上个赛季在联赛里的转移分球的能力。刚才这球罗斯和扎卡的配合有点悬，这球是敲回给罗斯之后，大脚转左边找安古罗。在相对偏小的场地上，这转移就更加重要，不是说转移的方向，而是转移的速度。因为场地偏小，防守一方布置区域防守呢会更加容易，所以如果你这转移速度不加快，在局部呢很容易就形成一个死局。萨里基再回敲，好球，具有隐蔽性啊！直塞过来之后，布劳贝利用强壮的身体啊扛开了格里夫斯。但是今天感觉布罗贝呢已经启动的够快了，但他还是很难获得足够开阔的地带。这两次桑德兰的线路给的都不错，布罗贝呢先是和回防的左后卫戴维斯扛了个肩膀，这一下呢布罗贝消耗了比较大的动能，所以到格里夫斯这儿的时候呢，布罗贝反而撞不动他了。今天要说这前20分钟伊普斯维奇队表现最好的就是他们的左后卫戴维斯啊，开场之后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就是在球队立足不稳的时候呢，先帮着化解了两次险情。他这个状态和他防守的注意力就能让他前面的前田大然呢更加放心的往里走了。现在恩西索顶在前面，埃莫森往回收了收，萨里基。桑德兰队开始利用他们上赛季比较擅长的一些前回前的传球方式啊，纵向拉扯伊普斯维奇的防线。这个球呢结果被恩西索抢下来，恩西索面对其中一个中卫的肋部碰撞，虚晃过来，他的个人能力横敲推射，恩西索这名新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虽然是埃莫松进球，但这个球的功劳全都在恩西索身上啊！这笔超过3000万欧的转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了关键价值。当时加里奥尼尔带斯特拉斯堡的那半年，恩西索是从布莱顿租借到斯特拉斯堡，就那半年，恩西索进了12个球，助攻了9次。这样的表现给加里奥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这次接手伊普斯维奇之后，加里奥尼尔率先敲定的转会就是恩西索。这场比赛恩西索利用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创造了这个机会，帮助巴西中锋埃莫松打进了伊普斯维奇队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个进球。这个虚晃啊完全是他世界杯在巴拉圭队那种国家队真核的个人能力的体现，恩西索的个人能力太突出了。巴拉圭本届世界杯有2个人被记住，一个是恩西索，利用他娴熟的个人能力创造了很多机会，另外就是浓眉大眼的阿尔米隆啊，因为假摔吃到黄牌，因为捂嘴吃到了红牌。刚才这个阶段呢，恩西索啊，我们刚才提到恩西索已经顶到锋线最前面了，结果这个机会呢就是面对桑德兰的后防线出球，恩西索抢断下来的一个机会。伊普斯维奇队呢还是在中路，他的很多转换就是想在中路打出来。两队的基本思路都是先把中后场夯实，把中路的防守加固加密，然后呢在这个区域呢等转换的机会。但今天伊普斯维奇队呢率先抓住了机会，最关键的是他们有一个很聪明很冷静的巴拉圭核心恩西索。22岁的恩西索正是在自己作为前场进攻

核心啊，逐渐开始走上成熟的黄金阶段，所以伊斯维奇的花费3500把他引进，其实还有巨大的升值空间。看看这个赛季他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嗯，这球稍微大了一点啊，给的分很深，但是落点还是抢到了。刚才丢球过程当中，桑德兰队中后场只留下了中后卫巴拉德面对恩西索，这样的防守呢，巴拉德首先他没办法第一时间迅速靠近恩西索，所以他作为中后卫他的身体优势发挥不出来。那靠近不了恩西索呢，像恩西索这样的球员，你不能靠近他，不能贴住他，他很容易就用轻巧的假动作呢能够完成摆脱。所以巴拉德刚才其实挺难受的，因为这个抢断的本身后腰位置丢球之后啊，中卫和后腰的位置也拉得比较开，没有形成近距离保护的安全区域。其实刚开场的5分钟，当时门将谢尔鹏有过险情啊，这名身高达到2米02，他和纽卡斯尔联队中后卫丹伯恩身高一样高，英格兰国脚丹伯恩。这谢尔鹏开场阶段差点和迪奥普配合有失误的。这第一个球由伊布斯维奇队先打进，对于主场作战的他们，尤其是七名新援首发的伊布斯维奇队来说啊，其实身上的压力能够减轻不少。而上个赛季呢，桑德兰队在联赛当中主要的分数都是从主场抢的，客场胜率呢不到30%，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对他们来说还挺麻烦的。虽然上半场比赛才踢了一半，时间还挺多的。扎卡像这样的转移此前是比较少的，现在要增加一些了。勒费已经前插进去，莫尼耶没有给，再给勒费，给中路头球，谢尔鹏近距离单手托举啊，把这球像排球二传一样挡了出去。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啊，萨迪基过来的头球，这萨迪基的爆发力真不错，他是扒拉开了伊斯维奇勒的中场努涅斯，钻进来一个鱼跃冲顶，距离很近，球的力量挺大的，谢尔鹏注意力足够集中啊，把这球挡出去了，给了个角球。做一个战术配合，远射。现在中路比较密，桑德兰队想要的远射呢不太容易打出来。刚才这个球呢，后场只有门将罗斯一个人，虽然他把球开出来了，但是球的落点不好，还是受到了恩西索向前压迫的虚晃这两枪对他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角球，你看法塔乌啊，就是他的特点，他有的时候啊，对抗的时候你一沾他，你别看他强壮，但是你一沾他他就倒，他经常能够有一些夸张的试图造犯规的动作，这是他踢球的习惯。哇，这球在门前蹭了过来，是伊斯维奇的球员碰到的，所以恩西索不想给这个后场界外球，奋力在追。恩西索这个队员的责任心真的是非常棒，脚下技术好，同时呢在团队当中不光有进攻的能力，而且防守的注意力也很集中，就是具备啊当一支球队核心的精神属性。嗯，这个球因为扎卡已经看到前田大然过来，而且他的转身方向不太舒服，这个球呢没有停到扎卡左脚那个方向，他没法往那边转身，所以那一瞬间扎卡决定原地不动，等着前田大人扑他造成犯规。现在桑德兰队的中场自己的失误比较多。

这下面对两个人，面对勒费和莫尼耶突了过来，但是这球给到了前点啊，不好打，还是恩西索抢到。因此这队进完球之后，前场的这几个火力点的状态被激发起来了，就是队员兴奋起来了，所以呢创造力就出来了。刚才是巴西前锋埃莫松很冷静的在两名防守队员中间把这球勾。

确实是，刚才这种情况确实是现在还不太默契啊。卢基奇、法塔乌、恩西索三个人都是新援，所以面对局部的小范围对抗这种小难题的时候啊，他需要大家的默契，需要打快板，就没打出来，跑位还不熟悉。伊普斯维奇的大概就是从十五分钟开始，恩西索顶到中间，埃莫森呢，中锋拉边，因为桑德兰队右路莫尼耶他个子大，所以让这个前锋啊去对抗边路莫尼耶。布罗贝想抢后点摆渡了，队友球传大了。现在桑德兰队有点着急，因为这边伊普斯维奇队进完球之后啊，状态正在起来。正在兴奋，这个边路抢断完之后，你看中后卫离恩西索很远，后腰也过不来，这个距离对于恩西索这样的球员来说是最擅长完成摆脱的，后卫完全没法贴身体，所以对恩西索来说，他既有时间观察，又能从容摆脱，整条桑德兰的防线就非常被动，所以其实给桑德兰队接下来战术提了个醒，就是边路的处理球一定要小心，这个位置丢球，中间几个大个子没法迅速靠近对手，完全帮不上忙，所以这现代足球这几年一直今天两个门将好像都挺爱玩火的，而且这也是现在这个丢球的线路和区域啊，就是现在边前腰边后腰经常在活动当中往前推进的这条纵向的线路，它就是中路和边路的衔接地带，中后卫大个子队员和边路灵巧队员之间的连接地带，这个上面有一个位置慢一拍就比较麻烦，容易造成连锁反应。打了奥谢，这球被安古洛盯上了，没法快速的传出去，这应该是伊普斯维奇队的主席兼 CEO 马克·阿什顿。伊普斯维奇俱乐部呢，现在主要还是美资控股。此前他们在英超那个赛季呢，球迷也知道，歌手埃德·希兰是俱乐部的小股东啊，大概占1%的股份。因为埃德·希兰本身就是萨福克郡出生的本土歌手。交给格里夫斯，莱夫戴维斯，今天上半场比赛伊普斯维奇队防线上表现最好的就是他，就是恩西索，他这个拿球摆脱护球这两下真聪明啊，纠缠能力很强，而且关键是能把球护住，让防守队员拿他没办法。法塔乌看看怎么突，法塔乌这个球用左脚传的，线路也没威胁，力量也不大。这个球好像传完之后让防守队员还有点懵呢。因为刚才呢这个丢球就是恩西索让巴拉德吃到苦头了，所以巴拉德呢刚才非常冒进的压迫到后腰位置跟上去，结果还是没把恩西索控制住。恩西索的个人能力现在让巴拉德很头疼，这是桑德兰防线的一个隐患。再来看一下，这是巴拉德啊，巴拉德刚才已经差不多要把恩西索一个胳膊卸下来了，后来发现如果再不松手的话，这张牌是逃不掉了，最终这张牌还是吃到了。主裁判也向他打出了手语，示意他你已经有一次两次拉拽了。这巴拉德啊，在场上刚才完全像是警察扭送犯人一样，恨不能要把恩西索的这个胳膊反锁到背后，但是当他抓住恩西索胳膊把他反锁住的时候，他意识到这已经严重犯规了，超出了
能

自己能够完成的执法范畴了。所以有恩西索这样一个球员在场上，其实对手的防线恐怕不止一个人会伤脑筋啊，会分神儿。这笔引援至少上半场比赛已经证明了他的价值是完全被低估的，因为恩西索只花费了俱乐部3000万欧。在这个转会行情当中，绝对是一笔好买卖。法塔乌重新回到位置，让努涅斯退回到自己的防区。现在桑德兰队中场办法不多，所以他两个边路安古洛和萨迪基只能靠个人能力了。萨迪基猛然变线之后，包尔这个球还传了过来啊，大的倒三角啊，在后点位置，但队友的衔接射门太慢了。扎卡拨回来，应该是踢到脚了。迪奥普，扎卡是右脚停，左脚出，正好迪奥普上来呢，踢到了扎卡的支撑脚。萨迪基这个突破啊，不光后卫累，他自己也累，因为他这一变线趟着一步，他自己得五六步才能追回来。这样迪奥普的犯规给桑德兰队了一个任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啊。勒费在伊普斯维奇队排人墙的过程当中，还在观察缝隙在哪。迪奥普和格里夫斯两个人的身高有优势，中锋埃莫松也回来参与人墙，他和格里夫斯两个人是最高的点。哦，看来这球是安古洛也来掩护一下吗？还是自己罚？就是安古洛，打得漂亮！安古洛，哈，这球很有信心呐、啊，一记完美的圆月弯刀，帮助桑德兰队在客场扳平了比分。这个球呢，关键是球速够快，因为圆月弯刀啊，你必须快才有威胁。安古洛这个球打得有下坠，有球速，而且正好呢，完全挂在了圆墙身后这个区域。谢尔鹏过来就差一个手掌的位置，因为这一侧呢完全交给人墙去处理了，安古洛就打人墙身后，这个球打得很好，算是教科书般的任意球罚中了，直接任意球破门。两队都有来自南美的天才，上半场比赛帮助球队得分，脚法技术都很精湛。尼尔森安古洛帮助桑德兰扳平了比分，恩西索呢则是为伊普斯维奇队取得领先。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40分钟了，这个半场踢得还是很精彩的。另外萨迪基还有伊普斯维奇这边的戴维斯啊，都很活跃。哎呀，这下直接把萨迪基撞飞了。不过桑德兰队进攻还在继续，曼达瓦上来帮球队拿到一个角球。

来自莫桑比克的万达瓦，其实他有一个角度啊，特别像青瘦版的卡塞米罗。这个赛季卡塞米罗已经离开英超赛场了。今天更早的比赛，曼联0-2输给了赫尔城了。现在最新的第一轮比赛实时排名，曼联队已经到降级区了。兵工厂阿森纳队呢是3-0击败了兰帕德率领的考文垂队。艾茂松在快速往前跑接应恩西索，脚腕一抖把这球控制下来，好调出来。

交给艾默松，艾默松的背身扛人能力还不错。要知道他是高速冲刺跑过来，在背身扛住莫尼耶。这一连串的操作啊，对他来讲体力消耗是不小的。也相当于这个田径比赛里面，他先参加一个竞赛，又参加一个田赛。所以艾默松现在暂时站在锋线上，得喘两口粗气。这下脚下差点绊算了。比赛桑德兰队有七脚射门，伊普斯维奇队五脚射门，双方都是两脚射正。这个比分1-1呢，也算是公平的。从场面上，两队确实没有更多好机会出现了。

爱尔兰中卫达拉奥谢，他今天客串右后卫，但是基本上他不怎么上去。伊普斯维奇队这条防线呢像三个半，主要还是优先保护中路。恩西索交换一下左右脚，把球控制下来，完成了转身，推到中路，这球法塔乌应该迎上去接啊，被安古洛抢先断走了。这边格里夫斯呢也紧紧跟着布罗贝，就是不让他把球领出来。这几个反击当中的关键人，今天双方都完全盯住了，所以场上也比较焦灼。这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呢，新赛季的英超赛场很值得关注一下，因为这两支球队连续这两个赛季升超，先后升超，都花费1亿多英镑来改造阵容，而且呢，两位中生代的教练呢，在战术上，都很务实。引进的球员对于他们的战术的帮助呢，针对性很强，所以呢，这个赛季不管是桑德兰还是伊斯维奇，都很值得关注。另外，水晶宫的很成功的格拉斯纳呢，现在接手了诺丁汉森林，森林队上赛季4次换帅之后，连续动荡，俱乐部好像都不知道该打什么战术了。现在格拉斯纳来了之后，应该能够帮助森林队找回努诺时期的那种风格，所以今年中游球队的反击可能会让第一梯队啊很头疼。今天先进行的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如果大家看了，相信也能感觉到这种趋势，因为这个赛季英超赛场有9支队伍呢，现在都是教练席都是新面孔。再来看一下安古洛刚才的直接任意球啊，真漂亮！这么近的距离还能把弧线压住，球还能转下来，并且球速够快，这球罚得完美啊！凭借这个进球，可能他能够锁定桑德兰队这个赛季大部分任意球的罚球权呢。刚才说到这个赛季英超的变化，有9支球队教练席呢是新面孔，另外随着瓜迪奥拉和克洛普先后离开，这个赛季英超20队的教练当中只有阿尔特塔有过夺冠的经验，所以联赛会怎么发展应该存在着很多变数。2分钟伤停补时，阿古罗差一点抢到啊！

0: 重新回给巴拉德。其实赛前桑德兰主帅勒布里斯呢就谈到这场比赛他们要做好在后场抗压的准备，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确实桑德兰队面对伊普斯维奇的前场的压迫和上抢啊，也不慌啊，敢在后场拿球，还是敢坚持自己的风格。曼达瓦传后点头球，莫尼耶知道这个落点在这儿，但是他跳得不太舒服啊，应该是勒费去抢的，没有充分跳起来，莫尼耶没有上来。这样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奉献了精彩的进攻，这对欢喜冤家25年之后呢再次在英超赛场碰面，上半场比赛呢暂时踢成了1-1。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6-655。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

0: 乐享健康。
1: 好的，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来关注桑德兰队在客场面对伊普斯维奇。上半场比赛在恩西索先助攻埃默松进球之后呢，桑德兰队正是由安古洛罚中了直接任意球啊，这个直接任意球呢是十年来桑德兰队在联赛的赛场出现的首个直接任意球得分啊，上一次还是2016年对埃弗顿的时候范安霍尔特罚中的。上半场的两队各自有天才球员，用完美的技术帮助球队创造了机会。在双方最近的五次交手当中，两队是各赢了两次，有一次打平，作为上赛季升超之后能够打到第七，确实是让整个联盟各支球队都非常意外，而且有很多球队呢也在研究桑德兰的模式。现在呢，其实英超赛场这几年像布莱顿包括纽卡斯尔联队，这个赛季的伊普斯维奇，桑德兰，他们都在陆续的淡化足球总监，就俱乐部的体育总监的作用啊，不是说体育总监没事干，而是说在引援过程当中呢，他们采取了一套新的数据量化方法，就有点像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电影啊，就是 Moneyball 啊，金球那个电影的故事一样，他们呢利用一套大数据模型去欧洲赛场去找有明显缺陷但是基础还不错的球员，这样他的身价不会太高。买来之后呢，俱乐部针对性的去强化他的短板啊，利用这个木桶理论把他变成一个相对在英超赛场呢能打出特点的球员，然后再高价的转手。斜传过来，直塞，布罗贝现在想先挤开空间再拿球，但是很难，他已经进禁区了，可能先拿球会更有威胁，哪怕他不能射门把球护住，对方对他犯规呢他也能要到有力的侵犯，但是刚才呢他想挤开位置再拿球呢，这个想法可能把局面呢想得有点简单了，因为他那个身体姿态啊，即便球给他他也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技术动作。迪奥普，这是卢基奇的特点，他能够帮助伊斯维奇队在中场完成一些比较快的一脚出球。戴维斯作为左后卫啊，刚才一直顶到了桑德兰队的防线右后卫的区域去上抢。还是恩西索啊，又要抢出机会了。哎呀，今天桑德兰的防线拿恩西索没办法呀。而且现在这个局面呢，踢得好像桑德兰队员在后场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尤其是面对恩西索的时候，脚下就容易慌乱。奥尼恩再次失误，迪奥普没有抢下来啊，没有顶到，但是还在他脚下。法塔乌扑了过来，哎呀，法塔乌这个原地启动啊是真快，这名加纳边锋，他就是启动趟着一步的这个绝活，没人跟得上他。爆发力强，一个是桑德兰队的萨迪基啊，一个是伊普斯维奇队的法塔乌，这两个队员的原地启动爆发力都非常强，不管趟多远自己都能追回来。前点门将没有碰到，后卫顶到，但是这个球呢努涅斯打得不好，可能也有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有关系。迪奥普啊先犯规了，

在连续的纠缠当中，再来看一下，因为这个球没打远，罗布斯没打远之后呢，努涅斯又碰过来，正好在迪奥普这个区域，迪奥普背后呢被拉拽着球衣，然后实际上呢，迪奥普这个球也觉得他有点冤枉，因为他在抢这下的时候，桑德兰的另一个球员呢在背后还推他了一把，他不是有意的撞倒萨卡，扎卡。英超赛场啊，双方的这个身体接触太频繁，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公道说得那么清楚。哦，法塔乌要被换下了，伊普斯维奇队今天的第一个调整。埃莫森也被换下，法塔乌和埃莫森进攻上的两个很重要的支点都被撤了下去，换上了阿克彭和麦卡蒂尔。阿克彭呢是俱乐部花费了930万欧从阿贾克斯队签下的中锋，这边奥尼恩也要被换下了。布罗贝看来也要下来，伊西多尔换下布罗贝，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踢法。法国前锋伊西多尔他不是个支点，他更是一个禁区狐狸的这种游动型的踢法。换上了恩西索在国家队的队友阿尔德雷特，巴拉圭中卫。阿尔德雷特在这场比赛，在联赛开始前，他是踢完世界杯之后自己一直有伤，回到俱乐部之后呢，俱乐部其实一直也帮他做康复和理疗。然后呢，在英超首轮比赛开赛前，阿尔德雷特在昨天啊，官方还显示他出战成疑，但是今天能够进入大名单，看来是恢复的比较快。现在桑德兰的后防线还有像新援。法国的小将维塔利是签约的时候啊，最后时刻遇到体检的问题也不太顺。维塔利呢花了桑德兰俱乐部2800万欧，是今年最大的一笔转会。然后今天替补席上的莫基耶莱，他是热身赛的时候撞伤了，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了。等到第二轮啊，桑德兰基本上防线就能回到最佳状态。恩西索，转身要分这一下，他是意识到队友在哪儿，只不过就是这脚球呢没有处理好，但一旦被他打出去打穿了，就是个机会啊。同样是刚来到俱乐部，但是恩西索呢明显感觉比其他球员融入的快，因为他的踢法呢是以他为主啊，所以他呢相比别人呢融入的会更加快一些。伊西多尔，说白了他是球王踢法，所以谁跟他配合他都能给别人创造机会，所以感觉好像他没有什么磨合期。这回传处理有点冒险，门将谢尔彭这脚出球都没处理好。伊西多尔上个赛季呢在俱乐部呢帮助球队打进了6球，他上个赛季32场出场，有21次是替补登场。霍尼耶，哦，恩西索，你看腿不行了，看来恩西索现在在伊普斯维奇队这个踢法，他能够维持的电量就是70分钟，腿抽筋了。所以虽然他在场上的作用巨大，但是伊普斯维奇队还真不敢把他玩命的用，想好怎么用他。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来到伊普斯维奇俱乐部，并且对俱乐部的这笔3000万欧的转会引援啊，表示高度的认可。

今天这个比赛，其实每次镜头扫到场边，你看，不管是勒布里斯还是主教练加里奥尼尔，他们教练席上都有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在辅助啊。现在当教练不光要在场边像传统教练那样能看懂场上形势，还得随时像股票分析师那样能够在场边呢对数据啊能够做出最快的分析。就不光是现场采集的数据，还有自己的俱乐部手下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反映出了和他训练时候的数据的差异，可能就是教练判断的依据。戴维斯，那戴维斯这样的球员，我相信看不看 iPad 他数据都应该差不了，场上的态度没问题，而且体力是真好啊。今天他在伊普斯维奇的左路基本上都是冲刺跑，相比桑德兰队这边曼达瓦，两个人跑中的速率完全不一样。莫尼好球，如果打阵地战，现在布罗贝换下去之后反而对桑德兰队不太有利。伊西多尔他不是个站桩类型，打阵地战需要有人在中间去搅动，而且这个搅动呢能够带来一些空当，带来一些缝隙，扎卡他们在外围呢才有机会找到机会远射。场上的比分还是一直很焦灼，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没得分，比赛已经来到将近75分钟了。

换上了杰克·克拉克之后呢，他扮演的就是恩西索此前扮演的角色，位置也相同。边路协防呢是让前田大然落位的时候去边路协防。这个铲断很及时，判断的也比较准。边路戴维斯上来了，中间是阿克彭在等，戴维斯这个球没有传过来。下半场中锋位置双方都换人之后，上来的也都不是能够站住点位的前锋啊，都是比较灵动的。这边是阿克彭，那边是伊西多尔，现在就看反击当中谁能够高效地利用传球把这几个点连起来，把进攻呢重新踢出流动性，而不是站住站死了。下半场反倒是伊普斯维奇队角球更多一些，全场比赛桑德兰队现在四个角球，但下半场比赛伊普斯维奇有两个。卢基奇，这球碰到一下裁判啊，没有太大影响，横敲的时候碰了一下。罗夫斯快发出来啊，这就是抢这种点的时候，因为伊西多尔在体重上和布罗贝没法比，所以这种需要扛力量需要蹲位的时候他是比较吃亏的。伊普斯维奇队那边换下了埃莫松之后呢，也面临这个问题。埃莫松在场上的时候呢，又跑又扛啊，还背身扛后卫，也是踢了70分钟啊，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有很多新员来到英超赛场，他需要适应一下英超又快冲撞又多，就像打橄榄球一样的这种力量消耗，所以在体力分配上新员来到英超赛场他也需要适应适应，习惯了之后呢表现

还会有提升，因为英超节奏快，节奏快必然双方球员的身体接触就多，后场队员拿球就要有更好的技术，否则一旦压迫过来，一旦冲撞就容易失误。今天桑德兰队也吃了这种亏，恩西索几次抢断成功。啊，这边桑德兰准备换上迪亚拉，在中场继续增加强度。

这段时间前田大然没有直接的一对一突破了。卢基奇交给努涅斯，这球是有点风险的。戴维斯再给卢基奇，卢基奇主要是他的右腿肌肉伤老伤比较多一些，所以他在节奏上呢，他要尽量避免急加速，就是急停急转。这下应该是先手上有犯规的，这个球给的还不错，但是呢，因为伊西多尔抬肘这下，左胳膊肘呢是打到了后卫，打倒了巴拉德。桑达兰准备换上里格，还有迪亚拉，换下勒费。休姆也被换下。虽然在热身赛里面，季前热身赛最后的两场都有进球啊，但休姆今天首场比赛没有发挥出最佳的状态和特点。因此维奇队换下了前田大然，今天首发的三叉戟全都被换下了。将要进登场的是瓦塔拉，瓦塔拉恐怕上来之后呢，也不踢他熟悉的右路位置啊。努涅斯和前田大然都被换下了，还有八号埃格利换上瓦塔拉和右边锋埃格利。瓦塔拉上来之后，看来是要去左路协防，埃格利也在左边。就是埃格利呢去右路，瓦塔拉来到左后卫。瓦塔拉呢是联赛开赛前确定身体恢复的100%状态，今天也是随时待命的。下半场比赛踢到80分钟啊，获得了机会。哇，这个球打得算是一脚冷射啊，出其不意啊。莫尼耶他是外脚被拉出旋转，但是力量不小啊，这球带着下坠啊，如果门将走神还真不一定是个什么结果。毕竟谢尔鹏这身高超过2米了，一个他，一个丹伯恩，一个沃尔特马德，英超赛场目前的巨人。那这样的球员呢，作为门将来说，他下地的速度啊，谢尔鹏的下地速度不算特别快啊，这个身高的门将确实不太容易下地扑得很快。但是如果他的预判好，他可以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不管是罗夫斯还是谢尔鹏，从今天的比赛过程来看呢，他们俩在门将位置都还是比较敢拿球、敢组织，但这么一来呢

就要求他的出球和组织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一定要稳。今天开场阶段谢尔彭呢稍微有点不稳，不过他的身材呢在英超赛场这个抗击打能力应该基础是不错的。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埃格利，跳向对方，非常明显的跳向对方。有的时候这个替补登场的队员容易脑子热，上来呢想表现想拼，而且整场比赛呢如果是最后这点时间上来啊，他更是憋了大半场了，所以有时候容易犯规。克拉克在盯着莫尼耶，莫尼耶脚下还是慢，克拉克断下来交给伊西多尔，伊西多尔先护住，马上莫尼耶回防，这就是他的经验，用一个前场犯规化解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反击。埃格利，对着桑德兰队中场现在不太跑得动的萨迪基，萨迪基在国家队呢是和纽卡斯尔联队的维萨啊，是民主刚果队的队友。现在比赛将近85分钟，最后这个阶段还是不太好说的，因为两队呢还是要从后场来组织。那这种情况下越到比赛最后时刻啊，如果有人走神，有人掉链子，那就比较麻烦了。再给萨迪基，拿了一个角球，下半场比赛桑德兰队的第一个角球，

传完球以后呢，萨迪基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塔尔比上来之后，因为中锋位置布罗贝就下去了，其实他要是能和布罗贝打做搭档，布罗贝是能给他扛一些机会，给他做做球的。现在伊西多尔呢和他互相有点抢球权，因为两个人呢都是在前场呢在打游击找机会。吹了巴拉德犯规，德联赛的在同时段开球的另外两场比赛，诺丁汉森林队和利兹联队啊，踢到目前为止已经快要全场结束了，还是0-0啊，很焦灼。埃弗顿的呢则是2-0领先水晶宫。森林队的那场比赛新赛季啊，看来双方格拉斯纳这个开局还

不是那么轻松的，面对着利兹联队。反倒是今天晚上开球的这几支球队啊，新赛季很有可能组成英超联赛中游的一个集团，像诺丁汉森林、利兹联，这场比赛的黑猫桑德兰，还有托拉金男孩伊斯维奇，加上水晶宫啊，的确都是新赛季值得关注的英超中游的势力。莫耶斯的埃弗顿，有些主力呢现在不太跑得动了。比赛呢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这样的球没有太大威胁，给戴维斯头球解围了。这种球球速偏慢，落点呢又好判断，除非是对手防线本身有站位的前后差，能够让锋线的队友呢跑出一个斜线接应的落点啊，这就能跑出反身的错位优势。否则这样传呢，直接这么直来直去的跑啊，很难有机会。转移，想找这边的杰克·克拉克。现在双方的转移呢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球速偏慢，弹道轨迹偏高，比较方便解围的。伊斯维奇队这次前场抢下了一个机会，杰克·克拉克，杰克·克拉克，哇！面对救主，克拉克打进了绝杀球。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主场帮助伊斯维奇队打进了制胜进球。这是来自于后场伊斯维奇队右路的快速转移，桑德兰队后防线没有人第一时间上去贴他，让克拉克完成了起脚前最后的调整，瞄着球门下方的死角完成了绝杀推射。再来看一下，还是想后场出球，结果出现了失误。今天桑德兰队两个丢球都是后场出球失误。这是替补登场的阿尔德雷特，说是伤好了恢复了，但是比赛感觉全无，很轻易的一脚直塞丢球，然后克拉克面对着他推射远端下脚，这个球正好他和巴拉德两个人上去封堵的时候漏了弹道的这条轨迹，这样门将罗斯也没办法。最终啊，桑德兰队还是吃亏在防线上的伤兵状态不佳，因为阿尔德雷特呢他打完世界杯之后本身有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疲劳，又带着伤回到俱乐部，这个恢复状态啊，就是刚才这个球传丢了之后让他追，他也有点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去护哪个点，所以整个后场向前推进过程当中啊，太轻易的让出机会，而且没有应有的防守保护。巴拉德呢，刚才好像跟伊西多尔还有个对角，有点危险的，巴拉德有点怕了。啊，跟阿克彭有个对角，阿克彭没搭理他。看得出来双方的斗志完全不一样，扎卡这个是要往里掉，就是冲一冲了。这是阿克彭反击又来了，给过来杰克克拉克，哎呦，杰克克拉克因为这个球呢他再往前领再往前带没有速度优势，所以看到门将罗斯出来他想偷袭一脚。再来看一下克拉克，看了一下他想偷袭一脚还挺聪明的，只是没踢好。照这个表现的话，克拉克和恩西索两个人轮换出场，确实是伊斯维奇队在这个位置上准备的一主一备两个方案。

而且今天这两个进球啊，还就和加里奥尼尔设定的战术当中这个位置轮换的两个球员有直接关系。看来是要摆五后卫了，摆五后卫首发的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天然的就适合打三中卫。就是让奥谢，让达拉奥谢拉到中路，格里夫斯呢去打左中卫，然后迪奥普居中啊，现在就是这么站的，这样瓦塔拉也可以回到右后卫，左边是戴维斯。伤停补时有四分钟，已经过去大半了。伊普斯维奇队此前四次英超的揭幕战全都落败，这个赛季以英冠亚军的身份重新回来，时隔一个赛季之后重新回到英超赛场，他们立志要完成保级，并且复制桑德兰上赛季的排在上游的成绩，所以今天的这场首秀啊就非常关键了。最后的这一下出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犯规呢？桑德兰的球员都很激动，认为是犯规，尤其是曼达瓦。莫尼耶往里传的时候，门将出来了这一下啊，从背后希尔彭把球打走之后呢，曼达瓦和他有一个半摔，但是两个人没有过多的纠缠。这样一来比赛应该是大局已定了，视频裁判组也没有介入，伊普斯维奇的球迷已经在波特曼路球场开始欢呼了。

0: 比赛随时会结束，比赛结束了。那这场比赛我们为您带来的伊斯维奇和桑德兰队的转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

0: 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
1: Mavu six。
0: 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

0: 막 두 번?
1: 오케이
0: 대박
2: 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 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篮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啊，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一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19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1: 16。17。
0: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2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啊，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啊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31，
0: 非常好的控球。

哎，这杆低杆啊，其实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队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队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 低杆啊，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啊，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站住。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

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 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 解右侧贴库的这一颗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十字跑球再跑上去。 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

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对，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嗯，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嗯，好球。
0: 12。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3。34

4-1。42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

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推打进一步，直接连接到飞球。可以来 K。 效果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y name's eight.
2: Okay.

0: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
1: 哇，
0: 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还不错。 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 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
0: 两库来。

0: 写黄球。
1: 人家要
0: 写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可以先来叫红酒左侧的中袋。
1: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
1: 跳舞。
0: 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Daniel Well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
1: Six，
0: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啊，这个角度有点大。
1: Seven，
0: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这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 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 ball。
1: 这一杆叫了绿球，嗯，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

0: 现在5颗红球，4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1: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0: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2: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来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单脚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down to seven.
1: 直接轻推，也不打算攻了。 乔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大家好，
2: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 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

0: 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哪个来的？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边。嗯，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 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笑>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啊。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一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One.

0: Six.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Fifteen.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Circuit 8. Circuit 9.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54.
1: This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0: 55.
1: 没什么难度。 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
0: 62
1: 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 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0: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Seven to nine.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吧。
1: 86。87。

0: 94。
1: 95。嗯，单杆102分。
0: 102。104。
1: 青苔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2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真棒，人家为
7: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Bottom swap.

0: 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哈哈，
2: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2: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啊，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那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啊，来解左下方啊，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放 Annalise， 马威廉姆斯。
0: 那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价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One.

0: 刘立根中台，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2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刚才这一杆组合球。

选择直接清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轻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儿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根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Foul。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They only seven。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啊，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个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 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威廉姆斯打进。

0: 北干来连篮球。两库来叫左上方啊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Ten.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威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

0: 只被抄九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也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1: seven，
0: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Fuck. Thi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那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我有四。

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马威廉姆斯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这一杆没有解到，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0: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放。
0: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先

0: 在上来，帕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奇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莱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莱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奇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奇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奇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莱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莱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
1: Mark now confirmed 19 meters 45, 63, 9, and 3.

0: fielder second, and Kenny Roos of Sweden finishing in third.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 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f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1: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科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考验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还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

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100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

0: 大吉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三十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4: 凯迪士智能锁。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不过呢，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木泰，佩鲁斯切木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木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木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3000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3000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木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3000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

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子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夫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泰勒洛夫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七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

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这次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费罗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点，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1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3，费斯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3。费斯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1位。这次切罗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罗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穆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3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你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罗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2/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

哇，7米12啊，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像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架起了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米62。7米13，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米06。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啊。莫奈尼克尔斯这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4。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米82。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来到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七米一二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塔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一枚银牌，

在职业生涯当中呢六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1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1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Thank you.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皮耶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皮耶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皮耶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皮耶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皮耶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皮耶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进入到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皮耶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一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就是由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个阶段我们看基皮耶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埃沃伊和基皮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0: 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
2: 还有手表、手环，
0: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这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

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霍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弗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头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

0: 进入到今年的七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
1: 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安奈斯·布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爱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普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

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普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波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世外赛季中段去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兰巴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

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

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格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德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布哥逐渐的被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泰德泰勒19秒75，泰德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德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卡兰巴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1、2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4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5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3。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5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7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8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9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

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夫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夫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夫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夫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夫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夫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夫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夫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夫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夫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了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也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1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1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1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

他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45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45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日跑出的3:43.73。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46.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3名。哇，这一枪卡梅伦迈尔斯是3:46.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1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开始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尤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Oh!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进入到了半决赛的争夺。首先开始的是斯洛文尼亚跟波兰的这一组较量。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沈富林指导，今天呢作为现场的台球嘉宾。沈富林指导呢，在他的球员时期和教练员时期都为中国排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了

0: 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翟德军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进入到总决赛的这一周呢，翟德军也一直是作为嘉宾跟我们来关注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其实这两支球队呢，你在之前的巴金斯的比赛里也都解说过他们的比赛。从目前两支球队的状态而言呢，两支球队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和感受？
1: 斯洛文尼亚呢，更多还是极具冲击力一支队伍，无论是他的接应梅扬诺维奇，或者是他十一号主攻，特别年轻的主攻莫日奇，都在上一场的比赛的决胜阶段发挥了莫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像波兰呢，可能这个队伍就属于非常全面一支队伍，无论是各个点都极具实力，也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队伍嘛。
0: 没错，波兰上来又是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进攻，今天呢波兰在主攻线上啊，主攻线上还是首发九号莱昂搭档二十一号的福纳尔，面对一对一的篮网直接打了一条斜线，直接再给后攻，波兰这球无功了，看看斯洛文尼亚的反击，有效拦网，波尔的强攻，这球打得漂亮，波兰队的这种今天的保护做得非常好，一上来，
1: 而且波兰队上来对梅扬诺维奇做了一些针对性拦防，也是几次进攻都没有得手。现在是梅扬诺维奇在四号位反轮。
0: 今天的双方的首发安排，波兰的二传四号科门达接应三十号博瓦兹，主攻线九号莱昂，二十一号弗纳尔，副攻线是七号莱曼斯基，以及三十四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三号的波皮夫恰克。就是发球质量很高，就是强攻打手了，相信有了之前巴金斯比赛和乌克兰的那一场失利的那一局，对于波兰来讲一定会让他们整个状态会有更好的提升。你打乌克兰虽然是最后赢下了比赛啊，但是让波兰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虽然从过程上来讲呢有一点波动，但是波兰队还是体现出整体的实力。
1: 是的，
0: 斯洛文尼亚今天的首发二传是三号的普拉尼西奇接应二十号的穆扬诺维奇，主攻线是十七号的乌尔纳特跟十九号的莫日奇，副攻是二号的帕延克跟四号的克扎梅尔尼克。
1: 穆扬诺维奇，
0: 最后人是十二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绝直线，这球是没法防了。
1: 是的，博瓦兹，还找博瓦兹，
0: 拦得漂亮，
1: 曼诺维奇轻拍，
0: 给莱昂的点还是够高的。好发球，强攻了，就拦在了界内，现在比分打到了7-3，从开局这几分我们能不能就直接下定论说波兰的强攻一定是强于斯洛文尼亚？
1: 也是要看现在目前为止斯洛文尼亚的一传能接的是什么样的，如果一直打强攻的话，

0: 面对波兰队这种的强篮王，
1: 嗯，
0: 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困难。
1: 嗯，这一轮过去了，本次比赛呢是在中国来举办，是在宁波北仑。
0: 马尔诺维奇的发球，
1: 嗯。莱曼斯基的发球，嗯，一传到位，好球，组织了复攻快攻。在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里，斯洛文尼亚呢是3-0战胜了土耳其，波兰是3-1战胜了乌克兰。目前进入到总决赛周之后啊，还没有出现过五局的情况啊，2-3和2-3。看似盯住莱昂的进攻，莱昂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这是从3号普拉尼西奇这边来突破，他是前排的二传。又打强攻了，这取位很好，反击还是莱昂。嗯，这球拦得漂亮。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吸取之前的经验啊，现在莱昂很明显不是每个球都往下发力的。
0: 这球是想做一个打手的保护，后排的防守点没有跟上，弗纳尔没有回位。
1: 嗯，
0: 帕因克的发球，你看斯洛文尼亚一上来的发球其实并没有给波兰队形成太大的压力，现在反倒是波兰队一直在发球，对斯洛文尼亚造成很大的冲击。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现在为什么斯洛文尼亚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挣扎。
1: 嗯，
0: 莱昂的发球，
1: 嗯，这球拉开速度很快，
0: 是要主攻莫日奇的进攻。
1: 莫日奇呢，在之前面对土耳其的比赛里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5分。弗纳尔一传到位啊，组织了复攻快攻。

0: 球。斯洛文尼亚现在也一点点在适应比赛的节奏。这个空门了，
1: 三十号接应博瓦兹发球，
0: 科扎梅尔尼克啊，这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副攻，2-04。发梁有效。现在斯洛文尼亚队适应了比赛的节奏。

0: 现在首先他们是适应了波兰队这个发球的冲击力啊，
1: 对对。
0: 然后呢，紧接着现在他们的发球是还是像之前乌克兰打波兰一样，还是想发莱昂这一点。
1: 不过现在无论是哪个队打波兰队，他们的发球一定是冲着莱昂去的。
0: 嗯，强攻了，这球没有保护起来，斯洛文尼亚队连续追分，看波兰要不要暂停了。还是追发弗纳尔，哇，这球不容易，但是又无功了。斯洛文尼亚队机会，过来抓防反，托尔，嗯，这一轮过去了，但这一轮可是卡了不少分啊。
1: 是的，
0: 这球弗纳尔的保护做得很好。
1: 也是只能靠后腕的强攻来突破了。弗纳尔发球失误，斯洛文尼亚12-3落后一分。
0: 穆扬诺维奇发球，双方还是非常焦灼啊，只差一分。这个球打得漂亮，直接拍一个后区的空档，
1: 非常聪明的一个处理球。双方地局上来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
0: 嗯，
1: 这是淘汰赛的魅力。
0: 哇，这球救救人救得漂亮，看反击还形成了得分。
1: 斯文尼亚，
0: 嗯，
1: 也是。
0: 但这种球就是自由人脚下快啊，
1: 是的，
0: 脚步先到位
1: 了。篮网只要有一些撑起，自由人就可以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把球给救回来。那斯洛文尼亚也凭借这一个精彩的防守跟强攻，在局中追平了比分。
0: 嗯。莱昂四号位直线。
1: 波兰队在受到冲击的时候，也是选择了找了最二传最相信的一点。
0: 这球感觉实际上给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啊，这个直线给了一点点。
1: 但这球传球节奏比较好。
0: 嗯。
1: 麦诺维奇。
0: 又是唐奇，反击有点过了。
1: 是莱昂的强攻。
0: 莱昂连续四号位两个得分啊，帮助球队又重新确立了领先。打了一点短球，
1: 是这个垫条的调整功。
0: 嗯，
1: 可以看到现在波兰队对莫亚诺维奇的篮防上是比较成功的。
0: 嗯，哎，看话音刚落，真是。就他就看似可能他的这个位置没有完全都移动在就是拦对方这个后二或者二号位的进攻，但是他这个大脑里一直有这根弦。
1: 是的，
0: 对吧，就是你只要球往这边一甩，我迅速可以移动过来。
1: 莫尔奇这是继穆亚诺维奇受挫之后呢，也是斯洛文尼亚二传最相信的一点，尤其在上一场比赛中，尤其最后一局，在穆亚诺维奇接连被拦的时候，也是莫尔奇站了出来。
0: 嗯，
1: 莱昂强攻，

0: 莱昂今天的强攻质量很高，
1: 对。到了半决赛阶段，莱昂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出来了。
0: 嗯，是抄手后啊，
1: 属于半抄手的状态。嗯、莱昂发球
0: ，ace 吗 ？ace 球，这一轮看看斯洛文尼亚队能不能快速渡轮了。斯洛文尼亚的要暂停要的比较及时，这轮得赶紧过去。看看斯洛文尼亚队的一传，这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啊。
1: 可以看这球是球力量比较快，球基本上在下网的过程中靠球的力量去越过了网带。
0: 嗯，这球如果没弹网带也不好接。
1: 是的。
0: 嗯，
1: 一个轻拍，
0: 哇，瓦兹是一对一单掐了一个，就已经传得不错了。
1: 波兰队是凭借着波兰的一轮发球成功把比分拉开，是到了二十分。
0: 这个博瓦兹就没有去看副攻是吧？
1: 是的，就像这种其实大力挑发球不太好传副攻的。
0: 嗯，
1: 瓦兹有球失误了。
0: 沃尔纳特呢实际上是这支球队的老将，88年出生的老将，他是球队比较信赖的更稳定的攻手，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上多少身体的受年龄的影响吧，多少质量会有一些波动。
1: 莱昂的连续性发球，
0: 嗯，现在要换人先把这个发球把一攻打出来，
1: 也越发越凶了、
0: 嗯、越发越凶，速度有多少了，128了，感觉波兰队这是要一波流直接带走第一局比赛了。
1: 通过莱昂的发球基本上没悬念了，
0: 感觉遇到这种发球强轮啊，接一传的这一侧呢会有一些那种情绪上的波动，有的时候会有陷入到这种绝望的状态。
1: 是的，他也想要把球起高、
0: 嗯、
1: 但是这球太冲了也很快，
0: 嗯，
1: 就算起高都没那么容易。
0: 对，
1: 对的，然后发完球之后换上了年轻的主攻，
0: 嗯，
1: 上来接一传，也是用自由人传打到主攻的位置进、
0: 嗯、
1: 其实在上一场比赛中用斯里夫卡或者是塞米纽克去替换莱昂的后排其实效果都没有那么好、
0: 嗯、
1: 所以还是 这一场比赛呢把另一个替补自由人去抱到主攻的位置、
0: 嗯、举点啊，
1: 换上塞米纽克的发球，
0: 这球还想组织二号位啊，没有传到位，反击二号位进攻，这样的话呢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瓦兹呢没有再往后排转了啊，他在前排的这一轮就结束了第一局，这样的话呢首局过后波兰队目前是1-0领先斯洛文尼亚。

0: 这第一局呢，刚开局的前半段双方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的，但是波兰队应该就是从那个就是卡伦卡了几分之后被追平之后，追平之后波兰队又重新掌握主动，就再也没有把机会给斯洛文尼亚，
1: 是通过莱昂的一轮强发球拉开了比分。
0: 而且也像翟德军所介绍的，斯洛文尼亚队今天接应的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上来就是强攻就被拦了。
1: 可以看到今天波兰队在拦防上做了非常大的功课，拦防的积极性也特别好，而三人拦网并不特别齐，这是标准的三人拦网。
0: 失配了，帕延科这点失配，这边也失配，
1: 慢慢威胁还是被撑起，找莱昂，
0: 真是过不去啊。
1: 是的，
0: 那打到一个阶段之后发现啊，这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就是在技术方面该突破的时候。
1: 对，
0: 当然就是少有的那种天才型的球员，就是从小就是身体能力和技术方面是一起提升的，
1: 那真属于天才了，太少了。莱昂一个防反调整攻得分，原地起跳的一个调整，看今天这场比赛莱昂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0: 比上一轮巴金斯好很多。打手了吗？没有打手。波兰要请求挑战。
1: 你看，一方面呢，也是可能是莱昂今天状态调整的好，而在另一方面就说是斯洛文尼亚其实给莱昂的压力不够大。无论是从发球上啊，还是对他拦防上，对莱昂昨天造成压力都不没有太多。但莱昂打得太顺利了。
0: 是的。就没打到，没有打到穆扬诺维奇的手。
1: 斯洛文尼亚二号副攻帕延科的发球，
0: 两个老将，一个是沃尔纳特的88年，一个是帕延科的86年，86年40岁，
1: 是发球直接得分。弗纳尔现在刚才所说的斯洛文尼亚如果想要紧咬比分的话，一定要在发球上做更多的事情，去冲击波兰队这两个助攻。
0: 有效拦网，反击后攻，穆扬诺维奇今天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得分。
1: 单人拦网，看着莱昂的发球。
0: 这一轮还是不错的啊，对于斯洛文。

0: 尼亚队来讲，
1: 对，像莱昂的发球的话，他是有个特点，他无论他前面失误再多，他还是发球轮还是敢发的，因为他知道我前面可能失误一轮、失误两轮，但我只要有一轮发出来，我就可以把比分拉开。
0: 穆扬诺维奇的发球，底传还不错的，二传没把球处理好，斯洛文尼亚队第二局呢，首先是让莱昂这点的发球轮过得比较快，而且他们现在呢在防板上也都是组织的还是比较果断，
1: 而且现在斯洛文尼亚队有点提速的，因为他知道他跟你硬碰硬，他很难突破你，他现在在球的速度上要提高了很多。
0: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轮，好球啊！现在这种平拉开的球也开始增加了。斯洛文尼亚队的一传到位率也比第一局做得好很多。捞起来，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6-6平。
1: 出界了，在标志杆的外面过去。
0: 好球！现在整个进攻端，斯洛文尼亚队的球的分配啊，比第一局要选择更多面，更多样化。
1: 比如过多的依靠二点的话，肯定是打波兰是不可以，需要提速，做一些变化性。
0: 瓦兹后二的打手出界，7-7。上一局的双方的焦灼态势一直保持到了中局阶段，看看这一局谁更能够在中后局阶段保持主动。
1: 赵亮
0: 不开防起，哇，又拦了一个。你看这个四号位拦网的质量真是好啊！
1: 对，尤其波兰队面对斯洛文尼亚一些暴露性的进攻上，他拦防是做得非常充分的。那这球主攻其实已经看到波兰队拦网已经形成了，他想要拐一个直线出，就打手出界。但波兰队的拦网手型比较好，在之前封的比较死，就拦在了界内。帕尼西奇的发球，
0: 又是一个打手出界。
1: 看到斯洛文尼亚开始用球来找莱昂这一点，但他球的威胁性没有太大。
0: 哇 ，ace 球，莱万斯基的大斜线，大对角的一个发球。
1: 莱万斯基身高有2.17米，
0: 对，
1: 还有在跳发球。
0: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一般这么大个子可能飘球多一点。
1: 对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个子高了，身体可能拉不住，是吧？跳起来身体的制动弱一点。
1: 是的，
0: 把这还防了一板。